0: 子，现在还来得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3: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一份检测报告有多重，对于我们来说不过几张纸的重量，可对于于洋来说却重如千钧。
1: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盛夏，热浪吹的人眉眼发烫，于洋攥着试验报告站在填注料试验地旁，眼底写满了窘迫。施工负责人声音带着火气，一句句砸进他的耳朵里，这么久就得到这个结论，工期全被耽误了。八九个同事垂着头，脸上的疲惫里藏着失落。十几天的辛苦付出，换来的却是有几个数据异常、未通过评审的结果。那一刻，这个年轻人第一次尝到了手足无措的滋味。他在心里记下，干工程没有差不多，半点马虎都要不得。
0: 五月五号，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峰水电站防护堤工程的施工现场，于洋站在工友中间安排当日的工作。如今他已是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试验中心副主任工程师，那张娃娃脸依旧充满亲和力，可举手投足间却多了份沉稳干练。
1: 今天重点检查新开挖的填注料是否有变化，如果变了，重新做基石试验，不能出一点纰漏。从被质疑时的无言以对，到如今统筹工作时的胸有成竹，谁也不知道于洋付出了多少努力。让人更意外的是，这个把检测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的人，入行的理由竟如此的简单。大学毕业那年，只是听从家人的建议，冲着稳定二字，从千里之外的吉林来到青海，加入了中国水电四局。
0: 工作头几年，于洋跟着项目组辗转江苏、河南等地。2014年回到青海，就扎进北川河河道治理、拉希瓦灌溉工程的一线。从河道护坡的原材料检测，到灌溉渠道的混凝土配比把控，他在高原沟壑间摸爬滚打，把课本上的理论同当地特殊气候、地质条件下的实际操作一点点融合在一起。说起这段经历，他笑称就像做菜，都是老几样，手抓羊肉、酸辣里脊，再炒个土豆丝，涉及面窄，熟能生巧。2017年10月，从一线调到西宁试验室，于洋心里打起了鼓。
1: 试验室里的活儿比工地上复杂多了，起初那400多个参数看得我头都大。刚到试验室时，于洋心里满是忐忑。就拿面板混凝土的配合比来说，看似简单的配料，什么时候放、放多少，背后牵扯的热力学参数、变形参数，他之前连碰都没有碰过。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于洋和七八个同事一起加班一个月，一遍遍地调整配比，记录数据，分析误差，反复琢磨着每一个参数的关联，终于摸清了各项指标的门道。
0: 于洋还记得自己做的第一组数据线膨胀系数，虽有前辈悉心指导，可上手操作时手心直冒冷汗，直到把检测数据拿给领导审核，确认所有数值都在合理范围，悬着的那颗心才彻底放下。他说，干他们这一行没有捷径可走，无非就是多学多练多琢磨，那次小小的成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让他敢继续学新的东西。
1: 2018年，原有的试验室要更换场地，还要按照规定重新考核验收。作为负责人之一，于洋肩上的担子不轻，试验室装修、仪器进场、调试操作、出模拟报告，一连串的活儿压下来，整整一年，团队休息的日子屈指可数。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于洋和单位新来的年轻人签订了师徒协议，将多年积累的实操经验与专业技能倾囊相授。二徒弟蒋明胜也是东北人，一开始性格大大咧咧的他对内向寡言的于洋并不了解，一次隧洞现场

0: 的紧急救助让他彻底改观。
1: 蒋明胜说，那天他在现场做测试，半夜遇到数据异常的难题，急得团团转，只能硬着头皮给导师打电话。他耐心地听蒋明胜说完情况，一步步指导他排查机器故障，复核环境参数，直到他顺利完成检测，才放心挂了电话。于洋的专业严谨与耐心细致，也让蒋明胜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深深懂得了工程检测的责任与分量。
0: 拉钢筋检测的时候发现数据异常，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钢筋有问题，立马补做。可导师说，不能只盯着钢筋本身，检测机器的精度、现场的环境温度，甚至是操作时的细微偏差，都可能影响检测结果，得多想一步，多查一层，才能避免出错。
1: 其实就连计算时的小细节，于洋都抠得死死的。他说以前习惯四舍五入，可在实验室里必须是四舍六入，预五要看情况进位，看似差别不大，可数据多了，小误差积少成多，就可能出大问题，尤其是在临界值上差一点都不行。在于洋眼中，很多工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全，每一组数据都要经得起检验。
0: 于洋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八音盒蓄积峡水利枢纽工程、老虎口水库工程、西纳川水库工程，几年间他先后主持参与了多个重点工程的配合比设计试验工作。在主持八音盒蓄积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工程面板大型混凝土配合比试验设计及配合比报告编写工作时，他带领团队通过反复优化对比不同参数，优选出施工性能优良且经济性高的配合比，全程参与现场试验段浇筑质控，确保配合比顺利落地，在技术评审会上获得专家组高度认可。
1: 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深耕，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于洋从众多从业者中脱颖而出。从单位的首席技工到全省青年岗位能手，从青海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技术状元到青海省工人技术明星。上个月，于洋被评为2025年度青海高原工匠。在他心里，这份荣誉意味着更多的担当。他说啊，不能掉面儿，要像大国工匠田德梅那样一丝不苟，稳扎稳打。
0: 夕阳缓缓沉入水面，喧闹的施工现场渐渐归于宁静。于洋拿着检测报告，逐字逐句核对每一组数据。16年光阴流转，于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只是把认真二字融进了每一组精准的数据里，每一份沉甸甸的报告中，从未动摇，从未懈怠。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29号，驱车沿青海湖环湖东路一路前行，驶入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克土沙区，一片绿意扑面而来。昔日黄沙漫卷的戈壁荒滩，如今已然蝶变新生。张子松青海云山错落挺立，在高原大地构筑起坚实稳固的绿洲生态骨架。
0: 极目远眺，棋盘状的草方格沙帐在沙地上层层铺展，如同一张巨网，将流动黄沙牢牢锁住。虽时值初春，大地草木尚未尽数返青，但成片常绿针叶林早已晕染出深浅不一的绿意，在苍茫辉煌的沙地间勾勒出勃勃生机。
1: 克土沙区位于青海湖北岸，南北跨度8公里，东西绵延2公里，距离青海湖水体直线距离约3公里。20世纪50-60年代起，受自然及人为因素影响，区域沙化趋势持续加剧，草场退化、河道断流等问题凸显。
0: 上个世纪80年代，青藏铁路西格段穿行于海晏荒漠，沙哈成为了悬在铁路安全头顶的利剑。 4000公顷流动沙丘紧邻铁路，最近处直线距离不到100米，西北风裹挟黄沙，以每年向东移动5米的速度侵蚀线路。
1: 海晏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高级工程师马文虎回忆说道，每年从冬天到第二年4月，甚至夏天风大的时候，都需要大量清沙。一场大风下来，铁路路基全被埋，列车根本走不了，只能停下来人工清沙。铁路部门要花不少人力、物力、财力，还直接影响交通安全。他说，晨起推开门，黄沙堆门前成为当地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沙漠化已成为制约区域发展的生态顽疾。
0: 不治理，沙漠就要吞掉铁路，吞掉草场。20世纪80年代起，海晏县打响治沙攻坚战，始终坚持换人不换目标，换界不换蓝图的工作总基调，采取以风为主、风灶结合的治沙方法，将客土化为完全禁牧区，耐心动员牧民退出世代草场，同时创新固沙模式，优化树种结构，试验成功了沙棘营养土托造林、乌柳秸秆深栽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固沙绿化的先进使用技术。
1: 早期治沙条件极为艰苦，资源匮乏，技术简陋，但防沙固沙这项工作从未停止。马文虎坦言，沙漠治理具有反复性，并不是一分投入一分产出，降水是最大的变量，遇到干旱年份，辛苦种下的苗木可能全军覆没，但治沙人没有退缩，靠着一步一步啃、一年一年干的韧劲儿，40多年坚守不辍。海晏沙化土地从9.9万公顷缩减至6.17万公顷，累计治理3.73万公顷，年均减沙800公顷，流动沙丘得到有效遏制。
0: 马文虎说，2000年左右，沙患问题才彻底解决，青藏铁路这一段才算真正畅通。后来，铁路虽然实施了改线，但新线路距离客土沙区最近处仍然有700-800米。倘若对沙化隐患置之不理，流沙仍会不断的蔓延扩张，始终威胁铁路行车安全。可以说，治沙的漫漫岁月见证了铁路从艰难通行到安全畅行的过程。
1: 经过20年持续治理，客土沙区外围锁边林成型，牢牢锁住黄沙，不再侵蚀草场与铁路，列车安全畅行有了坚实保障。当地牧民也告别了沙害的困扰，草场逐步恢复生机，生态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偷牧现象也日渐绝迹。
0: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依托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海晏治沙工作迈入规模化、科学化新阶段。随着国家生态保护投入持续加大，当地治沙从以治为主转向以防为主，开启近自然生态修复之路。
1: 因地制宜引进了辽宁樟子松，优选本土青海云杉等常绿乔木扎根沙区。这类树种耐寒耐旱，生命周期长，生态防护效能持久。苗木栽植全面升级，由传统裸根苗培育改为带土球绒苗器栽植，通过规范浇灌、定根水等精细化管护措施，造林成活率提升20%以上。如今沙区已形成乔木、灌木、草本结合的立体生态防护体系，有效避免单一树种病虫害风险，构筑起稳固持久、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0: 生态管护员华世才由衷地感叹地说，以前风大的睁不开眼，推门就是黄沙，现在树多了，风小了，路平了，大不一样了，有的时候还能撞见动物出没。值守沙区15载，他亲眼见证了客土沙区从黄沙蔽日到满目青绿的华丽蜕变。随着治沙护旅成效持续释放，区域生态环境稳步向好，生态涵养能力不断增强，普氏园羚、狐狸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繁衍生息，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提升。
1: 以马文虎为代表的一代代治沙人扎根高原荒漠一线数十年，踏遍沙区每一寸土地，守护每一株苗木茁壮成长。他说

0: 治沙造林贵在坚持，重在长远。这是一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业。他们这代人或许看不到沙漠变森林，但只要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久久为功，接续奋斗，绿水青山的美好愿景终会实现。质朴的话语诠释了高原治沙人坚守初心、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使命担当。
1: 如今乘车穿行于青藏铁路海堰段，窗外林木连绵，绿意铺展，与青海湖粼粼波光交相辉映，勾勒出湖林相依、沙退绿尽的高原生态画卷。
0: 登上观景台旁的望绿亭，蓝天碧水，生态文明千秋岁，林绿草美，科学发展万年长的楹联熠熠生辉。凭栏远眺，黄沙褪去，绿意铺陈，一荒一绿之间便是数十年治沙护绿的最好见证。风沙止步，绿意长存。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堰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0: 青海。早安。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0: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0: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来自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0: 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在5月10号举行的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专场超级发布会上，由青海省商务厅与第六批原青干部人才共同推动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启动，标志着青海特色品牌推介迈入与原青机制深度融合、系统化推进、全域覆盖长效新阶段。
1: 此次活动构筑原青协作赋能发展新载体，浙江原青指挥部率先示范标杆引领，为青海对口原青品牌联动工作树立样板作出示范。发布会上，浙江原青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介绍了浙江统筹发挥前后方资源优势，大力推动浙商入青、青货入浙的情况，号召努力当好青海好物出青出海的联络员、推销员，助力青海从原生态输出向高品质、高附加值品牌化升级，实现从养在深闺无人问到声名远扬天下知的华丽蜕变。
0: 一直以来，依托原青干部人才、人脉资源、平台资源、市场资源优势，商务部门将推介范围从政府企业延伸至全社会圈层，通过口碑传播、圈层推介、资源嫁接，持续把优质有机农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实现从渠道出清向品牌出清叠加跃升，持续拓宽外销路径，扩大市场份额，稳固增收底盘。此次活动传播文化、讲述故事、传递情感，赋予高原产品文化温度与价值内涵，推动大美青海从风光 IP 向风物 IP 延伸，全面提升青海区域品牌美誉度、影响力和竞争力。
1: 活动现场设置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展区、系统展区、新能源、新材料等工业产品、冷水三文鱼、蜂蜜、青稞酒、牦牛肉、有机枸杞等特色农畜产品，集中呈现浙青对口支援工作成效、协作共建成果及联名特色产品，全面推介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有机农畜产品等海西优势产业，以及神奇柴达木区域品牌、生命树 IP 成果和精品文旅线路、产业投资价值，投实施配套设立洽谈专区，为青货出青、经贸合作、产销对接搭建优质平台。
0: 5月10号，在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上，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携手新华社等央媒共同举办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青海家宴区域公共品牌面向全球重磅首发，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正式迈入标准化运营、体系化培育、全球化传播的全新发展阶段。

0: 发布会上正式发布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共品牌，揭晓品牌专属 logo， 系统阐释品牌核心内涵、产业支撑体系、长远发展路径和时代战略价值。海西州政府对海西州四地建设产业优势做了推介，并发布海西州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两大重磅品牌行动联袂亮相国际高端品牌盛会，充分彰显新时代清浙协作丰硕成效，持续做强做优青海区域公共品牌矩阵，有力推动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
1: 活动现场布设504平方米青海家宴专属品鉴专区，汇聚清浙两地26家餐饮及食品龙头企业、60多名行业专家开展菜品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供需洽谈，全方位展示民族饮食传承、非遗技艺创新、清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为青海家宴长效培育、规模推广、品牌跃升蓄势赋能。
0: 5月9号，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以及图鉴出版发行，作为我省首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它的出版填补了全省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空白，为固化调查成果提供精准本底数据。
1: 2024年起，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开展全省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工作。互助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托互助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项目成果，在全省率先完成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出版发行工作。全书系统梳理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家底，以县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成果为核心，共收录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271种陆生野生动物的详细信息，包含14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55种国家二级及以上、42种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90种三有动物和27种中国特有种。
0: 全书清晰呈现了每种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范围、栖息环境、保护级别及生存现状，同时包含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名录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收录等级信息，兼具科学性、专业性和实用性。
1: 最近，省委政法委印发方案，在全省政法机关组织开展依法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积案，全力解决执行难，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优化提升相关群体教育管理服务，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五大专项行动，攻坚解决平安青海建设重点难点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巩固平安青海建设成果。
0: 据了解，五大专项行动靶向精准，协同发力，依法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积案专项行动，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2024年以来未化解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依法平查一批、化解一批、救助一批、终结一批，整体提升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实质性的化解水平，全力解决执行难专项行动，以执行攻坚年为背景，据聚焦执行联动薄弱环节，深化跨部门协同治理，推动综合治理执行难体系从机制建立向效能释放全面升级，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监管有力的联动工作体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8号，青藏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战略合作协议在西宁签署，青藏两省区文旅文物部门齐聚高原，共同开启跨省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新篇章。 当日，京藏两省区共同宣读了联合工作专班方案与战略合作协议，并围绕红色资源整合、共建机制搭建、文旅品牌打造等内容开展了座谈交流。
0: 两省区将聚焦五个一重点任务推进落地落实，一个联合专班高效运转，建强联合工作专班，健全常态化高效协同机制，一份整合版方案尽快出台，在两省区现有规划的基础上形成青藏线革命文物主题游境合作方案，一份国家支持争取清单，联合向国家文物局专题汇报，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一批年度行动同步启动，抓住 G109 提质改造2026到2028年和青藏铁路电气化改造窗口期，衔接交通提质工程，补齐完善文旅配套设施，一系列品牌活动联合打造，策划天路革命文物联展，开发红色研学、红色自驾、红色文创产品，共同打造青藏红色天路革命文物主题游境品牌。
1: 五月十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青海体育中心盛大开幕，现场人声鼎沸，20000多名球迷在现场见证青超联赛换新升级后华丽归来。5月10号13点左右，青海体育中心外围人流如织，现场有美食品鉴、非遗文创、康养体验、金融通信、体育产品、汽车展销、家电以旧换新、农特产品等功能区域，构建了一站式多场景全覆盖的综合展示体系。
0: 各展区以青海蓝为主色调，背景板醒目印制着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宣传标语，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示区、青稞、枸杞、藜麦等农产品展位前围满了人，商家们忙着介绍或售卖产品，而特色美食区域面筋、酿皮、牛肉面、牛杂、昆锅馍馍、馓子等百余种风味特产和本地美食更是香味四溢。
1: 好的，继续来关注。5月9号，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方案及运营模式研讨会在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会上，青海省公共建筑清洁能源供暖高质量发展行动白皮书启动编制。青海地处高寒高海拔地区，冬季供暖周期长，能耗需求大。公共建筑作为能耗重点领域，做好清洁能源供暖改造，既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政治任务，也是青海省委省政府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升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
0: 5月8号，由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组织的守护中华民族生命树、修复普氏园林栖息地公益植树活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普氏园林栖息地生态修复，旨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凝聚各方力量，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推动中华水塔生态保护工作高质量开展。
1: 活动开始前，参与植树的嘉宾来到普氏园林科普馆参观，通过讲解与展示，大家详细了解了普氏园林的物种特性、生存现状及栖息地保护成效，实地查看普氏园林活动区域，直观认识到保护高原濒危物种的重要性。随后的植树环节中，现场参与者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挥锹挖坑、扶苗填土、浇水灌溉，大家以实际行动为普氏园林栖息地增添新绿，用一棵棵树苗筑牢生态屏障。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山

0: 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立夏之后，河湟谷地清晨的风仍带着几分凉意。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的高原绿色蔬菜育苗基地里却是一派繁忙热闹景象。大棚内一株株辣椒苗、番茄苗舒展着嫩叶，工人们正忙着分苗、浇水、调控温湿度。
1: 海东地处青海东部农业核心区，每到春日，省内其他原野上一片萧瑟沉寂之时，海东设施蔬菜大棚内已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发，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已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而育苗作为全年种植的开端，更承载着广大农户一年的收成与期盼。
0: 户住土族自治县台子乡种植户李生明回忆起早年自己育苗的经历，连连摇头。他说啊，过去我们自己育苗，幼苗长势弱，不少苗子还会遭遇冻害，成活率连一半都达不到。那时候为了寻一株好苗，他常常奔波几十公里外去外出采购，不仅种苗价格偏高，而且品种未必适配种植需求。
1: 如今李生明再也不用为育苗发愁，在户住县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一座座现代化育苗温室拔地而起，智能温控系统自动调节温湿度，水肥一体化设备精准滴灌，自动化喷淋系统均匀洒水，全程科学管护菜苗的生长。
0: 今年户住县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计划育苗500万株，分两批次培育完成。第一期从2月到6月育苗400万株，第二期从9月启动，预计育苗100万株。目前第一期菜苗已于4月下旬陆续开售。
1: 作为全国富硒产业发展优势区，平安区果蔬育苗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在平安区白沈沟富硒果蔬种植基地，一栋栋大棚整齐排布，承包户孟令孝已在基地种植大棚作物10余载。起初仅承包4座大棚试种西瓜、羊角蜜，试种成功后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如今已承包14栋大棚，其中10栋大棚主要培育彩椒、西瓜、贝贝小南瓜、有机菜花等20多种果蔬种苗，育苗种类达500万株。
0: 孟令孝个人种植规模稳步扩大的背后，是平安区从政策、市场多维度持续赋能育苗产业发展的结果。近年来，平安区聚焦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春耕育苗各项工作。政策层面依托省级集约化育苗项目，发放供苗补助资金20万元，有效稳定苗价，激发育苗市场活力，降低农户种植成本。销路方面，深挖高原富硒品牌优势，精准对接周边市场，将优质菜苗销往省内各地，搭建起稳固产销渠道，预计可实现产值30万元。
1: 目前，平安区白沈沟蔬菜种植园区依托18栋标准化育苗温棚、2栋育苗拱棚，培育七彩椒、黄瓜、小番茄等20多种蔬菜种苗，种类达600万株。同时，当地通过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4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以特色育苗产业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0: 苗子育得好，技术少不了。入春以来，户住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实行包片连点制度，深入各产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及种植大户的田间地头，手把手讲述移栽定植技巧、田间管理及病虫害防治要点。
1: 定植不能过深，也不能过浅，根部土壤要压实，定根水要浇透。在南门峡镇的田间地块，技术员俯身一边示范操作，一边向围观农户细致讲解。一旁农户连连点头感慨说，去年栽的苗子总是发蔫，原来呀，问题就出在定植环节。
0: 接地气的田间课堂深受农户欢迎，技术员不讲空洞理论，只聊田间地头的实在经验，何时施肥，如何控温，病虫害如何科学用药，字字都是农户最关心最实用的种养知识。
1: 与此同时，乐都区依托海东寿光模式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大力推广集约化育苗，嫁接育苗先进技术。今年全区完成集约化常规育苗1100万株，嫁接育苗50万株，其中300多万株乐都长辣椒种苗，重点保障寿乐镇的种植需求。寿乐镇种植大户王德福坦言地说，嫁接苗抗病性强，产量稳，我们种了十几年的辣椒就认这个品种。
0: 更值得一提的是，乐都区去年引进北斗导航无人驾驶农机系统，在施肥、齐垄等农事作业上实现厘米级精准管控，人工成本节省80%。农机手小赵笑着感慨地说道，以前两个人一天忙不完的农活，现在一个人就能轻松搞定，如今种地早已变成高科技农活。
1: 高原冷凉蔬菜名字听着带着凉，产业发展却是一派火热图景。海东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海拔偏高，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曾是传统农业发展的劣势条件。而独特的冷凉气候有效抑制病虫害滋生，减少农药施用，造就了蔬菜脆嫩口感与优质品质。目前海东冷凉蔬菜种植面积已突破2.13万公顷，全产业链产值超120亿元。
0: 2025年全市冷凉蔬菜出口量达1.4万吨，出口产值超8000万元，产品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9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入驻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实现乐都马铃薯出口俄罗斯、大白菜出口越南等多项外贸零的突破，填补了海东冷凉蔬菜出口特定国别和地区的市场空白。
1: 今年4月，互青协作飞地经济互助万亩冷凉蔬菜示范基地项目正式签约，3年内将建成万亩规模化产业集群，年产值预计突破3亿元。
0: 产业发展的成效最终落脚到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在乐都区洪水镇江湾村，村民滕泽娟把家中3亩土地流转给育苗基地，每亩每年可获土地租金800元，自己又在基地就近务工，每月收入3000多元。滕泽娟满脸笑意地说，既能照看家里的孩子，又能在家门口挣钱，日子比以前安稳多了。基地务工不仅给家庭增添了稳定收入，每日看着菜苗日渐生长，心里踏实，生活也有了奔头。
1: 在海东，像滕泽娟这样依托输液蔬菜产业增收致富的农户还有很多。据统计，海东市高原冷凉蔬菜产业已带动12.4万农户，户均年增收入32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18%，直接吸纳5.3万名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务工人员年人均增收突破1.2万元，让广大农民逐步告别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困境。
0: 微风拂过河湟谷地，裹挟着淡淡的

的泥土芬芳。在这片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大地上，一株株嫩绿菜芽蓬勃生长，承载着农户的致富希望，也见证着乡村振兴稳健前行的坚实脚步。春日种下的不仅是蔬菜种苗，更是老百姓蒸蒸日上的好日子。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0: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十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1: 5月9号，2026年中美民间匹克球联谊赛在江西赣州上犹县举行，活动是落实中美5年50万倡议的具体实践，旨在为中美民间交往搭建新桥梁，注入青春活力。
0: 联谊赛共设专业观摩赛、初级友谊赛、中级友谊赛三大组别。美国在华机构和企业代表、犹他理工大学匹克球队、俄勒冈友好匹克球代表团以及中国球员参赛，大家同台组队混合竞赛，相互切磋球技，尽情享受匹克球运动的乐趣。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办，江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省体育局、赣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1: 中国山西第25批原喀麦隆医疗队日前赴喀麦隆中部大区阿约斯开展为期2天的百队千村行主题义诊活动。中国医疗队队长刘胜斌表示，此次活动旨在践行行医初心，传递中非友好。医疗队将持续以精湛医术解民忧，以暖心服务传温情，努力缓解当地民众就医难题，通过医疗帮扶深化中喀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自1975年以来，山西省已先后向喀麦隆派出25批医疗队，共计811人次深入喀麦隆多个地区开展诊疗服务。
0: 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10号19时1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1美元至每桶98.33美元，涨幅为3.0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13美元至每桶104.42美元，涨幅为3.09%。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美国与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实现停火后，双方谈判多次反复，市场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和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乐观预期受挫。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塞纳尔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1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塞纳尔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
1: 沙特阿美财报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1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6%。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1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沙特阿美方面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了一定保障。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生活本就是鲜花与荆棘同在，美好与坎坷同行，不必畏惧眼前的困难，每一次迎难而上都是在为未来铺路，保持心中热爱，全力以赴向前，时光定会回馈你最好的礼物。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
0: 听众朋友，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嘿，小声点。

0: 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

0: 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推荐两本好书。此刻的我们呢，是终于卸下了白天的忙碌，静下心来，可以和自己好好相处了。今晚的阅读时光，想和大家分享一本能抚平内心浮躁、治愈尘世疲惫的书——梭罗的《和尚一周》。说起梭罗，我们总会先想起瓦尔登湖的宁静悠远，而《和尚一周》呢，像是藏在时光里的一封温柔书信，是梭罗青年时代与兄长泛舟和尚写下的自然随笔，也是瓦尔登湖的精神序曲。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华丽繁复的辞藻，只是用最干净、最纯粹的文字，记录下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壳河的七日时光，记录下沿途的草木飞鸟、流水波光，还有藏在自然里的人生哲思。

翻开这本书啊，仿佛跟着梭罗一起坐上一叶扁舟，顺着缓缓流淌的河水开启一场慢下来的心灵之旅。我们能看见清晨河面升腾的薄雾，能听见岸边林间鸟儿的清明，能触摸到晚风拂过水面的温柔，能感受到夕阳西下时河水被染成暖金色的浪漫。梭罗用细腻的笔触描摹着自然最本真的模样，一朵花的绽放，一片叶的漂流，一条鱼的游曳，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总是步履匆匆，被生活的琐碎裹挟，被无尽的焦虑包围，常常忘了抬头看看天边的云，忘了倾听风吹过的声音，忘了给自己的心灵留一方净土。而河上一舟就像一股暖暖流淌的清泉，淌进我们浮躁的心底。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总是追赶，不必事事强求，就像这奔流不息的河水，顺应自然的节奏，温柔地向前，自有属于自己的风景。那么这本书啊，它不仅有醉人的自然美景，更藏着对生命、对生活的深刻思考。梭罗在泛舟的时光里，思考着人与自然的相处，感悟着内心的宁静与自由。他笔下的河流不仅是眼前奔流的江水，更是一条治愈心灵的精神之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与疲惫，抛开所有的功利与浮躁，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找回那份遗失已久的从容与平和。七天的河上时光，短暂却治愈。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财富，而是内心的丰盈与安宁。真正的自由啊，也不是逃离尘世，而是在纷繁的世界里守住自己的初心，拥有一颗感知美好的心。当我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不妨翻开这本书，跟着梭罗在河上漫步，让流水带走烦恼，让清风抚平忧伤，在自然的怀抱里重拾面对生活的勇气。亲爱的各位听众，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我们都能在河上一舟的文字里寻得内心的宁静，学会慢下来感受生活，学会与自己温柔相处，不管白天里有多少疲惫与烦恼，都能在这潺潺的河水当中得到治愈与安放。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一本藏着力量与温暖的书，它像暗夜里透出的一束光，像寒冬里绽放的一朵花，教会我们在苦难中坚守，在伤痛中成长，在卑微中找到自我。这本书啊，就是爱丽丝·沃克的《紫颜色》。紫颜色是温柔又坚韧的色彩，不似大红那般热烈，不似纯白那般清冷，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温柔与倔强。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希莉，一个在底层苦难中挣扎，最终活成自己光芒的女性。翻开这本书呢，我们最先读到的是希莉满是苦难的人生。年少时遭遇不公，被命运狠狠搓磨，没有尊严，没有自由，连倾诉都只能偷偷写给上帝，字里行间啊，满是无助与绝望。他的人生呢，仿佛被笼罩在了无尽的黑暗里，看不到一丝光亮，找不到一点出路，像一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小草，任由风雨摧残。可即便身处泥泞，希莉的心底从未彻底熄灭希望。在漫长的岁月里，他遇见了温暖他的人，收获了真挚的情谊，在一次次的伤痛与觉醒当中，慢慢找回了丢

失的自己。书中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却用最质朴、最真挚的书信体文字，诉说着女性之间的守望相助，诉说着生命对美好的向往，诉说着自我救赎的力量。我们看着西莉啊，从懦弱、卑微、逆来顺受，一点点变得勇敢、独立、自信，学着爱自己，学着拥抱生活，学着在苦难的土壤里开出属于自己的紫颜色花朵。读紫颜色，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更是关于爱、救赎与自我接纳的人生课题。我想生活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个人呢，或许都曾经经历过迷茫、困顿与伤痛，也都曾经在人生的低谷里不知所措，觉得生活暗淡无光。可这本书啊，它告诉我们，无论命运给予我们怎样的磨难，都不要放弃自己，不要丢掉心中的温暖，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会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经历过的伤痛终会变成生命里的勋章，让我们学会珍惜，学会勇敢，学会与自己和解。书中的紫颜色是希望的象征，是女性力量的象征，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在困境中坚守的光。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爱，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无论出身如何，无论经历过什么，都有权利活出自己的精彩，都能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绽放出独一无二的光彩。亲爱的各位听众，在这安静的夜晚，希望紫颜色能够走进你的心里。如果你正身处迷茫，愿这本书给你勇气；如果你正经历伤痛，愿这本书给你治愈；如果你早已走过风雨，那么愿这本书让你懂得，生命的美好从来都不在于都在于不放弃自我，在于心中永远有光。夜色渐深，愿我们都能像西莉一样，挣脱束缚，拥抱自我，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心中的温柔与坚韧，遇见属于自己的紫颜色。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晚上好。夜色悄然静下来，喧嚣慢慢沉淀，忙碌了一整天的身心也终于可以放慢脚步，安放在这温柔的夜色与静谧的时光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人这一生啊，一路走来，总会有太多的期许，太多的牵挂，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我们常常为了一件事儿辗转难眠，为了一段情耿耿于怀，为了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安，总想事事圆满，总想人人理解，总想所有付出都能立刻得到回应。可世事本就无常，人生本就难全。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疲惫，不是生活负重太多，而是执念太深，太过于纠结结果，太过于计较得失，太过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儿。于是啊，心事重重，眉头紧锁，弄丢了从容，也辜负了当下的时光。其实呢，人生最好的活法不过八个字：万事尽心，其余顺其自然。尽心是对待生活的真诚，是对待责任的担当，是对待初心的坚守。凡事全力以赴，用心去做，用心去待，用心去珍惜，不问结果，先尽己心。尽力而为，便无怨无悔，真诚付出，便无愧于心。而顺其自然呢，它也不是躺平放弃，不是消极认命，而是拼尽全力之后，学会释怀，学会看淡。不纠结过往的遗憾，不焦虑未来的未知，不强求旁人的改变，不执念完美的结局。接纳人生的不圆满，包含世事的不如意，允许花开花落，接受聚散别离。人这一生风雨异常，得失皆是常态，该努力的时候就全力以赴，该看淡的时候就随遇而安，守住本心，做好自己，尽心做事，静心做人。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诵读作品《万事尽心，其余顺其自然》。在温柔的文字里学会释怀，学会从容，在烟火人间里修一颗平常心，过一份安稳日子。

天地有序，四时流转，草木依时节生长，江河随地势奔流，万物都在自己的节律里安然存在。人置身世间，亦当如此。心若安于当下，行若顺从本心，前路自有开阔风景。顺其自然是生活最妥帖的答案。很多时候，人会被内心的焦灼推着向前，想要抓住更多，想要证明自己，想要事事如心所愿，于是一路追赶，一路紧绷，在得失间摇摆，在期待与失落间反复。越想掌控，越容易慌乱；越想圆满，越容易疲惫。生活本就充满未知与变数，不必用执念与世界对抗，也不必用焦虑为难自己。接纳世事的流动，尊重过程的缓慢，心自然会慢慢安定。不管做什么事情，保持尽心尽力的心态，这是对自己的肯定。走好每一段路，做好每一件事，扛起肩上的责任，趁还有努力的机会就努力扎根，不敷衍自己，把能够掌握的那部分做到极致。过程是艰难的，咬咬牙挺住了，就是翻盘的机会。全力以赴之后，一切自有安排。允许努力之后没有完美的结果，接受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甚至接受期待的落空。世事无常，起伏不定，脚步依然可以坚定，向阳而生，自带光亮，不去纠结外界的评价，也不去追逐别人的脚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清楚自己的方向，整理好心绪，一往无前。在无人问津的地方积蓄力量，在坎坷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初心，做自己的靠山，保持独立和向上的心劲儿。每一次经历都要学会反省，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强大。人生的路途有风有雨是常态，每一次勇敢的跨越都会让眼界变得开阔，大大方方走出去，勇敢把握身边的机会。晨曦的光芒，傍晚的清风，扎扎实实地去付出，顺着既定的方向前行。该坚持的时候不退缩，该等待的时候有耐心。顺其自然，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活出属于自己的自在与光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得其乐，也安于三餐四季，懂得取悦自己，总比迎合别人快乐。把心定下来，路才会越走越宽。毕竟成为自己这件事儿，一步也不能让。愿你我心怀清明，有韧劲儿，在往后的日子里，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坦途，所行皆温暖，所遇皆良善，在顺其自然中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啊。人活着一辈子很短，却总有操不完的心，放不下的事儿，忘不掉的过往。我们常常为了小事纠结，为了流言烦恼，为了得失失眠，为了人情疲惫，心里装了太多杂念，肩上扛了太多执念，总想事事较真，样样强求，到最后累了身体，也苦了心情。很多时候呢，我们之所以活得疲惫，不是生活刁难我们，而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太过计较一时的得失，太过纠结已经发生的遗憾，把简单的日子过得心事重重，把寻常的生活过得满目沧桑。其实啊，人生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悟的旅程，有晴有雨，有得有失，有聚有散，本就是常态。没必要事事钻牛角尖，没必要人人放在心上，更没必要跟过往纠缠不休。老话常说啊，把一切看淡，心就不累了。看淡不是冷漠，不是妥协，而是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与从容。看淡是非，就少了纷争；看淡得失，就少了焦虑；看淡人情，就少了牵绊；看淡过往，就少了伤感。学会把烦恼轻轻放下，把恩怨慢慢释怀，把不值得的人和事儿慢慢淡出心底，不纠结，不较真，不内耗，守好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日子，心中无闲事，岁月自安然。人生最难得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拥有一颗简单淡然的心。凡事随缘，凡事平常心，看开了，烦恼就少了，看淡了，心也就轻松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沉静内心，一同欣赏诵读作品，把一切看淡，心就不累了。愿我们都能在文字里学会释怀，学会放下，往后余生放宽心态，安享流年。

身在红尘，总是身不由己。很多时候，不是你以为可以就可以，受外界的影响太大。你约了朋友，订好了餐厅，以为可以见个面，拉近彼此的感情，可天不遂人愿，或者是一场暴风雨，或者是疫情的突然来袭，让一场约会变得遥不可及。遇到这样的问题，你难过，你忧心，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不如把心放宽，把事看淡。做错了的事没关系，余生还有改正的机会。错过了的约会没关系，还可以再约。爱错了的人没关系，转身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活在尘世，总有诸多无奈。很多事情不是你以为努力了就会得到好的结果，受各种因素影响太多。你挑灯夜读，你连续加班，你信心满满，以为会得到期望的结果，可总有各种规则和例外，让你的小成功胎死腹中。遭遇这样的境况，你失落，你痛恨，可是并不能改变结果。不如放下执念，从头再来。考试没考好没关系，人生不只是一次考试。答辩失败了不要紧，来年继续努力。项目没成功不要紧，总结经验才能在新的项目中运用成果。看淡可养身心。著名作家杨绛曾说过，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不争就是看淡的一种豁达。他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是呀，看得太重，太在乎一个人，太在乎一件事，容易形成执念。放不下的人，放不下的事，最后都堵在心窝，情绪得不到放松，心绪得不到缓解，身体和心理都会错位，从而可能导致身体或心理的疾病。现在这个社会竞争太激烈，人情太复杂，自己不给自己疏通心情，很容易就会因执念引起的坏情绪所束缚。别人的成功不一定适合你，要从失败中去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平凡一点没有关系，社会精英毕竟只是金字塔顶的极少数。看淡事，看淡人，看淡因果，总有一场约会会让你兴高采烈，总有一个人只为

和你遇见，总有一次成功会让你喜悦满怀。失望了不要紧，有联系总还有机会，错过了也没事儿，下一个路口还会再相遇。失败了没关系，人还在就还有希望。活着最重要的是保持身心健康，看淡可养身心，保持看淡豁达不争安静的心态，从容不迫地赶赴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明天，不慌不忙地度过一生。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人这一生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都在慢慢修炼自己的格局与心境。有人追名逐利，终日奔波忙碌，有人随波逐流，日子碌碌无为。可真正通透的人，从来都不急于赶路，而是懂得沉淀自己，丰盈自己，成全自己。我们常常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是顶级的活法？不是腰缠万贯，不是身居高位，也不是事事拥有，样样圆满，而是在烟火日常里懂得滋养身心，提升眼界，安放灵魂。有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啊，简简单单就三句话：读闲书，交高人，见世面。读闲书是独处时最好的修行，在喧嚣尘世里，一本闲书可以安放情绪，治愈迷茫，不用刻意功利，不必强求目的，只是在字里行间品读岁月，感悟人生，在书香里沉淀浮躁，滋养气质，丰盈内心。读书啊，是让人内心有底气，灵魂有温度的。那么交高人，就是成长路上最好的引路了。和三观相合、格局宽广、眼界高远的人同行，耳濡目染之间提升认知，开阔心胸，近良友行远路，遇高人长智慧。和优秀的人在一起啊，少走弯路，学会包容，懂得格局，慢慢活成更好的自己。当然，见世面就是人生路上最好的阅历了，见天地辽阔，见人间百态，见人情冷暖，见过世事无常，才会懂得从容淡定，看过山河辽阔，才不会拘泥于眼前的鸡毛蒜皮。眼界宽了，心胸自然大了，经历多了，心态自然平和了。读闲书养底气，交高人养格局，见世面养胸怀。这三样啊，是无关财富，无关身份，却是一个人最好的人生修行，也是最顶级，最让人舒服的生活状态。往后余生，不慌不忙，慢慢读书，静静修行，则良友而交，向远方而行，守住内心的澄澈，活出从容自在的人生。那么接下来啊，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欣赏诵读作品最顶级的活法，读闲书，交高人，见世面。愿我们都能在文字中感悟人生，修悟自己，活出属于自己的高级与安然。

识尽世间好人，三愿看尽世间好风水。人生在世，没有谁的生活不烦恼，你要自己去寻找解药。最好的疗愈是读闲书，最宝贵的机遇是交高人，最高的境界是见世面。老树幻化曾说，吃茶读闲书，听雨看花落，念从心头起，风从眼前过。少年时读书为增长见识，老年时读书可修身养性。作家梁晓声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他颇爱读闲书，到了40岁依旧花大量时间看闲书。在《聊斋》中，梁晓声感受到文言文的魅力，读懂鬼怪背后的情感，于是自己写了一本《鬼狐启示录》。许多人觉得《白蛇传》只是个爱情小说，他却从中看见了希腊英雄一样悲剧主义。梁晓声认为，一个人的心灵发育史一定跟他的阅读史有关，不必抱着功利主义去读书，而是尽可能地看不同种类的书籍。昨夜睡觉迟，早起闻书香，闲书有闲味，开卷饭桌旁。书是人生的避难所，你可以抛下所有烦恼，沉浸在星空的广阔，文人的心胸，历史的渊源。爱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原本难熬的两三个小时，只要打开一本闲书，便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而一个人的专注力、忍耐力，正是在看书中慢慢提升的。相比起看视频、刷热搜，读书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作家亦舒曾经写道，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就是在要紧关头，可以凭意志维持一点自尊。人家不爱我们，我们站起来就走，无谓纠缠。余生心无杂念，只读闲书。古人有言，善人同处，则日闻家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一位高质量的朋友，胜过一群聒噪的狐朋狗友。春秋时期，鲍叔牙和管仲是好朋友，他们彼此信任，合伙做生意。年底分红，管仲总是多拿一部分钱。鲍叔牙知道管仲家里穷，从来没有指责他贪心。在一次逃跑途中，管仲差点误杀齐桓公，惹来灭顶之灾。鲍叔牙却对齐桓公说，管仲的智谋远远超过我，你应当请他做宰相。齐桓公说，他曾经要杀我，你却要我请他做宰相。鲍叔牙解释道，这不能怪管仲，他只是听从主人的命令。管仲宽厚爱民，善于治理国家，制定礼仪，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建议，便任用管仲。没过几年，齐国就迅速强大了起来。后来，管仲感慨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真正的高人，亦师亦友，有着深远的智慧和不俗的品格。危难时助你逢凶化吉，困厄时帮你转败为胜。俗话说，敬贤者聪，敬愚者

人与人之间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遇小人花言巧语时拉你陷入深渊，遇贵人阔步高谈时为你带来新知。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去，人生在世，既要修炼自己，也要结交高人，路才能越走越远。小妇人有一句话，女孩就是要见见世面，才能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在这本书中，女主角乔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她生性洒脱，喜欢看书写作，常常带领姐妹们一起演话剧。因为父亲在远方参加战争，家里没有收入，乔尝试写小说赚钱，帮母亲分担重担。当时大家都觉得女孩应该早点结婚，只有嫁入豪门才能改变命运。乔很讨厌这种观点，她拒绝了富家公子的告白，独自去纽约求学。她说，女性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也有远大志向和天赋。我受不了人们说女人生来就是为了结婚的。在纽约，乔认识了巴尔教授，学习德语，结交新朋友，不断开阔视野。与此同时，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尽管一次次投稿失败，他依旧坚持了下来。最后，乔的小说被出版商看中，不仅赚取了一大笔稿费，还创办学校，实现了真正的自由。见过世面，知道天高地厚，才能懂得人情世故，尝过甜苦，明白人世沧桑，才能辨别是非黑白。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而活，不要被别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去体验，去经历，才不算白来人间一趟。当你见的世面越多，心胸也就越宽阔，不会轻易为鸡毛蒜皮而烦恼。一个人的阅历和经历比任何财富都值钱。听过一个定理，当你把20%的核心事情做好了，剩下80%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抱怨和吐槽上，不如认真对待每一段时光。越是穷途末路，越要视魄如竹，荆棘里会开出花来。

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段话，换位思考，理解就好。世人万千，各不相同，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经历，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干涉太多，相互理解就好。人与人之间相处，需要换位思考，真心理解，需要将心比心，用心体谅。如果是按自己的想法，一味地去要求别人，很难得到别人的真心。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更没有一模一样的人。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底线，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追求。交往的过程中啊，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唯有换位思考一下，才能减少矛盾和纷争。人心都是相互的，你怎么待人，人就怎么待你。站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着想，替别人考虑，别人也会理解你，体谅你，真心实意对你好。人人都有缺点和不足，人人都有优点和长处。无论什么时候啊，都别嘲笑别人的短处，更不要挑剔人家的缺点。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善待别人就等于善待自己。人与人之间换位是一种善意，理解是一种宽容。多一些换位就少一些矛盾，多一些理解就少一些误解。经常换位，相互理解，关系才会增进，感情才会加深。换位思考不能缺少，真心理解不能没有。无论哪一种感情，不管是什么关系，常换位，多理解，于人是善意，于己是好品。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私教。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给我们会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旋律你感觉熟悉吗？听到华语乐坛的有一个时代符号，他的名字一定刻在很多人的青春里，他就是周杰伦。从2000年的首张专辑横空出世，到范特西奠定了封神之路，他用 R&B 混搭着中国风，用天马行空的旋律编织出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今天我们不聊流量，只谈经典，带你重温叶惠美和十一月的肖邦这两张专辑里的几首金曲，来解锁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的创作巧思和青春故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里开启这一场时光漫游。

Man 的一个经典专辑。专辑的名字呢是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融合了中国风、说唱、R&B 等多元的风格，既有东风破，开创了华语乐坛中国风先河的突破，也有着以父之名啊、晴天等等这些传唱度和艺术感兼具的佳作，奠定了。

刚刚欣赏到的这一首来自叶惠美专辑的《以父之名》，有没有拉开你的一些回忆呢？这首歌呢是专辑的开篇主打，灵感呀源自于电影《教父》，周杰伦和各位音乐人联手打造了一种暗黑的叙事风。发布的当天，全亚洲超过了50家电台同步首播，也创下了全球超过8亿人同时收听的记录。这首歌融合了古典管弦乐和硬核的说唱，前奏里面有教堂的钟声，也搭配着女高音，拉满了神秘的氛围。歌词也表达了罪恶和救赎，是流行和艺术碰撞的标杆之作。相信刚刚欣赏到这首歌，大家也听到了前奏里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念白，瞬间就把我们拉到了那一种悬疑的氛围中。钢琴和管弦乐呢，也是交织出了一种电影的宿命感。在歌词中，荣耀的背后刻着一道孤独，这也道尽了权力和孤独的辩证关系。这也是周杰伦将流行音乐和电影艺术结合到的巅峰之作。下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叶惠美专辑中的第二首歌《晴天》。这首歌呢是周杰伦自作词曲的一个青春叙事曲，灵感呢源自他高中时期的懵懂恋情，旋律创作也耗时了半年，是专辑中最具有共鸣感的一个叙情佳作。这首歌用一种校园叙事式的民谣摇滚，吉他的旋律呢清新的戳心，歌词也是勾勒了青春爱恋的遗憾和不舍，成为了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国民金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东风破》。在华语乐坛的中国风的歌曲里面，这首歌属于是里程碑之作了。周杰伦也是首次将古典的民乐和流行的旋律结合在一起，而这首歌的歌名呢，源自于古代的词牌名，专辑名叶惠美呢是他母亲的名字，也是暗含着对亲情的致敬。

在这首歌中啊，二胡的苍凉和钢琴的温柔碰撞，谁在用琵琶弹奏千年的等候，也是勾勒出了古代女子的相思画卷，将东方美学的含蓄和韵味都融到了流行的音乐中，也开启了华语乐坛中国风的热潮。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歌。

0: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班周杰伦，马上到训导处来。
1: 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302班，以校园的生活为主题，融入了周杰伦童年学琴的经历，也采样了乒乓球声和课堂的纪律声，打造出了充满画面感的校园叙事歌。这种前奏的乒乓球声啊，瞬间的把我们带入到了校园的场景。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1: 越来越立体，
3: 越来越多元，
4: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5: 越来越
3: 动听，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一些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继续来收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吧。在音乐中，我们开始崭新的旅程。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时代符号，他的名字一定刻在了很多人的青春里，他就是周杰伦。今天我们不聊流量，只谈经典，带你重温了几首金曲中的一些创作巧思和青春的故事。准备好了吗？我们继续徜徉在这种旋律里，来开始这一场时光漫游。听到这个旋律，大家应该很熟悉，这就是来自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里周杰伦的一首夜曲，这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灵感呢源自于肖邦的夜曲。周杰伦也是用流行音乐诠释着一种古典的浪漫，在这首歌发布以后，也是横扫了华语乐坛的各个奖项，也是成为了他的一个代表作之一。所以很多网友都说到，夜曲一响，上台领奖。在这首歌曲中，吉他和大提琴的搭配也是营造出了一种悲伤和浪漫的氛围。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将这种失恋的痛苦和古典的优雅结合在一起。而歌词中乌鸦、玫瑰等意象也是充满了一种暗黑的美学，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金曲。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伴着一种清冷和浪漫的旋律，一首非常好听的夜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收听的是来自周杰伦自作词曲的一首抒情歌，灵感源自一段逝去的恋情。它的旋律简单且句句极具着感染力，是专辑中传唱度极高的一首佳作。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黑色毛衣》，让这件藏着两个人过往回忆的黑色毛衣，也带着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陪着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旧时光里。

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首《珊瑚海》和《风》来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不知道这些旋律有没有勾起你藏在时光里的回忆呢？让我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主持人杨晶，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

0: 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8集。
1: 此时，在会议室外，特务连连长李殿如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他们把机枪、冲锋枪架好，一起对准了会议室。
2: 副官韩光就在这个时候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3: 不许动，举起手来。
2: 随着韩副官的喊声，分布在会议室四处的卫兵们同时掏出了手中的枪，对准了室内的首脑们，特别是那几个携带武器的人。这可真是一声霹雳，全场皆惊。被武力震慑的首脑们都下意识地举起了双手，只有交警总队长李安企图掏枪顽抗，但他的行动早已经被卫兵们紧紧地盯住，哪儿还有他动手的机会呀？卫兵毕树文的手像钳子一样抓住了他的手，令他再也动弹不得。
3: 你再动，就要你的狗命！
2: 毕树文说着，用枪对准了他的脑袋。等把所有人的武装都收缴了之后，韩副官向他们大声地喊起了口令：
3: 向后转。
2: 在这一刻，郑明心才好像从惊吓中清醒过来，他大声地喝问韩光：
3: 你们要造反吗？
2: 韩光毫不迟疑地回答：
3: 对，就是要造反。
2: 郑明心听了不觉大为光火，用命令的口气说：
3: 去，把你们师长给我找来。
2: 韩光看着郑明心冷笑起来：
3: 你别指望了，师长也已经被我们扣起来了，你也老实点，给我向后转。
2: 郑明心一听，一下子蔫了。再一看窗外，是正对着他们的机关枪和冲锋枪。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便只好老老实实地向后转去。
1: 当郑明心等人被乖乖地押进地下指挥所的时候，营口室的上空升起了三颗照明弹。这是58师起义成功的信号。下午5点整，除配合解放军进攻交警总队的第3团之外，第58师的部队按照事先制定的行动计划，开始陆续地撤出阵地，并且向大石桥进发。
2: 此时，在营口市西部的闹市区，第52军第3团配合解放军进攻交警总队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0: 被压在几座高楼大厦内的敌人，凭借着楼房的坚固，正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1: 为了使城市建筑少受破坏，攻击部队只好使用机枪和步枪，而没有使用大炮和火箭筒，因此双方的战斗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
0: 为了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使起义部队能赶在天亮前全部撤出，很多人建议王家善使用重武器，但王家善坚决不同意。
1: 不准用，他们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城市是人民的，我们必须尽量将一个完整的城市交还给人民。
0: 王家善的话令在场的许多人都十分感动。王家善皱着眉头想了想，命令道：
1: 去把他们总队长李安押过来。
0: 几个随从听了，立刻去地下指挥所押来了李安。王家善严肃地看着李安说：
1: 李总队长，你的部下不知道目前的战况，正在做无谓的抵抗，我本来想用炮火轰他们，可我再一想，还是手下留情啊，尽量做一点好事，给老百姓留下一个完整的城市，这样也算是为我们和祖上积德了。我现在叫你来，就是配合我一起做一点事。你赶紧向你的部下喊话，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我向解放军为你请个功。如果你不喊，那我就采用战场紧急措施，在我命令炮火轰击之前，先把你这个罪魁祸首毙掉，以便赎我的罪。我给你5分钟，这两条路你选一下。
0: 王家善说完便拔出手枪放在桌子上，静静地等待着李安的回答。李安的脸上很快便渗出汗来，他看着王家善，又看看王家善放在桌子上的枪，终于嘴唇颤抖地说：
1: 我同意喊话。
0: 于是王家善便命令部下将李安押到了阵前。
1: 弟兄们，弟兄们，不要开枪，我是李安，我是你们的总队长李安。弟兄们，解放军已经攻进了这座城市，我们已经被解放军打败了，请弟兄们深明大义，为了你们的后路，为了老婆孩子，还是不要再抵抗了，解放军确实优待俘虏。
0: 守在大楼里的守军们看见他们的长官在喊话，自然是深信不疑，于是纷纷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了。至当夜0时，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第58师的起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 5月16号，起义部队被东北人民解放军正式命名为独立第5师，王家善任该师师长，其他的各团营长也都继续留任原职，并奉命开往解放战争的前线。
0: 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100余万人，其中除了野战军、独立师和骑兵师70万之外，其地方部队和2线兵团已经达到了3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仅剩下了55万人，并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3个孤立的地区。

0: 内。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了绝对优势，是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超过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战场。
1: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要紧紧抓住战机，和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
0: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从四月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长春国民党守军进行了围困。大约半年之后，到9月3日，东北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9月7日，毛泽东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命令林彪、罗荣桓率领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县，首先攻克锦州，以求迅速封闭东北国民党军，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就地歼灭国民党军。
1: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攻打锦州，驻锦州的滇军第93军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活动起来。原93军内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张世明被迫撤到了解放区以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第93军内的地下工作已经由第6兵团司令部政工处宣传科上校科长杨守默负责。
0: 杨守默是1939年3月经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派遣到滇军第58军司令部工作的。利用和第58军军长孙渡的关系，杨守默很快取得了公开的职务。1941年，孙渡调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杨守默到集团军总部特别党部担任少校宣传干事。1947年，孙渡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6兵团司令官，杨守默被孙渡任命为政工处中校科长。
1: 在中共方面，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联合建立了一个锦州和易县联络站，由冀察热辽军区联络部部长王乃天领导，由胡平负责，与杨守默进行联系。
0: 为了配合辽沈战役，胡平对杨守默说，
1: 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迅速弄一张近期的详细的锦州国民党军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图，以便送给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攻城的时候使用。好，我马上想法搞到。
0: 杨守默接受任务之后就匆匆地返回了部队。
1: 可是国民党军的锦州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图属于绝密文件，要搞到这张图谈何容易。杨守默无奈，就安排93军的地下党员陆飞和黄志平根据平时复制摘抄的兵团部有关文件着手进行整理和拼接，终于弄清了锦州地区敌军的指挥机构名称，以及暂编第18师、暂编第20师、暂编第22师、暂编第55师和第184师、第88师、第54师的番号、兵员和防地等基本情况。
0: 根据这些资料，黄志平又弄来一张国民党军用地图。于是 路飞拿着整理好的资料一边念，黄志平一边在军用地图上做标记，终于把情报资料整理完毕了。事成之后，胡平还不放心，又和黄志平等地下党员分头核实。到了第二天晚上，胡平把经过核实的锦州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图送到了锦义联络站，顺利地交到了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1: 1948年10月14号上午10点整，东北野战军阵地上，一串信号弹腾空而起。随着升起的信号弹，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纵队、第3纵队、第7纵队、第8纵队、第9纵队和第6纵队、第17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和坦克部队，共约25万人，向锦州发起了总攻。根据锦州地下组织提供的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况，东北野战军集中900多门大炮，一齐向预定打击目标进行了猛轰。
0: 这几乎是一场一边倒的较量。以东北野战军的绝对优势，还在炮火准备阶段就已经把国民党军打得七零八落了。上千门大炮一齐怒吼，一发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似的飞向了守军各个主要阵地。国民党军的官兵很快就被炮弹炸得纷纷逃窜，阵地上乱成了一团。
1: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攻防当中，国民党军的炮火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经过长达45分钟的破坏性炮击，国民党的锦州防线基本上已经瘫痪。
0: 在第93军担任营连级指挥官的中共地下党员李茂春和郑南信等人，本想在战斗一打响就把部队带走，好让解放军通过他们的阵地冲进来。可谁知道，就在他们准备行动的时候，却发现背后站着一排架着机关枪、手握冲锋枪，并且把枪口正对着他们的国民党督战队。
1: 李茂春等人没敢乱动，却并不真的抵抗解放军，他们不断朝着解放军攻上来的方向放空枪。
0: 等到解放军快攻上来，督战队也吓跑了，他们才向慌乱不堪的国民党兵大喊：
1: 弟兄们，我们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家不要抵抗，给解放军让开通路。
0: 由于李茂春等人在战前已经做好了工作，所以听到他们喊声的士兵们一呼百应，纷纷放下武器向两旁闪开，使解放军的部队顺利地攻了上来。
1: 然而就在李茂春等人要为解放军的胜利欢呼的时候，躲在不远处的督战队长握着机关枪偷偷地向他们开了枪。在罪恶的机关枪疯狂的扫射声中，李茂春和郑南信等人先后倒下了。
0: 他们是云南人，从云南到越南，又从越南到东北，最后倒在了东北的土地上。

0: 他们是普通的地下党员，生活在部队的基层，一直默默地为党工作着。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毅然地把生命献给了事业，用生命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1: 让我们今天的人们，向已知姓名和未知姓名的先烈们道一声安息吧。
0: 此时，李茂春和郑南信等人纷纷倒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士兵都被激怒了，他们纷纷调转枪口，向着正在四处逃窜的督战队员进行了猛烈的还击。这声音仿佛在证实着一个真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1: 很快，解放军的大部队就像潮水一样从突破口涌了进来。在坦克和炮火的支援下，解放军官兵迅速突破了城防，进入了城区。
0: 下午三点整，整个锦州城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守之处了。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卢俊全在指挥所急得连转了三圈之后，突然急中生智，急忙派人把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叫到了兵团指挥所。安守仁来到兵团指挥所之后，卢俊全手指着军用地图，故作镇定地对他说：
1: 目前锦州战事吃紧，但我军的后备力量还没有完全用上，所以依靠我们在锦州牢固的攻防攻势，完全有可能击退共军的进攻。
0: 卢俊全在胡说八道了一通之后，命令安守仁：
1: 现在由你率第五十五师接替第十八师的防务，把丢失的锦州北面的主阵地给我夺回来。另外，我已经跟暂编第十八师师长景泰阳打过招呼，他的部队现在统一听你的指挥，听明白了吗？
0: 听了卢俊全的命令，安守仁不免感到瞠目结舌。
2: 第十八师是九十三军的主力，兵员充足，装备齐全，都把阵地丢了，仅仅靠我们刚组建五个月的五十五师就能把阵地夺回来，这不是痴人说梦。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六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 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九集。
1: 现在由你率第五十五师接替第十八师的房屋，把丢失的锦州北面的主阵地给我夺回来。另外我已经跟暂编第十八师师长景太阳打过招呼，他的部队现在统一听你的指挥，听明白了吗？
0: 听了卢俊全的命令，安守仁不免感到瞠目结舌。
2: 第十八师是九十三军的主力，兵员充足，装备齐全，都把阵地丢了。仅仅靠我们刚组建五个月的五十五师，就能把阵地夺回来，这不是痴人说梦？
0: 安守仁心里这么骂着，可这嘴上却不敢得罪卢俊全，于是只好试探地问：“
1: 卢司令，就我一个部队去夺主阵地吗？”
0: 谁知道卢俊全一听就急了：“
1: 那你还让我给你调多少部队啊？连我这个兵团司令部都只剩下一个警卫营了，你还让我到哪儿去给你调部队？现在你手里有一个师，再加上第十八师剩下的部队和师直属队，足足有五个团的兵力，你总比我这个兵团司令要阔绰多了，难道你还不知足？”
0: 安守仁知道卢俊全此时说的都是实话，再一想兵团司令部都唱了空城计，他就是再跟卢俊全磨牙也磨不出人来呀，于是他只好悻悻地走了。
2: 妈的，卢长官不叫九十三军的政府军长去统一指挥这两个建制师，却命令我去指挥比我还牛的主力师长，这是什么意思？
0: 安守仁一边往自己的指挥所赶，这嘴里一边不住地叨咕着骂着。终于他琢磨出味儿来了，
2: 他妈的，战斗打到这个份上他就让我来指挥，这不是明摆着日后把战斗失利的责任推到我身上，让我去给他们当替罪羊吗？
0: 安守仁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感到这命令背后黑幕深深，顿时生出了许多愤满和感慨来。
1: 安守仁是滇军当中的外来户，身为滇军，平时已经受过了中央军的歧视、排斥和打击，而在自己的内部还要分三六九等，内外亲疏，好事不沾边，祸患一人沾，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0: 可卢俊全是兵团司令，他的命令安守仁不敢硬顶，可如果不去硬顶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安守仁前思后想，左右为难。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个人就是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守默。
2: 如果杨守默在这儿，那就好了。
0: 安守仁想到这儿，不禁眉头紧锁。
1: 安守仁与杨守默曾有过多年交往。早在1942年，安守仁在江西滇军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部任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了。
0: 安守仁是河北人，国民党陆军大学出身。开始，杨守默对他并不十分注意。有一天，安守仁的勤务兵突然拿了个安守仁写的条子来，说是要向杨守默借阅《资本论》一书。杨守默见了条子不禁一惊，他不知道这个安守仁此举是什么意思，于是便以我没有这一句话把安守仁的勤务兵给打发回去了。
1: 事后杨守默得知，安守仁是在与孙渡谈话当中听孙渡说起《资本论》来，感到十分的新鲜， 又得知杨守默那儿有，这才写个条子派勤务兵向杨守默来借，并无任何恶意。于是杨守默便主动到安守仁那儿把书借给了安守仁，同时反复做了叮嘱。
0: 谁知道安守仁看完第一卷又借第二卷，然后又借第三卷，没过多长时间，安守仁竟然把马克思这部很不容易读懂的百万字巨著很顺利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在国民党军将领当中可真是有些不简单呐。
1: 安守仁读《资本论》这件事引起了杨守默的注意。杨守默在观察当中发现，安守仁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生活也比较简朴，而且是滇军外来干部当中唯一同孙渡相处的比较好的高级军官。于是杨守默便开始有意地接近安守仁，接触多了，两个人便慢慢地成了朋友。安守仁甚至把杨守默当做了知己，于是安守仁也就自然成了杨守默的统战对象。
0: 现在解放军已经攻到鼻子底下了，安守仁又在卢俊全那儿受了窝囊气，他便自然就想到了杨守默，随之便想到了杨守默跟他说起的起义。这样一来，他这心里反倒轻松了。
2: 对，起义，老子不跟国民党干。
0: 安守仁这心里有了主意，往师指挥所走的脚步也就有力了。进屋之后，还没等坐稳，他就打电话把副师长梁炳芳和参谋长梁尔昌叫了进来。讲到卢俊全给他们师下达的战斗命令的时候，副师长梁炳芳一听就急了。
1: 卢司令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把我们当挡箭牌当猴耍吗？
0: 参谋长梁尔昌一听也补充了一句。
1: 师长，咱们可不能听兵团司令部那帮长官的摆布，到头来咱们是10000多弟兄都得跟着遭殃。
0: 见副师长和参谋长都这么说，安守仁立刻当机立断。
1: 这个仗我们是不能打了，不能白白送死，更不能带人受过。可眼下要紧的是，我们如果不执行卢司令的命令，那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才把你们两个叫来商量，你们看我们该怎么办？
0: 副师长梁炳芳是个直筒子，从安守仁的话里他已经听出了意思，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
1: 既然没有出路，那咱就找一条新路，起义。
0: 梁尔昌听完愣了一下，想了想说，
1: 既然没别的办法，那就只好走这条路了，我同意起义。
0: 于是安守仁便马上着手全师起义的事情。
1: 第55师统一思想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眼下战局胜负明显，师里的军官和士兵又大多是被民主联军和解放军俘虏后又放回来的，所以厌战的情绪十分严重。听安守仁一说起义的事儿，当然是举双手赞成。
0: 安守仁见状便赶紧安排师部准尉司号长张洪昌去和攻城的解放军联系。安守仁还根据大家的意见简要地提出了举行起义的3点要求，写好之后让师办主任陈大全拿出一笔奖金交给了张洪昌， 这才千叮咛万嘱咐地送走了张鸿昌。
1: 张鸿昌走后，安守仁便走出了掩蔽部。指示搜索排长安仲琴特别注意师指挥部周围的警戒，同时派了几名军官专门在阵地前进行观察，以便尽早发现解放军，并及时和解放军联络。
0: 可谁知道，这时间已经到了半夜12点，还不见张鸿昌回来。安守仁知道，关于夜战的解放军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发起进攻，于是便赶紧叫来了搜索排长。
1: 去，在师指挥所大院的墙上挂一面白旗，免得被解放军误打了。是。
0: 搜索排长还没有走，安守仁又叫住了他。
1: 听着，如果解放军上来，不许开枪，赶紧到掩蔽部来见我。
0: 安守仁说完，这才转身进了屋。谁知，解放军的进攻进行得如此猛烈，安守仁进屋没有多久，就听到了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安守仁在师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急得满屋子乱转。
1: 这个张鸿昌是怎么搞的？怎么到现在还没送个信儿来？
0: 咱们单说，此时的张鸿昌正在城内的一家医院附近。解放军的攻城战斗已经打响，部队各自为战，正在向守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因为更多的是巷战，所以战斗打得有点乱。正在攻城的解放军和正在退却的国民党军往往是犬牙交错。又因为是夜晚，所以不细看很难让人分清楚谁是国民党军，谁是解放军。张鸿昌此时已经跑得满头大汗，为了不让解放军误打，他一边跑一边举着小白旗不停地摇动，一边不停地大喊着：
1: 不要打，不要打，我是来联络的，有事我要找解放军。
0: 负责指挥这支队伍的是解放军某部一营的营长王子玉，他一见到张鸿昌就赶紧问：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张鸿昌一边晃着小白旗，一边喘着粗气说：
1: 我是国民党军暂编第55师司号长张鸿昌，我们长官说要起义，我是奉命来和你们联络的。
0: 王子玉一听赶紧说：
1: 我们的部队进攻正势如破竹，战斗也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在这样的条件

0: 殿下谈判已经太晚了。
1: 张鸿昌听了很不甘心，赶紧递上了安守仁写的那张条子。
0: 这是我们师长写给你们的信，我已经找你们好几个小时了。由于不知道贵军是解放军的哪一部分，所以写得很简单，请勿见笑。
1: 营长王子玉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2: 解放军，我师决定起义，现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保护私人财产；第二，保护家属安全；第三，保留建制。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
0: 哎，教导员，你来看一下。
1: 王子玉看过条子，赶紧向赶过来的教导员刘梅村喊了一句。教导员刘梅村闻声跑了过来。王子玉简单地跟刘梅村说了一下，两个人又嘀咕了几句。王子玉转过身来告诉张鸿昌：
0: 你们提出的前两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后一条我们决定不了，但现在谈判起义已经太晚，你们只能放下武器投降。你回去告诉你们师长，限你们十五分钟内回话，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就要发起进攻了。
1: 王子玉说完，给张鸿昌写了一张条子，将自己刚才说的话又写了一遍，顺手交给了张鸿昌。张鸿昌不敢怠慢，他像领了圣旨一样拿着条子赶紧往回跑。
2: 凌晨三点左右，张鸿昌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师指挥所。此时锦州城内已经只剩下老城等部分阵地了。安守仁和副师长、参谋长看了解放军的复信，又听了张鸿昌的转达，对是否属于起义已经无暇深究了，便将联络成功的消息通告各团，令各团控制好部队，不要和解放军发生误会，准备和平交防。
1: 由于时间紧迫，安守仁与副师长梁炳芳以及参谋长梁尔昌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便让他们两个人前去与解放军协商如何交防等事宜。梁炳芳和梁尔昌跟随着张鸿昌急急地赶回了解放军第四十九团指挥所的时候，还不到规定的十五分钟的时间。第四十九团的领导感到安守仁和第五十五师的起义确实是出于真心，于是便破例向指挥所做了汇报。
0: 报告首长，我团已经接近老城，敌暂编第五十五师派人来要求起义，请求处理办法。
1: 师指挥所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作战科长直接请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总部经过研究后的答复和第四十九团一营营长的答复竟完全一样。
2: 不同意起义，只能放下武器投降。
1: 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四十九团领导接到总部指示后，又与梁炳芳和梁尔昌做了商量，而后于十五日拂晓派出少数人员将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五师官兵的武器弹药做了收缴。随后便把第五十五师投诚官兵带到铁路局附近的集中点等待处理。
2: 暂编第五十五师投诚以后，解放军工程部队顺利通过了第五十五师防区，向退守锦州老城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守城的残敌很快就被消灭，锦州城随即宣告解放。
1: 在锦州城被解放后的一天上午，距锦州城东南20余里的古家窝棚东面的小道上，走来了四个穿着黑色服装的中年男女。
2: 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身材高大，头戴烂毡帽，身穿一件露出棉絮的破棉袄和一条与身材极不相称的小棉裤，背上披着一条破麻袋的人，十分的引人注目。
1: 解放军某部处理战俘的机关正好设在这里，这四个老百姓的行迹和装束马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0: 喂，你们几个请站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2: 我们是……
1: 其中一个身材稍矮的人回答的有些犹豫，还不时地转过脸去看那个身材高大的人。
2: 解放军战士感到这几个人有些可疑，便把他们叫到一边，进行了仔细的查问。
1: 谁知道问着问着就露馅了，几个人的回答竟然驴唇不对马嘴。于是站岗的解放军干部指着个头高大的男人大声问：
0: 你老老实实回答，你到底是什么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大高个男人被解放军的问话吓了一跳，他压低着声音说：
0: 我是沈阳一家钟表店记账的，因为沈阳战事紧就逃了出来，想回福建老家去。
1: 大高个男人说的是广东腔调很浓的国语，一会儿是福建，一会儿又说是广东，再一会儿又说是从沈阳跑出来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解放军官兵就加紧了对他们的盘问，当问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更说不清楚了。在解放军军官反复的逼问下，大高个子男人终于忍不住了，他迟疑了一会儿说：
0: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范汉杰，碰到你们我无话可说，你们枪毙我吧。
1: 范汉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总指挥。而与他一起化妆逃跑的还有国民党第六兵团的司令官卢俊全。这个收获真是太大了。
2: 于是负责警戒的解放军官兵赶紧把这意外的收获逐级报告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部。当天夜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便在牦牛屯指挥所分别接见了范汉杰和卢俊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二，农历3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相关 APP 青海长渊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6: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6: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9: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日的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信息。首先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

0: 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S-104西宁至贵德现在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石家匝道通行，那么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施工养护信息，主持人。
1: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国道三幺五西土线天骏线新源镇处，这个路面呈现处在存在这个垮塌风险，处置期间呢，道路无法正常通行。目前呢，公安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请公安车辆等提前走着绕行。同样，这个国道109京拉线的民和线向唐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呢预计是截止到月底5月31日。 那么，省道210五十支官亭线、民和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4磨线的尖扎线。 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权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么施工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达坂山上下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41交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
1: 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悉尼周边的道路呢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提醒出行司机朋友及时关注京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 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8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呢，今天白天，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同德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果洛大部及格尔木、曲马莱至多的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 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多云，7度到24度，微风1到2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24度，微风1到2级；城西区多云，7度到24度，微风1到2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23度，微风1到2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18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怎么会这样？
4: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
6: 小爱、小柔，出动！
4: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
1: 等附着的三十

0: 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0: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1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国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呢，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
1: 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专业素养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护士参与培训比例超90%，护理服务持续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约94%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二级及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护理内涵领域丰富覆盖，加快落实老年人护理发展举措，实施老年人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模式全面覆盖，推动发展老年人居家护理模式。全面目前呢，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余项上门护理服务，涵盖母婴护理、老年护理、慢病管护、康复指导、安宁疗护等等。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到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0: 我国将持续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不断优化护理服务，筑牢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防线，发展壮大护士队伍，加快推进护理工作发展，持续扩容护士队伍发展，继续做好老年、儿科、重症监护和传染病、急诊、急救、康复等短板弱项领域的护士培训，进一步完善护士队伍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调动护士队伍积极性，持续优化护理服务，加强临床护理，提高护理质量，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护理领域，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扩大免陪照服务的覆盖面，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发展老年护理服务，实施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覆盖健全机构、社区和居家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提高服务的可及性。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向全国护理工作者发出慰问信，希望各地要始终把关心关爱护士队伍放在重要位置，完善激励机制，共同营造尊重护士、爱护护士、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0: 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纺织服务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务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务卓越品牌。
1: 品牌是纺织服务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在驱动创新、结构优化、提升国际影响力、传播文化价值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0: 行动方案明确加强统筹谋划与分类施策，提升创意创新与标准引领能力，实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案，深化品牌文化价值与历史经典传承创新，推进品牌全域营销与全球拓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等6项重点任务，提出通过强化品牌培育关键要素，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商标的品牌建设，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市场广泛认可的纺织服装品牌。
1: 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及区域划分实施方案》，明确全面开展全国气候农业资源普查及区划工作。
0: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9年，全国将建立具备新准 经制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和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的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的图谱，构建农业气候区划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库，建成一体化普查和区划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普查和区划成果应用场景。
1: 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结构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探索经验。预计2026年至2027年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年至2029年则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
0: 两部门同步明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2026年工作要点，要求进一步深化省级农业气候区划工作，强化国家级技术支撑与系统建设，完善国家级农业气候区划技术体系，强化数据支撑能力建设，组织开展全国技术培训，加强卫星遥感资料应用。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研讨交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高质量开展好学习教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把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出席。
1: 研讨交流中，王大南、班果、张黄元、王海红、晋生寿分别发言，其他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
0: 吴晓军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根本标准，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增强政治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青海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落实好6个一批工作要求，开展好7项惠民行动，深入一线，掌握真情况，发现真问题，拿出真办法，真正与各族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锤炼坚定党性，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坚决杜绝数据造假和浮夸和虚报浮夸，确保数据统计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坚决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杜绝搞特权和以权谋私，时时刻刻警醒警惕。
1: 吴晓军强调，奋力实干争先，不断创造青海发展新业绩，以正确政绩观激发实干动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四地建设，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完善制度保障，确保正确政绩观落地落实，真正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以正确用人导向引导干事创业导向，形成视察、巡视、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合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自觉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青海。
0: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集体参观了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大家表示，一代代青藏铁路建设者不畏艰险，接续奋斗，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要深刻感悟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闯一流的精神，一生献给铁路事业的情怀，成功不必在我，成功必定有我的奉献，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以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1: 为发挥品牌导向和旅游带动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司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发展司组织开展跟着品牌去旅游活动。5月10号，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游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青海省盛源地毯品牌体验地入选。
0: 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是推进品牌建设、展示品牌形象、营造品牌体验场景的创新平台，依托具备突出品牌实力、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等，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既助力中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又以品牌赋能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培育和文旅消费扩容提质。
1: 根据品牌美誉度高、价值内涵突出、体验内容丰富等原则，兼顾地域平衡性和行业代表性，确定一批品牌体验地。此次发布的品牌体验地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覆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四大类别。跟着品牌去旅游，为认识中国品牌打开新窗口。当企业的技术实力、 制造工艺、文化底蕴和大众的实地体验、情感共鸣、情感价值是

0: 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品牌故事便有了更加生动的讲述载体，中国品牌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也有了全新的传播路径。
1: 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作为浙江对口支援建设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次利用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举办对外经贸活动，专项签约金额达3536万元，占全省签约总额的60.9%，实现了品牌推介与经贸合作的双向突破。
0: 当天，海西州30家特色产业企业参展，西部青海西部美业有限公司、青海祥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分别与国内外洽谈方成功签约，签约项目涵盖盐湖化工、特色农牧等重点产业，同时达成4项外贸订单，以展会赋能外贸、聚焦资源、激活动力，有力拓宽青字号品牌国际传播渠道。
1: 此次推介紧扣海西州产业4D建设布局，围绕海西盐湖世界品牌、绿电海西零碳品牌、全景海西文旅品牌、柴达木优品生态品牌4大特色产业品牌，全面展示产业发展优势和阶段建设成果，并向全球发出投资合作邀请。
0: 近年来，浙江原青指挥部依托海西优质生态与丰富资源，深化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浙商入青、青货出青取得丰硕成果。此次海西州组团参会将进一步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推动海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共促产业协同，共推品牌发展。
1: 5月11号，记者从海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当前海南州抢抓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战略机遇，紧扣顶层规划编制、两线差异化布局、基础设施业态升级、文旅品牌融合和区域协作宣传推介5大重点，通过出台专项方案、落实扶持资金、储备重点项目、深化品牌建设等举措，全域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提及不稳，成效凸显。
0: 海南州印发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同步制定旅游产业奖励扶持细则，安排170万元专项经费培育优质文旅资源，统筹争取各类资金521万元投向共和贵德文旅基建和景区升级，目前已完成贵德黄河吊桥改造、惠安市大桥通车，并持续推进景区道路、停车场、旅游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提档升级，同时依托共和贵德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共和探索工业加旅游新模式，打造光储油融合基地和工业旅游路线，贵德全力推进青青黄河景区国家5A级创建，围绕两线发展定位，以储备谋划生态旅游、基础设施、产业融合类的重点项目30个，持续补齐硬件短板，投入1228万元实施贵德古城环境整治、百姓剧场改造等项目，升级峡谷观光、生态漂流等传统项目，开发高原旅游康养、星空营地等新兴业态，深挖藏绣、唐卡、安多服饰等非遗资源，推动非遗入驻景区民宿，实现文旅双向赋能。
1: 此外，海南州将地方的特色文旅品牌融入大美青海青青黄河母品牌体系，策划实施文体旅游体育活动30项，以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品鉴等业态联动，激活旅游消费，常态化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创新旅游设施管护模式，通过技能大赛、外出考察提升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深化省内的区域联动，携手兄弟市中共建共享旅游资源，联合开发直亥雪山和拉起山片区的文旅项目，邀请网红达人以及摄影大师担任旅游宣传大使，组织文旅企业赴外地开展专项推介，签订合作协议1000余份，持续提升海南州青青黄河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0: 5月6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江苏省，围绕工会立法工作开展调研考察和工作交流。
1: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镇江市职工服务中心检查服务站、如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第九工程有限公司等，深入了解江苏省在工会立法工作方面的经验做法与成效，并与江苏省人大以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
0: 调研组指出，江苏在工会立法与实践探索中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法治思维，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与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和做法紧扣职工权益，保障痛点难点，既有顶层设计的宏观视野，又有基层创新的微观实效，对于青海省进一步完善地方性法规，增强立法针对性与操作性，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1: 调研组强调，要将政治引领贯穿立法修法全过程，确保工会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同时做好成果考核的转化运用，紧密结合青海省实际的情况与产业特点，对标先进，查漏补缺，高质量推进我省施工会法办法修订工作，建议两地人大及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深化在立法调研、执法监督、代表履职等领域互学互鉴，共同破解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共性难题，携手推动两地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迈向新台阶。
0: 5月8号，青海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工作正式启动。本次考录共有5700余名考生进入面试环节，面试期间抽调考官、监督、计分、技术等各类保障工作人员3300余人次，全力保障面试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1: 省公务员局采取了一处封闭、两区隔离、三轮抽签、四方监督的工作机制，从制度层面构建立体式公平防护网，面试考点实行全封闭式管理，考生候考区与面试区严格物理隔离，彻底阻断无关干扰。面试全程依托电子信息化系统运作，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考生的考场号、面试顺序号及考官考场号，面试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实现每个环节可追溯可倒查，确保面试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公平公正，规范有序。
0: 面试启动前，省公务员局对全体考官、监督人员及工作人员开展了系统性培训，明确岗位职责，规范操作流程，严明纪律红线，确保考官客观公正评分，监督人员严格履职，工作人员高效协作，为面试工作的顺利开展筑牢基础。面试期间，省公务员局进一步强化外部监督力量，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记者及纪检监察人员对面试工作进行监督，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让面试工作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进行。
1: 5月10号，由青海省妇女联合会、青海省足球协会主办的绿茵赛场星辰大海、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公益对话主题活动在海东市平安区玉树河黄中学举行，旨在将规则意识与探索精神深入融入到青少年的成长教育，进一步拓展体教融合基层实践的深度与广度。
0: 玉树河黄中学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异地办学决策的重要实践载体，于2025年9月建成投运，目前已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活动现场深度融合航天文化与足球元素，倾力营造脚下有力量、心中有梦想的励志氛围，精心布设了航天主题视觉展区，大屏滚动播放着蓝箭航天朱雀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精彩实况，主舞台以澄澈的青海湖蓝为主色调，将足球少年奔跑前影与火箭腾飞意象相融合。在主题对话环节，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足球公益推广大使何家红以足球场上的法律课为题，结合在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工作经历，用案例讲解越位、犯规与公平竞赛的关系。蓝箭航天发射场总监郑大为则以朱雀系列运载火箭科研攻坚历程为切入点， 深刻阐述了团队协作、精准执行、突破极限三大精神内核在航天事业与青少年足球运动中的共通性内涵。圆桌对话环节，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员们就足球规则和法律有什么一样的地方，火箭发射和射门得分哪个更难等问题向嘉宾提问，嘉宾分别结合专业背景予以通俗解答。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授聘仪式，朱雀系列运载火箭正式授聘担任青海小浪花足球队虚拟形象大使。
0: 为集中展示玉树藏族自治州高原特色农牧区科技创新成果，强化品牌推广，拓宽产销渠道，5月8号至10号，北京原青指挥部、玉树州农牧和科技局、玉树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等单位组织州内10家社科社农企业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参加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以科技赋能高原、生态引领未来为主题，开展科技成果展示、产品推介、合作洽谈等系列活动。
1: 展会期间，玉树州聚焦科技成果、精品转化和生态包装三类展品，通过沉浸式的成果展示、现场品鉴体验、一对一产销洽谈等形式，全面呈现高原农畜产品全链条管控体系，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落实组织领导、经费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参展活动规范有序推进。展会现场展品热销走俏，广受青睐，好多展品供不应求，多次发布，实现现场销售额6.18万元，达成销售意向订单11个，达成合作意向4家，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0: 通过本次三展，玉树州有效提升了区域农牧品牌的知名度，对接了首都高端市场的资源，推动农牧科技成果交流展示，达到了品牌塑造、渠道拓宽、成果转化、形象宣传的预期成效。
1: 5月8号，黄南藏族自治州干部下乡活动传来阶段性捷报，当地创新推出千人下乡加模式，严格落实14连工作机制，组织千名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同步推进8大重点行动。目前已顺利完成干部下乡活动阶段性任务，各项工作取得实打实成效。
0: 为推动政策落地，服务惠民，黄南州制定专项工作方案与落实措施，确保干部下乡不走过场。政策宣讲环节，当地创新采用板凳会、马背宣讲团、摩托车宣讲团等接地气的形式，采取集中宣讲与入户宣讲相结合的方式，累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大会等各类会议469场次，推动政策类宣传微信推文126条，覆盖群众超14万人次，让惠农政策精准传递到千家万户。
1: 生产保障方面，组织农机专业服务团队300多人次农技人员下乡点对点指导，培育农户近3.5万人次，储备农作物粮种50.9万公斤，农资10000多吨，落实各类补贴资金1527万元，筑牢春耕备耕基础。
0: 就业帮扶深化春风行动，推动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6584人次，同比增长11.6%，跨省稳定就业327人，完成7500人就业信息录入及技能培训需求摸排、防返贫监测项目建设与农村管理同步推进。
1: 据了解，黄南州巩固相关工作成效，力争粮油单产增长3%以上，加快涉农项目攻坚，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0: 5月9号，海北藏族自治州完成全州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备布设安装，并正式投入运营，为广大游客畅游梦幻海北筑牢坚实的健康安全屏障。
1: 记者从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北州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积极搭建全阳旅行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按照多维体系分层推进、全面覆盖的原则，通过便携式的充氧宝布设和自助高原氧吧建设，以及微压氧舱项目储备建设等措施，有效满足了不同海拔、不同人群的补氧需求。此次实现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施全域覆盖，是海北州践行文旅惠民初心、优化文旅服务供给、补齐高原旅游配套弱项的重要民生工程与文旅便民实事。
0: 海北州将持续聚焦高原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健全完善全域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拓宽布设点位，优化互通互联服务方式，纵深推进全阳旅行服务品牌建设，以更暖心的服务举措、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优质的出游体验，持续赋能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多举措为广大游客打造舒心无忧、安心惬意的高原康阳旅行。
1: 5月9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大格勒乡龙阳村的枸杞园里，村民们正忙着晾晒红果，而在村委会的公开栏前，几位村民正对着轻松制平台的二维码扫码查看，村里的每一笔资金流水和资产变动都清晰可见。格尔木市推动 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精细规范的新途径，正是在这样一幕幕具体的实践中徐徐展开。
0: 为让集体家底真正的晒在阳光下，格尔木市打出一套整治组合拳。今年截止到5月9号，格尔木市不仅累计收回545.6万余元的长期拖欠收益资金，还彻底摸清了超68.57公顷村集体土地和超9.25亿元的资产家底。随着44个村完成政经分离改革，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账目彻底分家，集体经济的钱袋子管得更独立、更明白了。
1: 在监管手段上，数字化成了格尔木市的新利器。格尔木市配齐56名基层农经专干，全面推行林农直连。如今呢，一笔笔集体的资金审批和支付都在网上完成，累计已有1327.31万元通过线上流转，支付率位居海西州首位，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度、监管无死角。
0: 这一系列阳光操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公信力。目前，格尔木市505份集体经济合同已实现全国平台全流程监管，当地轻松制平台的行政村认证率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大格勒乡龙阳村、郭勒木德镇富源村更是凭借着规范的村务公开，分列全省质量排名的第2位和第9位。
1: 5月8号，海东市平安区海兴商贸小区和幸福家苑小区的居民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日子。这是今年3月以来，平安区为解决群众办证难问题、权力攻坚历史遗留问题所涉及的小区之一。截至目前，平安区共摸排历史遗留问题小区20个，涉及住宅6694套，累计办证4633套，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0: 据了解，自2021年起，平安区巩固深化住房办证难化解工作，第一时间成立不动产登记难问题整治专班，并印发实施方案，围绕竣工验收、税费缴纳、法院查封、土地手续等重点难点问题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设立专门窗口，指定专员通过延时服务、专人接待方式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着力攻坚一批长期未能解决的硬骨头。
1: 针对部分群众在办证的过程中不熟悉流程或缺少相关资料的情况，平安区采取面对面指导、电话回访等形式，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在小区门口、单元楼等醒目的位置张贴办证通知，加强政策宣传，扩大群众知晓率。下一步将加强新建商品房项目全流程监管，严防新增问题发生，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五月十一号，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五 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强榜单，青海湖景区上榜，居榜单第25位。
1: 四月，随着天气转暖，踏青与研学游玩的热度持续走高，多数的五 A 级景区紧扣游客休闲加文化的双重出游需求，丰富游玩业态供给，营业表现优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的消费总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青海湖景区围绕滨湖消融、万鸟翔集的开湖季，推出生态观鸟、环湖徒步等当季产品，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双赢，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20%，创近年同期最高纪录。
0: 今年以来，青海湖搜索量和人气持续上升，在麦点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2月全国五 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榜单中，青海湖景区凭借着冬季独特的蓝冰奇观跃升至全国第14位，稳居西北地区首位，自然类景区全国第6位。青海湖蓝冰今年频频登上央视，全网曝光量超2亿次。
1: 青海湖呈现出四季不同的美景，景区的游客人数不断创下新高。春节假期呢，省外游客占比超过70%，接待量创历史新高。清明假期，青海湖备受省内外游客青睐，接待游客2.1万人次，同比增长320%。
0: 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局了解到，青海湖景区将持续深挖四季文旅资源，通过开湖季、候鸟迁徙季、黄鱼回游季、秋季赏花季等重点时间节点的产品打造，打造一个全季候多层次的生态体验体系，同时不断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服务品质，深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加大品牌传播与市场推广力度。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1号，记者从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抽签结果已公布，万千跑者期待已久的高原奔跑征程即将启幕。
6: 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8号的早晨8点在青海体育中心鸣枪开赛。今年赛事进一步聚焦半程马拉松项目，取消了往年的欢乐跑项目，使赛事呢更具竞技体验与跑者质量。
5: 那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的赛程呢是21.0975公里，赛事的起终点呢设在青海体育中心南门。具体的路线呢是这样的：青海体育中心南门为起点，至五四西路、文苑路、西关大街、文博路、文景街、五四西路、五四大街、黄河路、七一西路、秀水路、海晏路。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折返点，在海晏路折返之后呢，经过桃李路、五四西路、青海体育中心南门到达终点。
6: 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报名呢也是热度持续攀升，报名总人数达到了17043人，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1393人。报名的跑者中呢，年龄最大的为82岁。本届赛事共有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跑者参加报名，同时呢，来自其他省区的选手呢，较去年比较也是提升了近5%，标志着西宁半程马拉松的全国影响力呢逐年提升。
5: 已经报名但是未中签的选手呢将自动进入到候补名单，若有已中签选手退出比赛，系统呢将按照候补的顺序依次递补。
6: 6月28号呢，让我们再次奔赴这座平均气温17摄氏度的中国夏都，在海拔2261米的高原之上迈出奔跑的脚步，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成长进阶，在风与光影中感受高原夏都的独特风情，领略马拉松运动的热情与激情。
5: 5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了解到，河湟文化西宁生态保护试验区保护成果显著，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7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818人。
6: 河湟文化是黄河上游河谷地带和黄水大同河流域三河间的中心区域，是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多元一体文化形态，是千百年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之中互学互鉴凝聚经验与智慧的结晶。2023年，经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批复，西宁市设立省级河湟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
5: 作为河湟文化的核心区和承载区之一，西宁传统文化历史深厚底蕴，地域特色鲜明，文化生存续存的良好，传承有序，非遗传承实践富有活力。截至目前，保护区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3项，分别为花儿、河湟皮影戏和藏医药浴法，共有4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73项，4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18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1人，省级76人，市级128人，区县级593人，拥有国家级非遗生态 拥有国家级非遗生态保护性示范基地一个，省级非遗基地七个，各级各类非遗工坊80家。
6: 西宁市坚持将河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纳入到全市总体规划布局和重点工作目标，建立健全各县区各部门同题共答、协同推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先后出台《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西宁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西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保障非遗传承保护工作有序开展。
5: 西宁市建成西宁非遗馆、河湟文化传承展示基地，以及黄中区的非遗精品馆、大通民俗博物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非遗传播中心，集中展示河湟文化传承保护成果。西宁市将持续举办河湟文化旅游节、西宁社火巡游和花儿等特色品牌文化活动，不断挖掘河湟文化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持续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6: 好，再来关注到5月11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工商联、省企联、企业家协会联合启动2026年全省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京海省、西宁市劳动关系3方4家相关负责人、重点企业负责人及技能人才、环卫工人、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参加活动。
5: 活动阐明，开展集体协商集中邀约行动是落实和谐劳动关系建设部署、维护职工权益、实现劳资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对规范企业用工、保障职工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号召各方协同配合，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6: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明确将技能人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人列为权益保障重点群体，要求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强化联动、规范协商流程、健全权益保护机制、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风险、提升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5: 省总工会代表省协调劳动关系3方4家现场发出倡议，呼吁各类经营主体履行社会责任，围绕薪酬福利、劳动保护等开展协商，倡导职工理性表达诉求，立足岗位实干，营造共建共享的协商氛围。
6: 国企代表西部矿业、民企代表青海利豪氢能先后表态，将带头响应行动，完善薪酬待遇与晋升机制，规范新业态用工管理，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实现企业与职工共赢发展。小犀牛公司职工代表分享扎根高原、爱岗敬业奋斗经历，合理表达权益诉求，展现新时代职工良好精神风貌。
5: 活动现场，多家企业工会代表依次向行政方递交集体协商邀约书，行政方现场签收并递交应约书，标志着2026年度全省集体协商集中邀约工作正式进入到实操落地阶段。
6: 今年首个最高温来了。5月11号的西宁呢，阳光格外给力，一扫往日微凉，把气温呢推上了今年历史新高度。受高空暖机、前西北气流的加持，全城呢最近是晴好天气，暖烘烘的天气呢也是裹着大街小巷。不少市民直呼30.8摄氏度，这个夏天来的真是猝不及防。
5: 根据西宁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金梅的介绍，截至到当天的17时，西宁国家站25摄氏度，大通站23摄氏度，黄原黄中站双双达到22.1摄氏度。更热闹的是，全市区的区域站48个站点最高气温突破25摄氏度。城东青藏铁路花园学校以30.8摄氏度登顶，创下今年以来首个30摄氏度高温纪录，热出了新历史。
6: 街头巷尾，市民呢用穿搭回应着这份热情。姑娘们早早换上了纱裙短袖，撑起遮阳伞；小伙子们卸下了外套，轻装出行。路边的冷饮店前呢排起了小长队。前几天呢还穿外套，今天短袖上阵，还感觉到燥热。这市民李女士呢笑着说道。不少上班族呢也是感慨到，最近啊总是在穿脱外套间反复横跳，今天呢终于体验到了初夏的热烈。
5: 不过西宁的天气呢向来任性，高温 呢只是短暂打卡。西宁市气象台预计呢5月12号至14号天气呢是先暖后凉，晴雨切换。12号至13号呢以多云为主，气温呢依旧偏高，早晚微凉，午后偏热，适合出门踏青。14号呢高空槽携冷空气来袭，全西宁市呢迎来了阴雨天气，最高的气温呢骤降8至10摄氏度，直接从初夏跌回到了凉春。在此呢提醒市民，近期的气温起伏如过山车，12号至13号外出呢要做好防晒补水，14号呢要及时的添衣，随身呢携带雨具，谨防感冒，从容的应对西宁这波气温大跳水。
6: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到5月12号至14号国家气象站的具体天气预报。5月12号呢西宁是多云，气温呢是6至26摄氏度，大同多云，气温2至24摄氏度，黄原多云3至23摄氏度，黄中多云5至22摄氏度。5月13号西宁多云，7到24摄氏度，大同多云4至22摄氏度，那么黄原呢是多云4度至21摄氏度，黄中多云6度到21摄氏度。5月14号呢，那么将会迎来一个这个小幅度的降温啊，西宁的气温呢将会骤降至7度到14度，大同的阴转小雨7度到15度，黄原阴转小雨5度到12度，黄中阴6度到13度。
5: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6: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5: 再会。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8: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9: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10: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15: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3集。
16: 贝克勒队长，贝克勒队长
17: 啊！其他人都回营房，这里交给我们。
18: 好，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7: 如果有人持枪闯入，直接击毙。
18: Yes, sir。
17: 准备。等等，这是庆祝的鼓声啊！站住！
19: 我是纯盘族的阿比西，来祝贺的。
16: 阿比西酋长，是您呐！贝克勒队长，是误会。
17: 把枪都收起来吧。
18: Yes, sir。
19: 听说当场举行仪式，我们送来了礼物，一尊木雕图腾，保佑当场一切顺利。
16: 谢谢，谢谢阿比西酋长，您请进。哦，大家请进。阿比西酋长，你们为什么要放枪呢？
19: 当然是为了祝贺呀。哦，
16: 感谢感谢，请请。
20: 那真是欢乐的一晚。鸿胪之后，工程越来越顺利，一晃工程接近尾声，我收到了公司的调回通知。
21: 建强，孩子都五个月大了，你都还没抱过，公司特聘你提前回去，赶紧回去抱抱孩子吧。
16: 杨姐，我是真想家了。
22: 哎，你好。
23: 天经理，我是阿拉凤。
22: 阿拉凤部长你好。
23: 有个坏消息，赛国发生内战了，战火也许会蔓延到南方州，你们要赶紧想对策。如果塞斯河谷附近真的打了起来，你们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我必须提示你们，各部落都有枪，一旦进入无政府状态，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很想再争取些兵力去保护你们，但是我无能为力，抱歉。
21: 喂，阿拉凤部长，现在首都还有飞机飞往中国吗？
23: 我无法确定，如果你们要走，赶紧出发，到了首都再想办法。
16: 好，阿拉凤部长，我知道了，谢谢您。
23: 我的朋友，祝你们好运。
21: 建强，

0: 这么大的血迹，各位，战火很可能烧到塞斯河谷，大使馆刚才来电话，说他们正在和塞国方联系，尽一切努力保护大家的安全。公司领导千叮咛万嘱咐，生产可以暂停，安全是第一位，我们一定要做好自我保护。啊！
1: 怎么保护啊？我们一没枪，二没防弹衣，真打起来，我们可就是炮灰啊！
2: 对啊，
3: 是吗？他们不会伤害中国人，我们把国旗挂出去吧。
4: 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战狼看多了？那是电影好吗？
5: 我看要不我们跑吧？
2: 好，往哪儿跑啊？西边，苏丹边境。
4: 哎，对对对，哎，那边不打仗，安全。
2: 对对对，
4: 可是，一旦遇上武装分子，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呀？
2: 是啊，
3: 也不行，那也不行，
2: 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3: 哎呀，田经理，你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3: 田经理，
6: 大使馆说过，会派人保护我们的，大家不用担心。现在大家先做好自我保护，先就地躲起来
2: 啊。
3: 就地躲啊！对呀，躲哪儿去啊？躲哪儿躲呀？
7: 真是说不清楚。
3: 躲在糖罐子里，我们有四个特大的制糖罐，每个罐子直径有五六十米。我们工地上有400多名员工，一旦战火烧过来了，我们就分成四组躲进去，把罐子们关死。首先，武装分子未必会想到我们藏在罐子里。其次， 即使被发现了，这四个铸铁糖罐子，壁厚20多公分，机枪肯定打不透。这样，我们可以安全等到救援人员过来，不至于被暴乱分子误伤。
2: 哎，这是个好办法呀！
4: 对呀，是个好办法。
2: 哎，可是这战争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结束的吧？要是真打上3-5个月，我们在罐子里面躲。
4: 那吃什么，喝什么呀？
8: 对呀，这不慌饿死吗？
9: 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库存的大米最起码能维持3个月。我觉得祖国不会让我们在战乱中熬那么久，会很快过来保护我们的。我们先把眼前的事情想周全，看事态的发展，再商量下一步计划。
4: 好，
2: 哎，贴心呐，一下子就踏实了。
4: 对对对对对，
9: 大家呀，这就分头去准备。
3: 先把一些必要物资搬到糖罐子里。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饭锅煮不了饭，手机充不了电。
2: 嗯，
1: 要真是那样，秩序是会大乱的。这一旦乱起来，我怕有些师傅会出现情绪波动，那样我们要面对的情况就更复杂了。
2: 是啊，目前的燃油还够用大半个月，我马上就给燃油公司打电话，希望他们尽快把油送过来。
3: 哎呀，没想到武装分子真打过来了。
4: 好在都是零星的枪声。
5: 哎呀，陈仔，你哭什么呀？
6: 啊，明哥，我想回家。
5: 哎呦，哎，哎呀，你这个情绪是会传染的。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冷静啊！哎哎哎，陈仔，陈仔，你想想，这一年半能赚多少钞票啊？啊，你就会笑出声了啊！
6: 我也怕有命挣，没命花呀！
5: 我呸呸呸！别瞎说！
1: 好了好了，大家不要怕，我们在厂周围安装了铁丝网，还插上了国旗。这几日，塞斯河谷附近枪声不断，可是他们并没有冲击我们的糖厂，而且在中国大使馆的协调下，这附近还加派了政府军，这都说明我们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我们之所以要躲在罐子里，是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也避免误伤。
2: 田经理，给大家吹个曲子吧。
1: 好，你们。

0: 怎么还是没人接呀？哎，喂，你好，我这里是赛斯糖厂。啊，2个星期前我订了一车燃油，怎么还没送到啊？No，No，No，我一直想联系你们的。你们那车燃油在半路上被武装分子烧掉了。啊？哎，那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车过来？
1: No，No，No，
0: 发不过去的，现在从首都到南方州，所有的道路都封断了，什么粮食、燃油这些东西根本就……
2: 哎，喂，喂，喂，
0: 哎呦，断了！坚强，你都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样，
2: 我带车出去找油。什么？
0: 你不要命了？外面在打仗啊！
2: 我知道，可是我们的油最多还能坚持5天，5天以后这里就要断电了。那时候如果救援人员还没有赶到，大家就连饭都吃不上，我们不就坐以待毙了吗？
0: 哎呀，那也不能让你拿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啊！
2: 杨姐，今天的这种情况，我是想到了的，带车直接去吉布提港把油拉回来，这是唯一的办法。
0: 为了工地上的400个家人，冒这个险，值得。而且我会一路跟大使馆保持联系的，你就放心吧。怎么说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呀。这一路上遇到政府军还好，这要是遇到武装分子，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到时候大使馆想联系也联系不上你。
3: 我跟田经理去，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3: 哎，阿宁，你们怎么从糖罐子里出来了？
6: 田经理，现在没打枪，没事的。
3: 工地上缺油的事儿，我们多少也知道一些。看你们两个拿着卫星电话偷偷摸摸的躲到罐子后面讲话，我们就知道，哼，你们是要搞事情啊！
7: 对，哎，
3: 我确实需要两个人跟我一起去。
8: 我去，
3: 我可以去当翻译。
9: 我去，
3: 哎呀，行了，你们都不要跟我争了，你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哪像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去最合适了，说不定我阿明。
10: 一战成名，衣锦还乡。到时候姑娘们都排着队要嫁给我呢。哎呀，你可真是！对，好，阿明和古力特跟我走。贝克勒队长，正好你也在。
11: 田经理，放心，我会亲自带6个人一路护送。
10: 这1年多，赛斯糖厂也是我们的家了。
3: 谢谢。
12: 车都好了吗？
13: 好了，好了，好了。
2: 钱、干粮都给你放好了，拿好，这是国旗。好，路上注意安全。各位师傅，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嫌罐子闷。武装分子开战的时候，一定要躲在罐子里，等晚上枪声停了，再回宿舍休息。
13: 我们都知道的，要注意安全的是你们。
2: 好，我们这一趟来去应该不会超过5天，等我们带油回来，出发！
14: 再见！
15: 再见！
16: 注意安全！
17: 注意安全！
18: 你们回来。

好吧，我们刚接到头领的命令，中国人一律放行，过去吧，祝你们好运！走走走走走！枪林弹雨中，我身披国旗，带着车队一路闯关，所到之处，南组装因为国旗而退让。 举起的枪，因为中国护照而放下。我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我深深地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5天后，我带着燃油回到工地，大家高兴地将我和阿明抛起来。而后，大约1个多月的时间，政府军就将塞斯河谷附近的武装分子驱散了。 糖厂也恢复了正常生产。2个月后，糖厂第一次出糖了。祖国，我们胜利了！

0: 快看，古力特开上摩托车了。
1: 目标目标，大家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中国的建设五菱，
2: 酷啊！
3: 太棒了，
1: 田经理，现在体会到你说的那种快乐了，我真的太快乐了！
0: 什么快乐呀，古力特？
2: 实现目标的快乐啊！
1: 对了，没错没错。哦，对了，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镇子上最美的姑娘约我一起喝蜂蜜酒了，
2: 那你是不是又有新目标了？
1: 没错，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把她娶回来，做我的新娘。
4: 古力特有理想。
5: 好了，部长来了。
2: 好了，部长。
6: 啊，你们好，你们好。啊，田经理。真没想到经历了战乱，塞斯烫厂还是能够如期完成建设任务啊，真令人惊讶，你们真的创造了奇迹，一带一路建设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7: 好了，冯部长，谢谢您的肯定，下一步呢，我们会将制糖技术手把手的交给赛国的工人师傅。哦，
6: 太好了，
7: 古力特肯钻研，他可以升任技师啊。哦，
1: 你们是在说我吗？这太令人高兴了，谢谢谢谢。哦，还有我的妹妹，她又把好多出色的姑娘介绍到糖厂做工人，她们的日子也会像糖一样甜蜜了。请允许我代表镇子上的人正式邀请你们去喝蜂蜜酒，你们一定要去啊。
7: 好的，一定去。
6: 啊，感谢你们，衷心的感谢你们，你们来了以后，镇子上的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年轻人以前都是光着上身赤着脚，你再看现在，他们身上有衣服，脚上有鞋子。当然，你们带来的改变绝不仅仅是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改变。
7: 其实我们跟赛国人也学到了很多。哦，赛国人工作很严谨，工程人员在施工的时候会严格执行指标要求，绝对不会有差不多就行了的想法，这是个非常好的工作态度啊。哎
6: 呀，田经理，听您这么说我真的非常高兴，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就是合作的基础。
7: 是的，
6: 我这些年来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你们向全世界敞开了国门，一带一路，你们又向全世界伸出了合作的手，这种合作是以共赢互利为方向的。嗯，
7: 中国也正在发展中，从我们向世界开放到世界向我们开放，从发展是为了民族复兴到发展自己也是发展世界，我敢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看到中国的态度、中国的诚意，还有中国的科技实力。
6: 我们看到了，也强烈地感受到了，我们正努力地向中国学习，
7: 应该说是互相学习。这几年我们和这里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赛国人非常真诚，做事情也认真，热情又善良，将来这个糖厂交给你们，我是100%放心的。啊，
6: 这就是我喜欢的中国，喜欢中国人的地方啊，因为你们的心中从来不是只装着自己。哦，对了，田经理，我听说你们这支建设队伍快要回国了，请将我们的敬意带回广西，带回中国。
7: 谢谢，我一定带到。目前糖厂建设已经全部结束，很快负责制糖生产的团队会来接续这里的工作，我们还会招聘更多的赛国工人，让他们尽快过上好日子。

0: 如云，
1: 季乔，
0: 云，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一个人受苦了。
1: 你晒得好黑啊，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我的皮肤虽然晒黑了，但我的心一点都没变，一点都没变。
1: 又是甜言蜜语。
2: 妈妈，妈妈，
1: 来，锦乔，快看看女儿，咪咪，这是爸爸，
2: 爸爸，是爸爸。
0: 咪咪，爸爸回来了。
1: 宝贝，怎么哭不哭啊？妈妈抱抱。
0: 他怎么哭了？
1: 宝宝不哭了。哎呦，孩子从来没见过你，也没瘦。咪咪，这是爸爸，是咪咪的爸爸，爸爸。
2: 嗯，爸爸，爸爸。
1: 哎呀，那个是爸爸的照片，看这个才是真的爸爸呢。嗯，
2: 爸爸，
1: 不是，那个是照片。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阿姑，不哭，
0: 我，陆云，对不起。
1: 你不在家的时候啊，我总是指着你的照片告诉他，哎，这个是爸爸。没想到孩子现在就只认识照片里的爸爸了。
0: 我女儿真聪明啊，这么小就会认照片了。
1: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一起慢慢教啊。
0: 陆羽，
1: 怎么了？
0: 回家之前，我先去了一趟公司。陈总说，赛斯二糖厂缺得力的管理人员，需要我去支援。
1: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要走？你不是正式调回来了，你是回来探亲的是吗？
0: 我只有15天的探亲假。
1: 田建强，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0: 我怕你生气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我现在就不生气了吗？
0: 所以我又写了一份保证书。
1: 不是你，我天哪！
0: 那次我在家就住了15天，还没来得及教会女儿谁才是真正的爸爸，我就又走了。不过没过多久，赛斯河谷附近就架起了通信基站，女儿开始接受视频里的爸爸了。又过了1年，赛斯二糖厂项目结束了，我正式调回了广西。跟我一起飞来广西的还有一支赛国代表团，成员是为糖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的赛国朋友。

0: 杨姐，
1: 杨主任，
2: 杨主任，我太想你了，让我拥抱一下你吧，我的杨主任。
3: 鲁力特，我也想你呀、啊。哎，这发型不错呀。
2: 当然 ，Thank you。
3: 啊，各位赛博的朋友，欢迎来到中国。各位魏远公司援建非洲的功臣，欢迎回家。为大家准备了盛大的篝火欢迎晚会。考虑到有些人肯定归心似箭，我们就把援建团队的家属也都接到了厂里，大家就放心地跟我走吧。今天晚上啊，必将是胜利的大会，欢聚的大会，热泪盈眶的大会。
2: 田经理，我喜欢中国，我太喜欢中国了。
0: 那就好好玩，尽情的玩。
3: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哎呦，建强，哎，这是你要的东西。哎呀，
0: 谢谢啊，杨姐。古力特，
2: 哎，
0: 这些年你实现了不少目标啊。
2: 那当然，我是目标达人嘛。
3: 达人都会说了，中文听说肯定没问题了。不过你在读写上还要多练才行啊。
2: Yes
0: 古力特啊，你说说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啊？
2: 我现在已经是工地上工资最高的技师了，下一个目标我不敢想。
0: 这有什么不敢想的？要敢想，万一实现了呢？
2: 我想成为工程师，可是我书读得太少了。
0: 想不想来中国读书？
2: 来中国读书？
0: 嗯，
2: 我当然想，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不可能的。
0: 拿着，
2: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简章，他们呀，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会适当降低学历门槛，还有奖学金呢。我呀，都看过了，你这条件呀，都够。
2: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呀。
2: 我可以来中国读书？
0: 可以。
2: 我将来可以当工程师？
0: 可以。
2: 哦，天哪！不，天经理，你打我一下，打我一下！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天哪！
0: 你不是在做梦，是真的，都是真的。不只是你，我提出的赛斯糖厂赛方工人培训计划也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和肯定。下一步会有更多的人来中国学习。
2: Really? 哇！拉嘎拉嘎嘞哦，拉嘎拉嘎嘞哦，啦啦啦啦啦啦！
3: 看把这孩子给乐的。
0: 是啊，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3: 建强，哟，如云来了。哎，建强，孩子叫你呢。啊，傻了呀。
4: 这可是秘密第一次当面管你叫爸爸。
0: 是秘密，再叫一声
5: 爸爸。
0: 哎，我的乖女儿。哎呀，我的乖女儿啊。
5: 爸爸，哎，松手。哎呀，爸爸松手。
3: 哎呀，建强，
0: 哎，
3: 现在什么心情？
0: 甜，比赛斯糖厂的糖还甜。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三集，责任编辑董国正、尹雪、卢建伟，编辑蒲希林、郭涛、曾雨桐，宣传统筹李阳、姚卫、邓小阳，音乐左春龙，口琴演奏马立明，录音高婉莹，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碧辉，剧中人田建强由杨默演播，唐如云由严萌萌演播，杨琼芳由武凤春演播，古丽特由任杰演播，阿明由凌云演播，阿拉凤由万丽演播，阿比西由张瑶涵演播，王师傅由高峰演播，陈仔由郝明亮演播，秘密由杨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王蒙等。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广播电视台。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十七年间六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两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氏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家氏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歌。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一集。
1: 古勒鲁克乡，欧土拉古勒鲁克村，访汇局工作队，这名字好拗口。
2: 王经理啊，你都来了多少次了？我们村的名字你可要记好啊。
1: 是啊是啊，刘书记，哎，只要我把你们村这么好的西梅记住不就行了吗？
2: 那倒是。
1: 刘书记，你们访汇局工作队扶持村民种植的西梅可真是越种越好啊。今年你们村的西梅我全包了。
2: 那好啊。来，王经理，
1: 哎，
2: 请坐。
1: 好好好好好，
2: 来喝点水。
1: 哎，谢谢谢谢啊。哎呀，这又苦又咸，怎么还是这么涩啊？
2: 哎呀，王经理，我都忘了给你多放点冰糖了。哎呀，我们嘉士县啊水质一直都不好，我们水利局啊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水的问题。
3: 哎，刘书记，乌斯曼江家出事了啊，你快去看看噻。他刚娶的媳妇儿提上包要走呢。
2: 怎么回事？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刘书记，是乌斯曼江，我刚把买西梅的钱给他，不会是我包的西梅出问题了吧？
2: 走走走走，一起去看看。
1: 哎，好好好。

0: 哎呀，我的古里啊，你听我说，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先别走。哎，你别走啊。哎，
1: 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
0: 哎呀，刘书记，您怎么来了？哎，
1: 你怎么来了？
2: 来了，大叔你好。哎，你们小两口咋回事啊？刚结婚就闹离婚。一米的大叔，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3: 哎呀，刘书记啊，孩子嫁到我们这个地方受委屈了，他喝不惯这儿的水。哎呦，他不认命啊。孩子想走就走吧。哎呀，
0: 爸，不行。
4: 爸，我也不想走，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天天肚子疼拉肚子，我好难受啊。
3: 孩子，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但这就是我们村的命啊。我都快80岁了，我是喝老爸水长大的，你喝一段时间就习惯了。
0: 就是
4: 啊。阿爸，我不想像你们这样过一辈子啊。每次听您说您提着葫芦桶打水，用筛面粉的筛子筛掉水里的虫子和脏东西，我就特别难过。
0: 哎呀，我们这里的人呢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都有自来水了，已经很好了。
3: 就是啊，
4: 你们这儿有了自来水还不是一样生病？吴斯曼家啊，你有肾结石病为什么不跟我说？
0: 我这又不是多大的事儿，我们村啊好多人都有肾结石，这又不会传染。
4: 我不离开这里，我以后也会得肾结石的。
1: 你看刘书记。
5: 刘书记，这村里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2: 王经理啊，你不知道我们加湿县的水质不好，硫酸盐、氟化物和砷等含量都是超标的。
3: 对，
2: 喝这个水很多人都会拉肚子、掉头发，得肾结石。你看吴斯满江就得了肾结石了。嗯，这是我们每个家世人的痛啊。他就给我脸也哭了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大伙喝上干净安全的水，你受苦了。
3: 是啊，刘书记，我快80了，我在这个村子里喝了一辈子的苦水，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喝上干净的水。这塔吉古里啊，没有受过这些苦啊。
2: 总有办法的。
5: 就是。
2: 塔吉古里，伊米西大叔，哎，我保证，只要我刘虎在，我一定会让你们喝上干净安全的水。
4: 真的吗，刘书记？
2: 真的，你放心。党和政府已经在想方设法为乡亲们找水源呢。不久的将来，你们一定能喝上干净、安全的水。
3: 太好了，刘书记，我就盼着那一天呢。哎，
6: 2018年3月，结束访惠局驻村工作的刘虎任喀什地区加湿县水利局局长。他知道能让加湿县老百姓喝上一口甘甜水，可是几代水利人的梦想。
2: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我们还是商量咱们县的安全饮水问题。我呀是从小喝涝坝水长大的，现在水质还是不理想，怎么能够尽快让咱们加湿老百姓喝上一口甘甜水呢？来，大家说说看。
3: 就是啊。哎呀，咱们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
7: 就是呀，这改水改水年年改，加湿就这么个地儿，难不成要搬地吗？
0: 是愚公移山，咱们难道要移加湿？
8: 真是别胡说了。
9: 对呀，
8: 咱们这是大禹治水。
2: 大家这是要向困难低头吗？同志们，
3: 确实很难。
2: 全新疆都知道加湿饮水是老大难。
9: 对呀，就
2: 是外地人不愿意来加湿，适应不了水质会闹肚子。这再好的瓜果风光，没有好的水源来保证，老百姓脱贫少了心气儿，客人不来，没人气儿，我们的田园旅游 怎么能够发展起来？
9: 说的也是，
2: 这水的问题不解决，一连串的问题就会出来。
6: 对，是这样。
2: 咱们县委县政府确实想了不少的办法。今天呢，我就请到了喀什地区水利局工程专家李慧教授。来，李教授，谈谈您的建议。
10: 嗯，好。刘局，你看啊，
2: 嗯，
10: 咱们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就提出加快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尽快解决像科平县、加施县、巴楚县饮水难和饮水不达标问题。
2: 嗯，
10: 我呢也了解到，咱们这儿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所以现阶段啊，就得利用现有的条件先改水。
9: 对呀，
11: 改水确实太难了。
2: 李教授啊，我们也想了不少的办法。
10: 嗯，
2: 但是你也知道，咱们加施县降水少，蒸发量大。
10: 嗯，
2: 这改水从哪谈起呢？
9: 确实，
10: 您看啊，第一个改水方向，我建议我们还是可以用现在的方法。把这个地表水啊全部收集起来，再进行水质处理。不过啊，用这种方法，100立方米的水处理完之后，只能用60立方米。
2: 哎呦，
10: 哎，剩下的40立方米的水是污水，我们呢还需要再次进行污水处理。
2: 哎呀，浪费40立方米的水呀！
10: 嗯，
2: 这个方案能不能彻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呢？
10: 设备跟得上会好的很多呀，地表水的设备3年左右需要大换一次，估计咱们得水费得上涨。
2: 不行不行，那不行，
9: 涨水费不行。
2: 我们加施县人每个月是有吃水补贴，但是成本太高，这个成本呢不能再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0: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改水的方向呢，就是地下水反渗透方式，在净化饮用水的同时，还可以节省超过1/3的造价。
2: 这个改水方向我知道，我知道。
10: 嗯，
2: 不断抽取地下水，对生态环境是有影响的。李教授，你也知道啊。
10: 嗯，
2: 我们这个地下水储量是有限的，而且这样还会产生很多的废水污染我们周边的环境，治理起来。成本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9: 嗯，刘局长说的对，我们加施县是在地震带上，这些年大大小小已经发生多少次地震了？
11: 局长说，
9: 每次地震之后，我们的水就会出问题。我们县水利局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改水方向，要彻底解决我们饮水难、饮水不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找水源地，把安全的饮用水引进来。
2: 对。阿副局长说得非常好，我们重新找水源地。
6: 刘虎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彻底改变加施县的饮水安全问题，确定了3个方向、13种找水方案。他带着团队在全县实地调查勘察水源，一辆辆越野车在加施县崎岖的山道和戈壁滩上颠簸，把方圆几十里路都勘察遍了。
2: 喂，喂，我是刘虎，我是刘虎。各组汇报情况，各组汇报情况。哎呦，哎呦，
12: 刘局长，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呀，我。突然有点难受，没事没事。哎，我这看，快到山口了吧？
12: 刘局长，咱们在这戈壁滩上跑了半个多月，就是头牛也该歇歇了。您的身体要紧啊。
2: 哎呀，歇歇？你以为我不想歇歇啊？任和曼，我告诉你，找不到甜水，我没法给加施的父老乡亲交代。走，走，我们再往前找找。
12: 刘局长，戈壁上这个沟我们过不去啊。
2: 那就下车，我们走过去。
12: 哎，

0: 尤局长，我们带的水没有了。啊，我们勘察过前面了，全是戈壁滩，根本就没用水源。
1: 哎，宇恒曼，你看前面是什么？
0: 刘局长，沙尘暴，是沙尘暴来了。刘局长，刘局长，这风沙太大了。刘局长，前面无法分别方向，这我们怎么办呀？
1: 快看，前面有个枯死胡杨的沙丘，我们到那里避一下，怎么样？走，
0: 好，
1: 到那里去。

0: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局长，哎，小后面，哎，我来了，你们都好着呢吧？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刘局长，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阿副局长，哎，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2: 局长啊，没戏啊！
0: 咱们的人已经跑遍整个加市县了。哎，
1: 刘局长，咱们加市县的水坝，你说露天涝坝水含氟量大，可那机井打的地下水依然超标啊！嗯，
0: 再来几场地震，全乱套了。
1: 对呀，
0: 是啊，没有一眼不被震浑的水，这水浑了，矿物质全串味儿了。
1: 可不是嘛，
0: 这该死的地震！哎。

0: 同志们，全县的父老乡亲们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水利局呢，找不到填水源怎么给县委县政府交代？我的意见，进一步扩大找水范围。
1: 既然局长您有这样的决心，那我阿巴斯也不含糊。
2: 就是啊，
0: 阿副局长，你也是水利局的老人了，加市县的饮水问题你最清楚，我呀希望扩大找水范围，你有什么意见？
1: 我们都找了这么多年了，
3: 加市县就在穆氏塔格峰的冲击扇
2: 六十二年级，
4: 对，
3: 还是盐碱本来就重，这我们能怎么办呀？
2: 加市县就在这冲击扇平原上。
1: 局长，
0: 哎，
1: 那我可说了啊，
0: 阿副局长，说。
1: 其实啊，填水源有，但我们加市县和水源地之间相隔不是几十公里，那是上百公里呀！
0: 啊。
3: 这么远，
0: 上百公里。
1: 对呀，上百公里呢，要饮水就要穿越三个县，耗资巨大呀。
0: 哦，你是把眼光盯上了穆氏塔格？
3: 穆氏塔格？这
1: 是？对呀。哎呀，局长，不瞒您说呀，多少年来，资金像一把锋利的皮夹克，割断了我们加市县的饮水路呀。也打破了我们加市人喝上冰川雪水的梦。
0: 好主意，好主意啊，大家真敢想。穆氏塔格峰峰顶终年积雪，雪峰顶上融化的雪水甘甜凛冽，矿物质含量丰富，
3: 就是
0: 要是能够真的把穆氏塔格峰冰川雪水引进加市，那可是几代水利人的梦想啊。
3: 就是
0: 阿巴斯说得好。
1: 局长，因为工程太大，没人敢想呀。以咱们加市目前的实力呀，那简直是
0: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呀，这几乎是白日做梦啊！
0: 白日做梦，还有梦做，连梦都没得做的时候，那才叫走投无路、欲哭无泪呢。
1: 局长，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再难也得干，这天一亮，我就去县委汇报。
2: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下成了。
5: 就在这个时候，刘虎的化验单出来了，身体出了大问题。妻子宋桂荣再三请求主治医生茹克亚大夫先保密，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是否告诉刘虎。刘虎的家里天塌了，全乱套了。
6: 桂荣啊，化验单准确吗？
7: 老头子，这化验单怎么会有错呢？哎呦，我这可怜的儿子。
8: 爸、妈，你们先别着急，大哥去医院核实了。
6: 好的，慧荣啊，这虎子知道吗？
8: 是他还不知道呢，我再三叮嘱茹克亚大夫，先别告诉他。
7: 对
6: 对
7: 对，
6: 这个时候啊就不要让他分心了。现在正是他们找水的节骨眼上。
8: 是呀，爸妈，听说县里正在开会研究虎子他们的报告呢。
7: 哎呀，我不管什么报告不报告的，
6: 哎，那可是我们老水利人一辈子的心愿呀。哎呀，
7: 老头子，
8: 那也是虎子的心血呀。
7: 你们，我儿子的身体最重要。
6: 知道啊，重要重要，虎子的事业和身体都重要。
3: 爸妈，
6: 老大怎么样了？
7: 怎么样啊？
3: 确诊了，肺癌。
7: 我那可怜的儿啊！
3: 妈，
7: 这可怎么？
3: 妈，您先别哭。
9: 妈，你妈，
3: 茹克亚大夫说，虎子的病啊刚刚发现，只要他配合治疗，应该还有救。
9: 你别哭，
6: 老大。茹克亚大夫真是这么说的？
3: 是这样说的，不信呀，你问桂荣。
6: 桂荣，
8: 大哥说的对，是这样的。爸，
6: 哎呀，问题是啊，这个节骨眼上，这小子肯放下手里的工作，
4: 去配合人家医生治疗吗？
5: 就是呀、啊，
7: 虎子，虎子是咱们家的顶梁柱，这事儿啊，由不得他。
6: 老大，啊，桂荣，这样好不好？病情呢，对虎子先保密。
7: 是
6: 啊。咱们一起做做他的工作，让他配合医生治疗。
1: 行。
8: 可是，爸。虎子的犟脾气您是知道的，万一他不听、
7: 什么万一还反了他了，不听不听我就拿鞋底子
1: 妈
7: 抽他，
1: 您老人家也舍得说曹操曹操到回来
6: 好了好了，哎，桂荣啊，端菜端菜，咱们吃饭了。
5: 好。
10: 哎呀，好香啊！爸、哎、
6: 儿子、
10: 妈、哥、媳妇、我回来了。
6: 好，好，好，回来就好啊。
7: 虎子，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呀？
10: 妈，
7: 你爸在窗户上看了你好几天了。
10: 对不起，对不起。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家氏的甜水园呀、有着落了。
6: 真的、
1: 真的、
10: 真的！
6: 哎呀，太好了。
8: 太好了，
10: 真的，就是啊，取水点远了点儿。
6: 是牧师塔格峰吧？
10: 哎，爸，你怎么知道的？
6: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你从农业局刚转到水利局，有一些情况呢，你要多听听阿巴斯和热赫曼他们的意见。
10: 哎，
6: 他们可都是老水利了。
10: 您放心吧。这个取水点啊，就是阿巴斯和热赫曼他们的主意、他们的意见。
6: 那就好，那就好。可是啊，虎子，从牧师塔格峰取水，这要耗费巨额资金呐、
7: 哎呀，我说老头子，你这话扯远了吧？
6: 对对对对，扯远了，扯远了。来来来，咱们吃饭。
10: 爸，妈，你们喝水。爸，过去啊，咱是不敢想。
6: 是啊。
10: 现在不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吗？借助脱贫攻坚这个东风，
6: 是
10: 没准啊，国家会彻底解决加氏县的安全饮水问题的。
6: 对，现在国家富强了，确实啊，这个水呀、是大有希望啊。
10: 是，来，我们为老爸的这个吉言干一杯。
6: 好，好，好。
10: 哎，哥
1: 啊，
10: 你怎么了？
1: 我
10: 不为我高兴吗？
1: 高兴，高兴。胡子，你这最近太忙了，酒又伤身体，我看这酒啊。今天就免了吧，
10: 没事儿，没事儿。
8: 是啊，是啊，你多吃菜，多吃点菜。
7: 虎子，吃菜。妈今天烧了好几个你爱吃的菜，来，动筷子。
10: 好，妈。
7: 吃啊。
10: 哎，你们今天是怎么了？这是。
8: 你多吃点。
6: 虎子呀，自古以来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还年轻啊，这个身体呀、
10: 放心吧，老爸。我这个身体啊，没问题。
7: 虎子，你听妈一句话啊，身体是本钱，
6: 是啊，
7: 一定要，
1: 这
7: 一定要好好的啊。
10: 这今天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你们
7: 怎么回事啊？啊，哎呀，我孙子就要高考了，你在县里忙得不可开交。这不把身体搞好了，你说怎么工作是吧？
6: 好好好，
10: 不对，不对呀，你们一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媳妇儿，怎么回事？这是
8: 妈不是说了吗？儿子就要高考了，你不把身体搞好，怎么干工作啊？
7: 是啊。
10: 哎呀，你们放心吧，
6: 身体搞好啊，胡子。
10: 我告诉你们啊，一旦我这个牧师塔格峰计划成功。咱家氏老百姓盼了几百年的甜水问题就解决了，
6: 太好了。
10: 到那个时候，我就让咱的儿子去报考水利专业。
6: 太好了，太好了。
10: 爸妈、哥还有桂荣，你们不知道啊，我在县里立下了军令状。
6: 军令状，
10: 引不来这个甜水，我这个水利局长就引咎辞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

0: 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6点55分继续锁定调频 FM98.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裸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和朋友们啊共同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F4 带给我们的《流星雨》。哇，说到这个歌曲啊，真的是很多朋友的美好的回忆啊。F4 带来的这首《流星雨》啊，也是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旋律非常的浪漫又温柔啊。歌词满是少年的心事啊，凭借着剧集的热播，也是迅速的爆红啊，这首歌曲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在开启了华语偶像团体的黄金时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 F4 带给我们的《流星雨》哦。

哇，F4 带来的流星雨啊，旋律一响起，好像就回到了我们的青涩时代呀。温柔的和声呢，全是纯粹的心动啊，简单真挚，藏着少年时最美好的憧憬和激动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痴狂》。《为爱痴狂》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舒缓深情，歌词非常的直白又执着，唱出了对爱情的勇敢和坚守。刘若英温暖治愈的嗓音啊，让这首歌曲成为传唱多年的经典的一首情歌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痴狂》。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为爱痴狂。为爱痴狂，为爱痴狂这首歌曲呢，歌声温柔却有力量啊，道尽了爱里的执着与忐忑，听着让人想起了奋不顾身的时光，也懂得感情里的勇敢和珍贵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游鸿明为我们带来的《下沙》。哎，那《下沙》这首歌曲啊，也是由分苍凉大气啊，曲风也是苍凉大气，歌词意境非常之凄美啊。游鸿明清亮细腻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悲伤和无奈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也是当年极具代表性的伤感情歌。

哇，游鸿明带来的这首《下沙》啊，旋律也是自带画面感，歌声里面满是孤独和寂寞与遗憾啊，仿佛好像置身于荒漠之中，每一句都是戳中人心啊，让人共情感情里的失落和不舍。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分享之前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很爱很爱你》。《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曲呢，曲调非常的温柔舒缓，歌词呢也是诠释成为放手的温柔爱意，没有浓烈的喧嚣啊，只用细腻的歌声呢诉说着深情，温暖又治愈的一首歌曲，也是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很爱很爱你》。

刘若英的歌声里面呢，刘若英温柔的歌声里也是藏着释怀与祝福啊，懂得爱不一定要拥有，成全也是一种浪漫。听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让人内心非常的柔软，学会了温柔对待感情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郭富城带给我们的《动起来》。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动感欢快啊，旋律充满了活力，搭配利落的舞步，尽显舞台的魅力，充满了正能量，也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动感的舞曲哦。好的，这首歌曲真的也是可以扫除我们所有的沉闷啊，扫除我们所有的沉闷，心情也会变得非常之明朗。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哦。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天亮了》。那么韩红带来的这首《天亮了》也是源于真实的故事所创作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深情厚重啊，韩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亲情的伟大与感动。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力量和温情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韩红带来的《天亮了》。

哇，韩红带来的这首《天亮了》，歌声也是非常的真挚动人啊，满是深情的情感。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哎，内心满是震撼和温暖，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亲人，感受亲情的珍贵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彩虹》。哎，那周杰伦带来的《彩虹》这首歌曲啊，旋律也是非常的轻柔舒缓。歌词清新浪漫，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思念与温柔呢，也是完美的展现，曲风非常的温柔治愈啊，深受听众的喜爱。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彩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彩虹。这首歌曲的轻柔的旋律像微风一样轻轻的吹过，歌声里藏着淡淡的思念，温柔又非常治愈啊，让人内心很平静，想起了心底温柔的牵挂。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温柔。哎，那温柔这首歌曲啊，也是摇滚和温柔兼具的一个歌曲啊，歌词呢也是写满了少年的心事和内敛的深情，旋律非常轻快又治愈，唱出了青春里的含蓄又炙热的爱意。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五月天带来的温柔。

五月天的歌声呢，也是干净纯粹啊，藏着青春里的腼腆与心动，没有轰轰烈烈，却足够打动人心啊，也是勾起了对青涩时代的怀念。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杜德伟为我们带来的《情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慵懒浪漫，节奏呢非常的舒缓迷人，杜德伟磁性的嗓音将暧昧的情绪呢也是娓娓道来，旋律非常的温柔撩人呐、啊，成为经典的浪漫情歌。哎，那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在轻声的诉说着甜蜜的心事，让人听完之后呢，也会让人沉浸在浪漫的温柔的爱意当中。好了，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杜德伟带给我们的《情人》。

好的，杜德伟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情人》呢，真的是一首非常腼腆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1: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延长工期啊？
2: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6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
3: 可是土建延期了1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2: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施工。
3: 交叉施工？
2: 先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
4: 陈总啊，这样是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靶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
2: 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4: 啊？啥时候？
2: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4: 哦，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
2: 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回国后，我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科学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进行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关。那是2000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时严主任也在。
1: 啊，对，那时啊，我还是小严呢，陈总的助手。
2: 同志们，我提出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方案获得国家批准，大家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小严，
1: 哎，
2: 你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天发布的新闻，声称其对撞机 CESR 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我们的 BEPC2 早2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
5: 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曾经呢是我们高能物理所的高级顾问，在我们这儿啊工作了3年，对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
6: 跟他竞争必死无疑，我们好不容易完成的方案生不逢时啊。哦，陈所长，我好奇您把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吧。
5: 哎，老王，你想当逃兵啊？
6: 现在对撞机这个项目希望渺茫，请允许我做理性选择啊。国外实验室一直邀请我去主导另外一个项目，我都50多了，我们搞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1-2个大项目。
2: 老王，
6: 哎，
2: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辞职报告我签。
6: 啊，怎么
5: 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
6: 这也太没面子了。
5: 哼，陈所长做得对，谁让你当逃兵的。
4: 听陈所长说话。
2: 同志们， 这两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我建议我们调整优化方案，将对撞机同步进行运行和改造。
5: 同步运行和改造？
2: 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但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他美国怎么短平快，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7: 对，
8: 两军相逢勇者胜。
1: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顺利。

0: 同志们，我恳请你们鼓起精神来，付出成倍甚至几倍的工作，支持我这个老头子把散裂中子源也做成一个争气的项目。
1: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
0: 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后墙不倒。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后墙不倒，行不行？
2: 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
3: 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
0: 好。
3: 陈总啊，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我给您备着呢。
0: 你怎么知道？
3: 您先吃药吧。陈总，您手机。
0: 我老伴儿又发语音来了。
4: 老陈啊，你赶紧回来做手术啊！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
3: 陈总啊，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
0: 不用，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
3: 可是您老伴儿刚才不
0: 是说？我老伴儿说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我给大家下了死命令，后墙不倒，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后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后墙。
5: 后墙不倒，陈总喊出的这句口号是宣誓也是号令。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出现了设施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的繁忙场景，每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6: 陆工啊，这一回穿墙箭达标了吧？
7: 达标了，多谢马厂长。哎呀，
6: 我是亲自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的改啊，费了好多的原料哦。哎，那真是不计成本啊。
7: 马厂长啊，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嘛，这个抗压性能会更好的呀。
6: 啊，有没有搞错啊？还要改啊？哎呀，真是路扒皮呀！哎呀，
7: 这也是为了你的这个技术嘛。
8: 哎，组长，小心呐！
6: 哎，喂，你看，哪个人爬到电抗器上面去了？呀，
7: 是青春！
6: 哎，去看看，
7: 跟我看看。
8: 组长，你下来，我上去。哎，
7: 咋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8: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
7: 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
8: 陆工，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
7: 哎呀，这都快80，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
8: 水。OK。啊，陆工，哎呀，
7: 青春，你们组大刘呢？啊，精壮小伙子咋不上呢？
9: 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
7: 啥？隐形？
9: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

0: 我们把这些手术据传给大辽，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喂，大辽。
1: 哎，组长，健康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0: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2: 嗯，
1: 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
0: 喂，
2: 嘿，
0: 这急性子挂了。
2: 哎哎哎，青春啊！ 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后期我们把这和补遗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卡脖子技术，
3: 对。
2: 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3: 怎么爷爷？
2: 哎呀，有事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散列朱子园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树瘤。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哦，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列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0: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裂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裂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我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哪里？
1: 我就在哪里。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黄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
2: 欢迎他归来。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裂中子源的磁吸效应。
3: 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哪里来的人都有。咱们的中子源成了香饽饽。
4: 哎呀，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科学研究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了。
5: 大刘，别叫苦，散裂中子源是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国内外科学家来得多，成果也会更多呀。
6: 哈喽，大家好。哈喽，运教授，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昨天了，过去做材料研究很麻烦的，要提前几个月向国外散裂中子源申请基石，设计好实验步骤，把材料寄到国外，在排队等啊。做好实验之后再传回数据。现在方便了，从香港到东莞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 我自己带着材料坐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笑>
3: 我们中心啊，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啊，
5: 非常好。
3: 丁教授，您坐，我去看看图示卡球。
7: OK，
8: 接着，再来，哎呀！
3: 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9-7，阿木老师领先。
9: 哟，
3: 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得陆工都不敢轻敌呢。
8: 组长，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3: 是吗？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
9: 他才来多久啊？你这么了解？
3: 在我们90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极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
9: 11-9，阿木老师赢了，请客。OK，
8: 陆工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现了。哎，
9: 不行不行，哎呀，这体能跟不上了。<笑>
8: 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琳达、大刘，你们也来啊。
3: 谢谢阿木老师。
8: 今天把几位约来啊。 是有个想法哦，你说，陆工啊，哎，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10: 哎，对对对，中子散射可以获得 DNA 的形状和结构，嗯，能用于医疗方面，医治癌症或艾滋之类的重症。我负责这个 BNCT 治疗端的研发。 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技术催生产业化项目 BNCT
8: 装置。嗯啊，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啊？青春组长呢负责质子加速器，嗯，我来建一条分辨率非常高的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谱仪，你负责治疗端，让散裂中子源早点落地，服务于民用。
3: 哎呀，好啊！
10: 国之重器成果转化，落地于民用，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哎，行行行行，咱们三个部门联合，那就是加速器的加速器啊！
3: 对呀，
10: <笑>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嗯，
3: 现在就回去做方案。
0: 89分。
1: 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
0: 你不怪我呀？
1: 不怪。
0: 可是老师说，你妈妈是科学家，你怎么还考不到90分？
1: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爸爸妈妈没有辅导她，能这样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0: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
1: 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叫国之重器，能预防飞机机翼断裂，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能治疗癌症。
0: 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老婆跟你爸说几句。
2: 哦，好。
0: 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也一点啊。
1: 妈，我不鸡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0: 青春啊，上回你说在研究治癌症的新式武器，弄出来了吗？
1: 什么新式武器啊？那叫第五疗法，是继手术、传统放疗、抗癌药物、免疫疗法之后的第五种疗法。
0: 哦，对对对，第五疗法能治好癌症，价格低，不痛苦。哎，真有那么神？
1: 妈，您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0: 我呀，跟老街坊们显摆呀，说我女儿啊厉害，研究特高级的致癌技术。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还在研发呢，用到临床还有段时间呢。啊，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
0: 好，没事，妈没事啊，你去忙吧。
3: 本周各部门联席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4: 哦，严主任，把这陆工请假了。
3: 啊？他去哪儿了？
4: 他说去考察工厂。
1: 哎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
5: 哎，马厂长，这几天麻烦你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
6: 陆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采购和加工制造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定了，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5: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6: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
5: 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哼哼，以后啊你会感谢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元、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蒙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7: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6: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8: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6: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4: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臂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封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7: 今年的麦粒还是 相当的暴雷涨的。
18: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满人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6: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9: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0: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9: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6: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

0: 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八号到十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9: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8: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9: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1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1: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1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0: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2: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3: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0: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5: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 斯塔默十一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3: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4: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十一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十二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5: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4: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十一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5: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4: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十一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十一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5: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赋能青海工业绿色发展。西宁市入选全国毫秒用算城市。录音报道：高原绿荫育英才，校园足球向新型。我省举办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全省多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国际护士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白衣天使。海东市民和县用跨区联动筑牢民生服务与安全双防线。14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欧盟成员国外长一致同意制裁以色列极端定居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核心，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鼓励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工业绿色发展各领域，以金融力量推动青海工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1: 在海西州，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4万吨基础锂盐一体化项目正稳步推进。作为全省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在高纯锂盐生产线建设与关键设备更新中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得知企业需求后，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主动精准对接，成功以参贷行身份加入银团贷款，承贷份额3亿元，为项目推进注入关键金融支撑，用高效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瓶颈。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柴军平：
2: 该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金融支持是我们顺利推进建设的关键保障。以中国银行为代表银团助力新项目落地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企业规模扩大与产业布局优化，培养新的发展动能。
1: 为加快项目落地，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高效衔接企业资金需求，仅用5天时间就完成授信批复。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该企业发放项目贷款1.02亿元，本年度计划累计放款1.5亿元，以专业金融服务为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杨龙：
3: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将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和驱动型工业发展，持续优化和更新服务体系，为需求企业提供一揽子精准适配的金融支持。
1: 在服务重大产业项目提质增效的同时，金融活水也精准流向了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细化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企业成功攻克高纯硼技术壁垒，打破了国外在高纯合集硼酸领域的长期垄断。然而，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的过程中，企业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的难题。面对资金需求，邮储银行海南州支行迅速响应，持续为企业发展赋能。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岭：
4: 银行金融机构，其实邮储银行一直在跟踪着我们的发展，3次给我们的扩容，一直到今年给我们一直增加到了1000万的金融贷款，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
1: 从2022年底主动对接到精准匹配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以梯度授信模式陪伴企业成长，让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济毛细血管，实现了银企协同共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州支行客户经理刘敏芝：
5: 3年以来，我们伴随着企业从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再到成长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审批，而是企业每获得一项资质，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响应，调整授信方案，真正做到与企业共同成长。
1: 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不断优化服务模式，从单一信贷服务升级为信贷加票据加结算全链条服务，同时推广梯度授信模式，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州支行副行长曹向东：
6: 我们将重点推广梯度授信模式，并做好存量客户深耕，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从线上标准产品到线下定制服务，匹配差异化方案，努力做企业的主办行。
1: 在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的政策引导和保障下，全省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通过碳账户建设、可持续挂钩贷款等举措，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和科技企业集聚。青海正走出一条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姜文文：
7: 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聚焦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力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在工业领域的运用。2025年落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44亿。

0: 同发展方面跻身全国前列，城市算力正式迈入毫秒级快速响应新阶段。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米斌发来的报道。
1: 毫秒用算核心是搭建高速低时延网络，让城市里的算力资源能在一毫秒的时间内完成调度，快速响应，就像给城市安装了超级大脑。在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机房，一排排服务器高效运转，依托这种超高速算力，可高效支撑智能制造、智慧医疗、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低时延场景需求，给行业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宁市分公司建设发展部经理侯德才：
2: 技术上建成了400G 高速骨干网络，并依托智能调度平台，将核心算力中心间的互联时间压缩到了一毫秒以内。基建上依托青海绿电的优势，打造了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目前园区内在用的算力已经突破18000匹，并通过多路由、多节点的保护，确保了网络100%可靠。
1: 硬核的技术支撑与完善的基建布局，为西宁算力产业发展筑牢根基，也让城市数字发展跑出加速度。立足清洁能源优势，西宁以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为核心，优化城域全光网络架构，推动算电协同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建和在建标准机架3.2万架，算力总规模突破1.3万匹。此次西宁成功入选全国毫秒用算城市，正是技术创新与绿色禀赋的双向赋能。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浩荣：
3: 我们坚持网络先行、应用牵引、创新驱动，西宁市正加速向全国绿色算力标杆城市迈进。我们将进一步落实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整体部署，加强政企常态化沟通，推动算力赋能典型场景挖掘，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应用标杆，让算力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0: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民族大学立足高原特色、地域特色与多民族院校办学特点，将足球事业深度融入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与社会服务全过程，走出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4: 在青海民族大学的绿茵场上，校长杯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球员们斗志昂扬，身姿矫健，在绿茵场上尽情挥洒汗水。近年来，青海民族大学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足球公共选修课，搭建多层级校园赛事平台，让足球运动成为全体学生都能参与的大众体育项目。青海民族大学藏文化学院学生宫阙才丁：
5: 足球让我们提升了身体素质，磨练了意志品质，增强了团队意识，也让我的校园生活更丰富，更有活力。
4: 在推动足球运动全员普及的同时，青海民族大学全力推进专业足球人才培养。2009年，学校开设运动训练足球方向专业，构建起本科加硕士一体化足球人才培养链条。凭借系统化培育模式，学校足球队在各类省级赛事中屡创佳绩。2016到2019年，斩获青海省大学生足球联赛校园组4连冠，2023、2024年2次夺冠。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校长期以来的资源投入与系统化人才培育。青海民族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卓本才让：
6: 学校给我们搭建了系统训练以赛初练的平台，从日常训练到省级大赛，每一场比赛都让我们快速成长，连续夺冠更让我们坚定了在足球道路上继续拼搏的信念。
4: 专业队伍的良好表现离不开科学化的训练体系与科研保障，学校充分发挥高原运动与低氧健康促进中心的专业优势，配备低压换能舱、便携式高压软体舱、超声骨密度仪等专业健康监测与评估设备，为校园足球人才培养、运动员训练备战提供全方位科研与健康支撑。青海民族大学高原运动与低氧健康促进中心负责人苏青青：
3: 开展足球运动员的高原生理健康数据的一个采集，低氧环境下的

0: 运动健康风险防控等一些专项工作。另一方面呢，是围绕高原环境下足球训练的理论、高原足球运动康养等方向呢，开展联合教学科研的攻关，以专业的科研力量推动我们高原校园足球实现科学化、专业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1: 立足青海，服务地方，是青海民族大学足球事业发展的核心定位。学校主动对接省足球协会、海东市等地方单位，深化校地合作，积极输出专业教练员，输送优秀足球运动员，将优质校园足球资源转化为推动地方体育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青海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教师陆斌：
2: 我们不仅有优秀的运动员，我们也出现了很多总国级、国家级的优秀裁判员。青训体系建设、赛事组织和人才培养上也给予了重要的支撑。校地协同模式有效补充了基层足球人才的短板，推动了全省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同步发展。
1: 从专业人才精准培育到足球运动全员普及，从省级赛场屡获佳绩到全力服务地方体育发展，青海民族大学构建起教学、训练、竞赛、社会服务四位一体联动发力的体育育人格局，以足球运动凝聚青春力量，涵养特色校园文化，为高原地区足球事业振兴注入强劲的青春动能。青海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申彦昌：
3: 下一步我校将结合多民族院校特点，将足球运动作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点领域，与特色品牌进行系统规划与建设，加强足球高水平人才培养和校园足球普及相结合，完善校园足球训练与竞赛体系，联合东部高校与省内相关单位，共建高原足球发展研究中心，对我省校园足球发展进行精准指导和深入推进，推动校园足球快速发展。
4: 青海的记者张文健报道。5月12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赴海东市互助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龚宝扎西先后前往50镇班彦村、丹麻镇八英庄园、威远镇北街社区，实地查看红色教育开展、特色产业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龚宝扎西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走深走实的关键阶段，要深化问题查摆，狠抓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整改整治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全程扎实又成效过硬。要对标对表正确政绩观，明晰履职边界，严守行为红线，厘清权责清单，规范履职行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要树牢重实干求实效的鲜明导向，聚焦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拿出务实举措，细化落实路径，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深耕高原康养、绿色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5: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书伟报道。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上午，青海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旨在全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消防救援、卫健、气象、水利等40多家单位精心组织，以科普宣传、设备展示、现场互动等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推动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在应急装备展示区，各类高精尖、专业化、智能化应急救援装备整齐列阵，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了装备性能，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应用救援、筑牢防灾减灾防线的强大力量。据了解，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抢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周，全省各地各部门结合主题活动，持续开展防灾减灾教育培训、防灾减灾五禁、

0: 应急演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系列活动，推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入群众，落到基层。
1: 青海台综合报道，在全国第十八个防灾减灾日，我省多地集中开展宣传活动，全面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西宁市大通县老爷山，大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自然资源、消防等14家成员单位开展联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针对地震、山洪、地质灾害、森林草原防火等安全知识进行直观化的科普讲解。海东市互助县、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解答、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科普实用安全知识，让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海西州格尔木市紧扣活动主题，打造多元化宣传阵地，通过专题科普宣讲、应急技能实操演练、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为群众送上精准实用的安全科普大礼包。果洛州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组织应急消防等多部门深入全州六县开展宣传活动，采用藏汉双语横幅、便民咨询展台、免费发放资料等形式，实现宣传全覆盖，进一步凝聚起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强大合力，营造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0: 青海台综合报道。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围绕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主题，我省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传承红色精神，践行医者使命，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为属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走进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开启红色研学之旅。在珍贵史料与历史场景中，医护人员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在西宁市卫健委主办的听见护理之声故事分享会上，来自西宁市各医疗机构护理代表依次登台，分享临床一线的工作日常，生动再现护理人员日夜坚守病房、悉心照料病患、用专业与爱心守护生命的动人瞬间。西宁市黄原县卫健系统结合护理工作特点，举办趣味运动会，精心设置兼具趣味性、协作性的多个项目，让护理人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海西州德令哈市卫健委举办健康惠民大型义诊活动，优质贴心的医疗服务直面群众需求，耐心指导群众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贴心服务守护辖区百姓身体健康。海西州都兰县人民医院开展了节日慰问活动，一束束芬芳的鲜花，一句句暖心的寄语，让坚守雪域高原的护理工作者深切感受到节日的温暖。海东市向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市属四所中学捐赠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专业救护人员同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通过理论讲解、现场实操等方式，教授心肺复苏、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规范操作等技能，为校园筑牢安全防线。海东市乐都区卫健委和区中医院举办护士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心理专家通过案例剖析、互动游戏等形式，为一线护理人员疏解压力。海东市循化县人民医院为全县妇女提供免费妇科检查，同时组织骨干医护团队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应急专项培训与中医保健义诊，将健康服务送到基层一线。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海晏县、青海油田医院分别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一线护理先进典型，激励全体护理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凝聚医护队伍奋进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海东市民和县依托甘青交界区位优势，以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和警务协同共治双轮驱动，推动川海一体化发展从地理相邻迈向功能相融，全力夯实兰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朱永军、石维玉发来的报道。
2: 兰溪城市群政务服务一体化联盟马上办服务超市指南，是2025年海东市民和县与兰州市红谷区共同修订的。两地群众凭此指南足不出户即可跨区域义务查询与办理。 彻底打破政务服务的行政壁垒。民和县政务大厅设立红谷专窗，由红谷区工作人员提供专属服务，群众无需往返两地重复提交材料，让跨省通办更高效贴心。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干部赵佳丽：
3: 虚拟窗口、轻松办、干快办以及 AI 智能客服来进行办理业务。线下呢，我们两地共同建立了五个兰溪城市群跨省通办专窗进行办件，实现了198项高频事项线上线下全覆盖。
2: 目前两地已成立政务服务协作联盟，跨省通办拓展至13省28县区，梳理365项高频事项，实现同标准受理、无差别办理，申请材料精简41.2%，办理时限压缩30%以上。海东市民和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鄂德辉：
4: 两地互设跨入通办专属窗口，通过政务直通车线上线下联动，累计受理业务3501件，上门帮办服务493件。
2: 在保障民生服务的同时，民和县同步深化与红谷区警务协作，双方聚焦案件办理、法治宣传、交通管理、情报线索共享四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全方位协同共治体系。海东市民和县公安局副局长戴宏宇：
5: 建立联合侦办、协同抓捕、办案协作绿色通道，共同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建立了情报信息直通和有害信息快速处置绿色通道，实现了预警研判、协作导控、高效处置。
2: 长久以来，民和与红谷建立1+15合作框架及飞地联席机制，川海大桥、团结大桥等跨省桥梁畅通无阻，两条省级公交线路稳定运行，两地联合举办河湟文化旅游艺术周、元旦环城赛、万人徒步等文体活动，并在生态联治、教育医疗协作等领域落地见效，为跨省县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海东市民和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朵光峰：
6: 促进产业互补、生态共治、路网联通、民生共享，聚力打造城东七西、南联北拓的发展枢纽，在融入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进程中，以川海一体化、协同发展为重要抓手，积极做出民和贡献。
1: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薛辉玉报道。随着剧集《生命树》的热播，近日广东完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000多名行业代表走进青海旅游，并开展公益植树活动，以亲手植绿的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理念。在海北州我在青海湖畔种棵树公益植树认养基地植树现场，大家挥锹挖土、扶苗栽种、培土压实、浇水养护，积极投入植绿行动中，一株株青海云杉迎风挺立，扎根沃土，700多棵新苗错落成片，为苍茫辽阔的高原增添了鲜活绿意。今年以来，青海文旅持续出圈走红，原生态的高原风光、厚重的生态人文底蕴收获全国游客青睐。随着生命树 IP 持续发酵，为青海文旅注入全新流量，让青海生态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面对火热的文旅市场态势，省内文旅从业者立足青海文旅发展新格局，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文旅服务全力擦亮青海文旅服务名片。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5月11号发布关于申述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

0: 一件事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
0: 英国多家媒体11号报道，多名英格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英国卫报报道称，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巨信与首相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做出安排。
1: 最后，再来看下一条消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非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华尔藏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呼延灼吃了大败仗啊，只有自己一个人孤身跑了出来，一路跑下去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但是他大概的方向已经确定了，要投奔慕容知府去，因为他跟慕容知府有一面之缘，而且他又了解慕容知府是一个爱惜人才的人，投奔他定然能给予他帮助。其实呼延灼选人是选对了，不过呢，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走到一家小酒馆的时候，他还特意关照这酒保啊，你给我好好伺候这匹马，这匹马叫踢雪乌骓马，日行千里，是宝马，而且是御赐宝马，千万别给我丢了。睡了一觉起来，宝马没了，没了咋整啊，赶紧搬救兵吧。于是火速赶到了慕容知府那里啊，向慕容知府陈述了前后经过。慕容知府一看，咋整啊，我不能白借你骏马呀，你先帮我扫平二龙山、白虎山、桃花山吧。呼延灼也知道这个难度相对比直接打梁山坡啊要低多了，所以呢他也乐不得送给慕容知府这一个人情。再说桃花山上打虎将李忠与小霸王周通，自从夺得了这匹踢雪乌骓马呀，就每天在山上庆贺饮酒。当天有埋伏路上的手下报告说青州军马来了，小霸王周通起身道，哥哥守寨，兄弟去打退官军。就清点了100个手下持枪上马下山来迎敌官军。呼延灼带领2000兵马来到山前摆开阵势，呼延灼当先出马，厉声高叫，强盗早来收绑。小霸王周通将手

0: 下人呈一字形摆开，然后挺枪出马。呼延灼见了周通，就纵马向前来战，周通也跃马来迎战，二马相交，打了不到六个回合，周通这力气就不行了，调转马头就往山上跑啊。呼延灼赶了一会儿，又担心他们有计策，急忙下山来，扎住寨栅，等候再战。周通回到寨里，对李忠说：“
1: 哥哥，呼延灼武艺高强，我抵挡不住，只得退上山来。他要是赶到寨前来，我们可怎么办呢？”
0: 李忠想了想，我听说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在那里，有很多手下，还有个什么青面兽杨志，又新近来了个行者武松，他们都有万夫不当之勇。我们不如写一封信，派手下去他那里求救。如果能够解除危难，我们就投靠他的大寨，向他进贡也可以。
1: 周通说：“小弟也多知他那里很多豪杰，只怕那和尚记恨当初的事，不肯来救我们。”
0: 李忠笑了：“哼，他那时又打了你，又得了我许多的金银酒器，怎么会见怪我们？他是个直性子的好人，派人到那里，他必然会亲自带领军兵来救应的。”“
1: 哥哥说的对。”
0: 就写了一封信，派两个能干的手下从后山转下去，沿路向二龙山去。到了山下，那里的手下盘问了详细的情况。宝珠寺里大殿上坐着三个头领，为首的就是花和尚鲁智深，第二个是青面兽杨志，第三个就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门下坐着四个小头领，一个是金眼彪施恩，原来是孟州牢城施管营的儿子，因为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人口，他受连累吃官司，因此连夜携家逃走在江湖上，后来父母都死了，他打听到武松在二龙山，就连夜投奔入伙。一个是操刀鬼曹征，原来呢是同鲁智深杨志抢夺宝珠寺，杀了邓龙，后来入伙。一个是菜园子张青，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宁。这夫妻两个原来是孟州十字坡卖人肉馒头的，也来投奔入伙。曹正听说桃花山有书，先来问了详细，就去殿上报告三个大头领。鲁智深就说：“
2: 哼，我当初离开五台山时，到一个桃花村投宿，好好的打了那周通一顿，李忠那家伙却来认识了我，把我请上山吃了一天酒，结识我为兄。如今他们来求救，就看他说些什么。”
0: 那周通手下告诉他们情况以后说：“
3: 我们头领想请大头领派军兵下山相救，以后我们情愿来进贡。”
0: 杨志一旁插话：“
1: 我们各守山寨，保护山头，本不该去救应的，可是又怕坏了江湖义气，二怕那家伙攻下了桃花山，就会看清我这里，可留下张青、孙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栅，我们三个亲自走一趟。”
0: 随即清点五百手下，六十多骑军马，各带了战袍兵器，下山向桃花山赶去。李忠得知二龙山的消息，就带了三百手下下山接应。呼延灼听说，急忙率领军马拦路列阵，五鞭出马来和李忠相战。原来李忠家中祖传靠使用枪棒为生， 人们见他身材健壮，因此叫他打虎将。他下山来和呼延灼交战，李忠怎么打得过呼延灼呢？打了十个回合，见情况不妙，拨开兵器就跑。呼延灼见他本事这么差，就纵马赶上山来。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里看见，就打下许多鹅卵石。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只见官军迎面叫喊。呼延灼问：“
2: 为什么叫喊？”
0: 后军答道：“
3: 远远望见一队军马飞奔而来。”
0: 呼延灼听了，就到后军队里看，只见灰尘起处，当先一个胖大和尚骑着一匹白马，正是鲁智深。他在马上大喊道：“
2: 哪个是梁山泊打败的狗东西，敢来我这里吓唬人？”
0: 呼延灼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呀，
2: 先杀了你这个秃驴，发泄我心中怒气。
0: 鲁智深挥动铁禅杖，呼延灼舞起双鞭，二马相交，两边叫喊，打了四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败。等交上手之后，呼延灼大大的称赞，暗暗的喝彩，这个和尚功夫倒是厉害呀。于是两边鸣金，各自收兵，暂时休息。打不赢干嘛呀？休息呗。呼延灼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再纵马出战，大叫：“
2: 贼和尚再出来，和你定个输赢，决个胜败。”
0: 鲁智深正准备出马呢，旁边惹怒一个英雄，他叫道：“
2: 大哥歇会儿，看我去捉了这家伙。”
0: 原来是青面兽杨志，他舞刀出马，两人打了四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败。
3: 哎呀！
0: 呼延灼见杨志技艺高强，心想：哪里来的这两个人呢？的确厉害呀。杨志也见呼延灼武艺高强，就故意露个破绽，拨回马，跑回本阵。呼延灼也调转马头，不来追赶，两边各自收军。鲁智深就和杨志商量：“
2: 我们出到这里，不适宜离太近下寨，就退后20里，明天再来拼杀。”
0: 就带领手下到附近山冈下寨去了。呼延灼在帐中郁闷，心想：“
2: 哎呀，原指望到这里势如破竹，拿下这伙草寇，谁知道又遇着这样的对手。”
0: 正不知如何是好呢，慕容知府派人告知，叫将军领兵回来保守城中。现在白虎山强盗孔明、孔亮带领人马来青州借粮，官府担心府库有闪失，特来请将军回城防守。
2: 屋漏偏逢连阴雨啊，
0: 呼延灼听了就带领军马连夜回青州去了。第二天，鲁智深与杨志、武松又带了手下摇旗叫喊，直奔到山下，却发现一个军马也没了。他们吃了一惊，山上李忠、周通带人下来拜请三位头领上到山寨里，他们杀牛宰马，摆宴招待，一面派下人下山探听前方消息。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呼延灼领军回到城下，却发现一行军马正来到城边，为首的正是白虎山下 孔太公儿子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两个。因为和本乡一个财主争执，把他一门都杀了，怎么办？就聚集500多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那当土匪呗。因为青州城里啊，他的叔叔孔斌被慕容知府捉下，监在牢里，所以孔明、孔亮特地率领山寨手下来打青州，要救叔叔孔斌。他们正遇上呼延灼的军马，呼延灼出马到了阵前，慕容知府在城楼上观看，只见孔明当先挺枪出马，两马相交，打了20多个回合。呼延灼要在知府面前显本事，又恰好孔明武艺不精，只能招架。打到最后，呼延灼就在马上把孔明活捉了。孔亮只得带了手下就跑啊。嘿，慕容知府在城楼上指挥，叫呼延灼领军去追赶。官兵冲过来，活捉了100多人，孔亮大败，手下四处逃跑。到了晚上，他找了个古庙休息。呼延灼活捉了孔明，押解到城中，来见慕容知府。知府非常高兴，命把孔明带家，和孔斌一起监在牢里。知府一边慰劳军兵，一边招待呼延灼，详细询问桃花山的消息。呼延灼说，
2: 他们本来是瓮中之鳖，我可以手到擒来，可惜又被一伙强盗前来救应走了。其中有个和尚，一个青脸大汉，和他们二次交锋都不分胜败，这两人武艺高深，因此没有抓住他们。
0: 慕容知府就说，这个和尚就是延安府帐前军官鲁提辖，这次落发为僧，叫花和尚鲁智深。这一个青脸大汉也是京城殿帅府制使官，叫青面兽杨志。还有一个行者叫武松，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武艺也很高强啊。这三人占住二龙山，打家劫舍，多次打败官军，杀了3-5个捕盗官，直到现在还没有捉住啊。呼延灼看着慕容知府，
2: 我见这些家伙武艺精熟，原来却是杨知使和鲁提辖，真是名不虚传。恩相放心，呼延灼已经见识过他们本事了，早晚我会把他们一个个活捉了，押解官府。
1: 啊，好，好。
0: 知府非常高兴，设宴款待之后，就请他回房休息。孔亮带领残败的人马正走的时候，突然从树林之中冲出一伙军马。当先一个好汉，孔亮一看，哎呦，原来是武松啊，慌忙滚鞍下马就拜。
3: 壮士一向可好？
0: 武松连忙打礼，扶起问道，
2: 听说你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我几次要来拜望，一是不得下山，二是路途不顺，因此难得相见，今天怎么到这里来了？
0: 孔亮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
2: 武松安慰他，你别慌，我有6-7个兄弟现在二龙山聚义，如今因为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军攻击得厉害，所以他们来我山寨求救，鲁阳二头领带领手下先去和呼延灼交战，两人拼杀了一天，呼延灼夜里跑了，现在我率领头队人马回山，他二位随后就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怎么样？
0: 孔亮拜谢武松。过了一会儿，只见鲁智深、杨志两个人果然到了，武松带领孔亮拜见二位，说，
2: 那时我和宋江在他庄上相会，多有打扰，今天我们可以义气为重，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
1: 杀了慕容知府，捉拿呼延灼，夺了府库钱。

0: 以供山寨的费用，怎么样？鲁智深非常赞同，
1: 我也是这样想，就派人去桃花山报知，叫李忠、周通带兵马来，我们三处一同去打青州。
0: 杨志就说，青州城池坚固，人马强壮，又有呼延灼那厉害家伙，不是我自灭威风，如果要攻打青州，就要听我一句话，立马就可以成功。武松转向杨志，
1: 哥哥请说吧。
0: 杨志就说，如果要打青州，必须用大队军马才能打，我知道梁山泊宋公明，江湖上都叫他及时雨宋江，再加上呼延灼是被他打败的，我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都并到一起，我这里在等桃花山人马来齐，先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可连夜去梁山坡，请宋公明来拼力攻城，这是上计。而且宋三郎与你又有交情，你们弟兄认为怎么样？
2: 鲁智深也赞同，
1: 就这样吧。我只听别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我无缘和他见面。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就快去吧，我们在这里和官军拼杀。
0: 鲁智深让孔亮带着一个同伴装成客商，连夜奔向梁山坡。鲁智深、杨志、武松三人去山寨里叫来施恩、曹正，再带领100多人下山来。桃花山李忠、周通得到消息，就将本山人马全部带出，只留下30多个手下看守寨栅，来到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孔亮离开青州，来到梁山坡边催命判官李立酒店里买酒问路。李立见他两个面孔陌生，就请他们坐，问道，
3: 客人从哪里来啊？
4: 哦，从青州来。
0: 李立又问，
3: 客人要去梁山坡找谁呢？
0: 孔亮答道，
4: 我在山上有个相识，特来找他。
3: 哦，
4: 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处，你怎么能去呢？
0: 我要找宋大王。
3: 既然是来找宋头领，我这里有见面礼。
0: 就叫人安排酒食招待。孔亮说，
4: 我们素不相识，今天怎么这么客气？
3: 客官不知，只要是来找山寨头领的，必然是同道中人，我们怎么敢招待不周呢？
4: 我们立刻去报告。哦，就说我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
0: 李立说，
3: 听宋公明哥哥说过你的大名，现在请上山吧。
0: 二人喝完见面酒，李立就打开窗放了一支响箭，只见对面芦苇深处早有手下划过船来，到了水亭下。李立就请孔亮上了船，一同摇到金沙滩上岸。
3: 早有手下先去报告，宋江慌忙下来迎接，
0: 孔亮见了连忙下拜。宋江问道，
5: 贤弟为什么到这里？
0: 孔亮拜完放声大哭。宋江赶忙问，
5: 贤弟心中有什么危难，只管都说出来，我肯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贤弟请起来。
0: 孔亮说明详情，
6: 我们今天到这里，希望师父能看在先父的面上救他们的性命，我死也不敢忘记你的救命之恩。
5: 这个容易，你请放心。
0: 宋江就带孔亮参见晁盖、吴用、公孙胜和众头领，说明了情况。
1: 晁盖说，既然他两处好汉，
0: 尚且仗义行人，而且他又是你的朋友，我们肯定要去帮忙。三郎贤弟，你下山多次了，今天就守寨吧，这次我替你走一趟。
5: 哎，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易下山，这个是兄弟的事，既然他老远来投靠，我如果不去，恐怕他弟兄们心里不安呐。我情愿请几位弟兄一起去一趟。
2: 当天设宴招待孔亮，饮宴中间，宋江叫铁面孔目裴宣调拨下山人数，梁山坡兵分五军，共计20个头领，马步军兵3000人马，其余头领和晁盖把守寨扎。于是宋江别了晁盖和孔亮，下山而来。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
0: 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表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脑控听觉技术可精准实现听你想听。
0: 文旅在线，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举办。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中国队收获2金2银1铜。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与全球学习者共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0: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
1: 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更加注重教育对人的智慧启迪和心灵滋养，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持续提升教育的包容性、公平性、优质性，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建立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引导善用、防范滥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坚持开放态度和创新精神，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框架，发挥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作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
0: 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
0: 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与参展组织和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0: 国务院立法计划提出，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务院立法计划强调

0: 三是围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列明教师法修订草案，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四是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列明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制定供水条例，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五是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列明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制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条例等。六是围绕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列明海关法修订草案，制定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修订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等。同时，国务院立法计划对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作出部署，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展新质生产力，维护国家安全，加强涉外法治，高质量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急需等立法项目做了概括性安排。
1: 国务院立法计划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抓好立法工作计划的执行，司法部要强化督促协调，全面推进计划落实。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号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多人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表示，两岸文化人应当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以和平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眼光，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用我们的行动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多幸福。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峰会永久主题传承弘扬发展，也是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仁人志士所共同关切的永恒命题。中国国民党愿与有关各方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岸人民谋取最大福祉，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致辞表示，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论身处何地，我们都能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找到共鸣。
1: 峰会主论坛同一天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尹启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0: 单霁翔、台湾保吉祥文史研究院院长冯明珠等两岸嘉宾围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主旨演讲。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5月1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研讨交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高质量开展好学习教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把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出席。
1: 研讨交流中，王大南、班果、张黄元、王海红、季生寿分别发言，其他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
0: 吴晓军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根本标准，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增强政治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青海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落实好6个一批工作要求，开展好7项惠民行动，深入一线掌握真情况，发现真问题，拿出真办法，真正与各族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锤炼坚强党性，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坚决杜绝数据造假和虚报浮夸，确保数据统计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坚决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杜绝搞特权和以权谋私，时时刻刻警惕警醒。
1: 吴晓军强调，奋力实干争先，不断创造青海发展新业绩，以正确政绩观激发实干动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4D建设，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完善制度保障，确保正确政绩观落实落地，真正发挥考核指标棒作用，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形成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合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自觉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青海。
0: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集体参观了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大家表示，一代代青藏铁路建设者不畏艰险，接续奋斗，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深刻感悟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一生奉献给铁路事业的情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以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发挥品牌导向和旅游带动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司会同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组织开展跟着品牌去旅行活动。5月10号，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青海省盛源地坛品牌体验地入选。
0: 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是推进品牌建设、展示品牌形象、营造品牌体验场景的创新平台，依托具备突出品牌实力、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等，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既助力中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又以品牌赋能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培育文旅消费扩容提质。
1: 根据品牌美誉度高、价值内涵突出、体验内容丰富等原则，兼顾地域平衡性和行业代表性，确定了第一批品牌体验地。此次发布的品牌体验地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4大类别。跟着品牌去旅行为认识中国品牌打开了新窗口， 当企业的技术实力、制造工艺、文化底蕴与大众的实地体验、情感共鸣、价值认同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品牌故事便有了更生动的讲述载体，中国品牌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也有了全新的传播路径。
0: 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作为浙江对口支援建设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次利用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举办对外经贸活动，专场签约金额3536万元，占全省签约总额的60.9%，实现了品牌推介与经贸合作的双向突破。
1: 当天呢，海西州30家特色产业企业参展。青海西部美业有限公司、青海翔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分别与国内外洽谈方成功签约，签约项目涵盖到盐湖化工、特色农牧等重点产业，同时呢达成4项外贸订单，以展会赋能外贸、集聚资源、激活动能，有力拓宽青字号品牌国际传播渠道。
0: 此次推介紧扣海西州产业四地建设布局，围绕海西盐湖世界品牌、绿电海西零碳品牌、全景海西文旅品牌、柴达木优品生态品牌4大特色产业品牌，全面展示产业发展优势和阶段建设成果，并向全球发出投资合作邀请。
1: 近年来呢，浙江原青指挥部依托海西优良生态与丰富资源，深化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浙商入青、青货出京，取得丰硕成果。此次海西州组团参会将进一步建立国家级展会平台，推动海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共促产业协同，共推品牌发展。

0: 最近，青海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工作正式启动，本次考录共有5700多名考生进入面试环节。面试期间，抽调考官、监督、计分、计数等各类保障工作人员3300多人次，全力保障面试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1: 省公务员局采取一处封闭、两区、二区隔离、三轮抽签、四方监督的工作机制，从制度层面构建立体式公平防护网。面试考点实行全封闭式管理，考生候考区与面试区严格物理隔离，彻底阻断无关干扰。面试呢，全程依托电子信息化系统运行，通过随机抽签方式确定考生考场号、面试顺序号及考官考场号。面试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实现每个环节可追溯可倒查，确保面试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公平公正、规范有序。
0: 面试启动前，省公务员局对全体考官、监督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开展了系统性培训，明确岗位职责，规范操作流程，严明纪律红线，确保考官客观公正评分，监督人员严格履职，工作人员高效协作，为面试工作的顺利开展筑牢基础。面试期间，省公务员局进一步强化外部监督力量，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记者以及纪检监察人员对面试工作进行监督，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让面试工作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进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0号，由青海省妇女联合会、青海省足球协会主办的绿茵赛场星辰大海、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公益对话主题活动在海东市平安区的玉树河黄中学举行，旨在将规则意识与探索精神融入青少年成长教育，进一步拓展体教融合基层实践的深度与广度。
0: 玉树河黄中学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异地办学决策的重要实践载体，于2025年9月建成投运，目前呢已经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活动现场深度融合航天文化与足球元素，倾力营造脚下有力量、心中有梦想的励志氛围，精心布置了航天主题视觉展区，大屏幕滚动播放蓝箭航天朱雀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精彩实况。主舞台以澄澈青海湖蓝为主色调，将足球少年奔跑剪影与火箭腾飞意象相融合。在主题对话环节，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足球公益推广大使何家红以足球场上的法律课为主题，结合在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工作经历，用案例讲解越位、犯规与公平竞赛的关系。蓝箭航天发射场总监郑大为则以中朱雀系列运载火箭科研攻坚历程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团队协作、精准执行、突破极限三大精神内核在航天事业与青少年足球运动中的共通性内涵。圆桌对话环节，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的队员们就足球规则和法律有什么一样的地方，火箭发射和射门得分哪个更难等问题向嘉宾提问，嘉宾分别结合专业背景予以通俗解答。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授聘仪式，朱雀系列运载火箭正式授聘担任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虚拟形象大使。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北州紧扣泉州就业工作总体部署，锚定稳就业、保用工、促增收核心目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各项就业重点工作，实现就业指标稳步提升，重点群体帮扶精准有效，就业服务效能持续升级，为全年就业工作高质量推进筑牢坚实根基。
0: 紧盯目标推进，就业形势稳中向好。紧盯年度就业目标任务，压查推进各项工作，全海北州重点就业指标稳步攀升，超额达成蓄势进度。截至目前，城镇新增就业1119人，完成年度任务的55.95%，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403人，完成年度任务的80.6%，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22822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50.72%。 泉州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1.4%， 远低于 3.5% 的年度管控目标，整体就业大局持续稳定，稳中提质。
1: 深耕春风行动，拓宽岗位对接渠道，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季为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促进人岗精准匹配。累计开展线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44场次，发布就业岗位4000多个，举办直播带岗活动28场次，精准解读就业惠民政策，集中推介426家企业保洁、销售等优质岗位672个，有效畅通群众求职就业渠道。
0: 开展三送服务，政策红利直达民心。深入推进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三送专项行动，组织业务骨干下沉乡镇、社区及残疾人家庭等一线，开展汉藏双语政策宣讲20场次，覆盖群众1500多人次，全方位解读惠企惠民就业政策，推动政策落地落细，直达基层，聚焦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推送优质就业岗位150多个，切实解决群众的求职难题。
1: 优化零工驿站，提升灵活就业服务。高标准运营4家零工驿站，争取山东援建资金40万元，专项用于驿站平台运维、岗位信息发布、政策宣传等服务保障。新增建成乡镇零工驿站1家，持续完善基层灵活就业服务体系。目前呢，全海北州零工市场累计接待零工4000多人次，发布有效岗位3.2万多条，成功匹配就业850人，服务重点困难群体3200多人次，兑现灵活就业社保补贴366.88万元，切实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权益。
0: 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兜牢就业底线，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全力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坐实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动态服务，693名登记高校毕业生中665人实现就业，帮扶就业率达到95.96%。通过公益性岗位安排、精准岗位推送等方式，帮助374名就业困难人员成功再就业，全力守住就业民生底线。
1: 深化劳务协作，拓宽务工增收路径，持续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优化点对点一站式闭环务工输送服务，分批组织4024名农牧区劳动力赴省外有序务工，推动劳动力规模化、组织化转移就业，建强村级就业联络员队伍，推动就业服务下沉基层、延伸末梢，持续拓宽群众务工增收渠道。
0: 抓实技能培训，增强就业创业本领，紧扣全海北州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就业意愿，推行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训，聚焦无人机驾驶、家政服务等实用性强、就业率高的工种，把培训课堂设在基层一线，精准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累计开展技能培训203人次，以精准技能赋能高质量就业。
1: 落实惠企政策，优化稳岗就业环境，严格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工作要求，对辖区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保的，落实个人缴纳社保25%补贴政策。目前呢，已发放补贴资金2.84万元，惠及16家企业23名就业人员，实现助企纾困与稳岗就业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0: 做强劳务品牌，激活增收富民动能。深耕特色劳务品牌培育，依托省级资金42万元，实施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培优赋能行动，培育规范化向导192名，辐射带动就业4000多人次，创造经济效益超1.2亿元。依托富硒蕨麻采挖、奶皮产业特色产业，分别带动就业10000多人次、4000多人次，产值分别达到3451万元、2400多万元。同步培育祁连黄姑采销员、钢茶旅游导览员、海燕社工3个州级劳务品牌，年带动就业4400多人次，初步形成县县有特色、个个有成效的劳务品牌发展格局。
1: 下一步呢，海北州将持续紧盯年度就业目标任务，深化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抓实重点群体精准帮扶，拓宽跨区域劳务协作，提升技能培训质效，做优零工驿站、三送服务等特色服务，以务实举措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全力推动全海北州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3: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7: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11号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8: 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分别增长7.9%和8.5%，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社会融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3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在3.1%左右，信贷结构继续优化。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7: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3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价为6.908亿元，较上年末小幅升值1.2%。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0.87，较上年末升值2.9%。
8: 对于下阶段继续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报告提出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7: 同时，报告明确， 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8: 在完善利率调控框架方面，报告要求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7: 报告还显示，持续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工具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大篇文章，对加强对内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8: 另外呢，报告提出坚持以市场供求为主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利率制度，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综合施策来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完善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7: 继续来关注，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8: 品牌是纺织服务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在驱动创新、优化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传播文化价值等方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7: 行动方案明确加强统筹谋划与分类施策，提升创新创意与标准引领能力，实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案，深化品牌文化价值与历史经典传承创新，推进品牌全域营销与全球拓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等六项重点任务。提出通过强化品牌培育关键要素，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商标品牌建设，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消费市场广泛认可的纺织服装品牌。
6: 科技动态，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祖克曼研究所研究团队首次直接证明，一种脑控听觉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精准放大自己真正想听的声音。这项早期研究表明，未来或许能够开发出一种听觉增强设备，克服传统助听器在噪声环境中的局限。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7: 传统助听器虽然能够放大语音，降低部分背景噪声，却无法区分用户真正想听的是谁，往往会将周围所有人的声音一并放大。而人类大脑却拥有一种被称为鸡尾酒会效应的能力，即便身处嘈杂环境，依然能够自动锁定特定说话者。研究团队希望未来的听觉设备也能够像大脑一样有选择的倾听。
8: 在这项新研究当中，研究团队与接受癫痫脑部手术的患者合作，为了定位癫痫病灶，这些患者的脑内已植入电极，并自愿参与研究。
7: 研究人员想让患者同时聆听两段重叠的对话，再通过电极实时记录大脑活动。随后，系统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脑波，自动判断患者正在专注于哪段谈话。一旦识别成功，系统便会实时调节音量，把目标对话调大声，同时把另一段声音压低。
8: 研究人员形容这套系统就像用户神经系统的延伸，能够借助大脑天然的声音筛选机制，在复杂环境当中动态锁定用户真正想听的对话。
7: 实验效果甚至让一些受试者难以置信。一名志愿者怀疑研究人员暗中调节音量，因为他不敢相信系统真的能读懂自己的注意力。还有人感叹，这项技术简直像科幻小说。
8: 长期以来呢，脑控听觉技术能否真正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一直是该领域的核心问题。而此次研究首次证明，基于脑信号读取并选择性增强目标对话的系统，能够在实时场景中为用户带来明确的听觉改善，标志着脑控听觉技术开始迈向实际应用阶段。不过呢，研究团队也强调，目前该技术距离真正实现低侵入式可穿戴应用仍然有很长距离。
7: 记者十一号从兰州大学了解到的消息，该校科研团队首次实验证实，木材这一天然生物质材料存在可观的脑取电效应，展示了人们对木材功能属性的认知边界，为绿色可持性柔性电子器件以及自驱动传感器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材料体系和技术支撑。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上。
8: 脑取电效应是指材料在非均匀变形时，因应变梯度导致正负电荷中心分离而产生电极化的现象，理论上是广泛存在于各类固体材料当中。然而呢，在木材等宏观天然生物质材料当中，直接探测这一效应并不容易。
7: 此次研究团队以天然木材为对象，通过脱木质素与压缩重构策略构筑结构木材料，显著增强弯曲变形过程中的应变梯度，结合系统电学测试与对照试验，验证了结构木的本征脑取电效应。
8: 研究表明呢，结构木的脑取电系数与碳酸锶、尼酸钠等典型介电陶瓷相当。由于氧化锌、二氧化钛、氧偏二氟乙烯等常见半导体及聚合物体系，显示出天然生物质材料通过结构工程实现高性能机电功能化的可行性。
9: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0: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9: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0: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9: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0: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9: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

0: 六合同方，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文旅再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11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1: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汤伟介绍，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承办。主会场活动呢，将在5月18号于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5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
0: 据介绍呢，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
1: 全国各地也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内容、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
0: 据介绍，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
1: 继续来关注。日前，2026悉尼国际艺术节多元文化文艺汇演在悉尼查兹伍德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来自中国、澳大利亚以及亚洲、欧洲多个地区的艺术家同台献艺，通过多元艺术形式展现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成果，为中澳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演出以多元共融、文明互鉴为主题，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艺术元素，呈现出跨文化交流的丰富层次。
0: 演出当中，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表达交相辉映，京剧经典选段《贵妃醉酒》通过表演与唱腔展现东方戏曲独特审美，融合舞蹈、水袖与古筝、弦乐团演奏的《梁祝》，以跨界形式重构经典叙事，体现中西艺术语言的融合创新。多支民族舞与古典舞作品以身体表达传递文化意象。在西方艺术板块呢，交响乐演绎与声乐合唱等节目呈现欧中音乐传统的结构之美与情感张力，多元艺术形式在同一舞台交汇，彰显文化多样性与时代创造力。
1: 根据主办方的介绍，本届艺术节围绕多元文化主题，除文艺汇演外，还同步开展多元文化艺术比赛、艺术展览以及公众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拓展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推动更多跨文化艺术项目落地，进一步拓展中澳以及全球人文交流空间，努力将悉尼国际艺术节打造成为展示多元文化魅力、促进国际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2: 体育快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5月10号，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比赛结束，中国队在本站赛事当中发挥稳定，取得2金2银1铜，在反曲弓、复合弓项目当中均有突破，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创造参加该赛事以来最好成绩。中国射箭队领队穆勇表示，队员们的表现超出预期，此次参赛既检验了队伍的训练成果，也为备赛新奥运周期增强了信心。
1: 收官日的对决精彩不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中国队选手李梦琪、黄雨薇节奏稳健，最终以5-3战胜对手夺冠，实现了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混团项目的2连冠。在反曲弓男子个人决赛当中，李梦琪在对阵东京奥运会冠军土耳其名将加佐兹，在比分焦灼的情况下，李梦琪沉着应战，凭借关键的稳定发挥，以6-4战胜对手摘金，为中国队赢下本站赛事的第2金。
0: 穆勇表示，针对目前年轻队员多的特点，新周期的冬训加强了基础训练，着力提升九环以上的命中率。队员们每天训练量增加了约150支箭，高强度训练可以提升他们在高压环境下的稳定性。
1: 这个赛季呢，中国射箭队的主要目标是锻炼队伍。穆勇表示呢，以个人项目提升带动团体进步，力争实现多点突破，希望这支年轻的队伍尽快成长，为明年的奥运会资格赛做好准备。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唐古拉山区、果洛大部以及格尔木市至多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小雪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我省的玉树西部以及德令哈、天峻、大柴旦、祁连、冈察、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小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在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呢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另外西宁和海东地区会有6到7级的偏东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柴达木盆地呢则会有局地的沙尘暴。海西大部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6到8摄氏度，请各位公众提前做好预防。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5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0: 我来读，你来听，
11: 你来读，我来听，
9: 用读书愉悦心灵，
1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一起阅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节目。在音符的流淌中，在文词的熏陶下，静静聆听，细细品味，让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滋养我们的心灵。欢迎走进今天的阅读，我是郭琦。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您可以通过广播端在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来进行收听，也可以在移动端云听、三江源和徐熙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总和广播就可以来进行收听了。那么今天的阅读，让我们一同从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这篇作品开始。

朋友你好，我是唐诗逸。诗人佩索阿城，活着就是旅行。是啊，我们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从一天去往另一天，总在不断的出发和抵达，领略着世间不同的风景。把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分享给你。

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在山丘和谷地上飘荡。忽然间，我看见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在树荫下，在湖水边，迎着微风起舞翩翩，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它们沿着湖湾的边缘延伸成无穷无尽的一行，我一眼看见了一万朵，在欢舞之中起伏颠簸。粼粼波光也在跳着舞，水仙的欢欣却胜过水波，与这样快活的伴侣为伍，诗人怎能不满心欢乐？我久久凝望，却想象不到这奇景赋予我多少财宝。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他们常在心灵中闪现，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于是我的心便长满幸福，和水仙一同翩翩起舞。

什么是旅行呢？就像刚才音频当中说的，诗人佩索阿表示，只要活着就是旅行。我从一天去到另外一天，一如从一个车站去到另外一个车站，乘坐我身体或者命运的火车，将头探出窗户，看街道，看广场，看人们的脸和姿态，这些总是相同又总是不同，也好像风景一样。

储存、加工，再到最后煮成米饭端上你的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在悄悄地影响着你餐后的血糖波动、长期的体重变化，甚至是未来十年患上慢性病的风险。过去呢，农业和医学像是两条平行线，农业想着怎么高产、怎么好吃，医学呢则想着怎么吃药、怎么治病。但是现在啊，这个逻辑就反过来了。2025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工业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农业生产的规划与发展应当以国民健康为出发点。换句话来说，不是说市场上哪种农产品需求量大啊，我们就大力发展哪种。比如说猪肉价格走高，就一窝蜂的去扩大养猪的规模，而是应该根据人民群众真正的营养和健康需求啊，来倒推我们应该种什么，应该养什么，应该加工什么。这种思路的转变呢，就意味着农业与医学两个长期相对就是比较独立的一个领域啊，需要在理念、技术、方法上去实现深度的融合，形成一套更加系统、整体的学科体系和产业形态。它的核心呢，就是以人民健康的最终结果为导向，引领农业全产业链进行系统性创新。这不仅涉及到农业种植、动物养殖，还包括食品加工、营养健康评价、信息技术等等多个学科的交汇。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拼盘啊，而是共创共生的深度融合。所以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这个问题，如今我们吃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A 是为了吃饱， B 是为了预防疾病， C 是为了健康。可能很多年前啊，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是吧，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吃饱，但是现在吃饱已经不是什么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健康。如今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不再已经是基础的解决温饱的问题了，而是应该怎么吃着健康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啊，现在的这碗米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我们吃得健康。那么这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啊，要医农融合啊，不再是说农学和医学是独立的两个学科了，这两个学科融合之后呢，才能啊真正的让我们实现到一个人体的身体的健康。那么医农融合具体要做什么呢？要让为健康而耕种走向现实，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精心设计一场健康的美食之旅。那么从这个种子到桌子的这样一个定制之旅啊，应该如何去进行呢？这趟旅程的起点，我们知道它就是在田野。科学家呀，好比就是一个作物的营养师啊，他利用呢分子设计、育种等这些技术，从种子开始啊，为水稻、小麦等主粮量身定制，让他们天然就具备更加啊这个优秀的健康属性。也就是说这个种子优秀是吧，种出来的这个稻米啊、麦子它是更优秀的啊，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这个收成之后它就进入到厨房了。食品加工的环节呢，需要推行温柔工艺啊，避免过度的精致啊，并且呢广泛的采用减盐、减油、减糖的三减方案。其中呢，挖掘全谷物的营养价值是一大关键啊，让粗粮细做好吃又健康。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吃的太精细了，很多小朋友可能大家也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啊，现在的小朋友呢可能乳牙掉的都比较慢啊，乳牙还没掉，恒牙都已经长出来了，医生会告诉你说一定要多去啃硬东西啊，啃骨头啊，多吃一些粗粮啊啊，就是因为吃的太精细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我们也尽量的要去挖掘这种全谷物的食物啊，让全谷物走上大众的餐桌。

举一个例子啊，目前的市场上已经有这种低升糖指数，就是 DGI 的稻米啊，它的这个全产业链啊已经进入了实践阶段。与通过后期加工降低 GI 值不同，这种稻米是种出来的啊，就是从天然稻种的育种开始，经过专门的田间管理啊培育出的，被称为健康一号的DGI 的水稻品种。这种水种它本水稻的品种它本身的这个升糖指数就很低了。那么收获之后的稻谷啊，储存温度啊，加工环节啊，终端产品开发呀等等，每一个步骤都要经过严格的控制，因为储存和加工条件的变化呢，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升糖指数。小规模的干预实验结果显示， DGI 组的糖化血红蛋白从 7.37% 降到了 6.81%， 与高 GI 组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餐后两小时血糖和糖化白蛋白指标同样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那么这个食物最终要抵达人们的餐桌，理想的营养健康产业呢，应该是能够陪伴每个人的成长的，从婴幼儿的辅食到老年的营养支持，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这场变革的理想终点是什么呢？就是或许未来市场上功能性农产品的比例呢，会像一把直观的尺子啊，就去衡量一农融合究竟走进了多少家庭，改变了多少生活。归根结底啊，以健康为导向，重构农业与食物的关系，是对接健康中国战略最直接、最经济有效的慢性病群体性干预方案。同时呢，它也能够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帮助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为中国人端牢健康饭碗。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餐桌上的那些话题啊。在西方呢，啊，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就不是米饭了，对于他们来说，奶酪应该是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从面包、意面到披萨、沙拉，顿顿都离不开奶酪。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啊，就觉得哎，这个奶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难以下咽呢。哎，这个奶酪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它，但我们却始终觉得难以下咽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哎，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奶酪，但是我们却难以下咽呢？A， 因为基因拦截啊，就是呢啊，东亚人呢对于这个奶酪可能乳糖不耐受。B 是饮食拦截啊，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食品啊，营养价值是一样的。C 啊，可能是感官拦截啊，是因为它的味道实在是太浓郁了啊，闻一下就够够的了。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奶酪，而我们却始终难以下咽呢？ A 因为基因拦截啊，可能乳糖不耐受。 B 因为饮食拦截啊，可能啊有更多替代的食品。 C 感官拦截啊，是因为呢啊它的味道啊太过浓郁，无法下咽。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奶酪这个东西，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离不开它，而我们却觉得难以下咽呢？ A 啊，因为是基因拦截，乳糖不耐受。 B 因为饮食拦截，有可替代的食品。 C 因为感官拦截啊，味道浓郁。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奶酪，我们却啊没有办法吃进去呢？其实啊，这个背后啊，还真的不只是说吃不惯那么简单啊。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是普遍不爱吃奶酪的啊？黄油还能勉强吃一点，对吧？奶酪啊，就是跟奶酪真的是，生理性的拒绝啊，还有这种历史与感官也拒绝。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要说到基因的问题了啊。东亚人的乳糖酶啊缺乏的比例比较高，成年之后呢消化乳制品的能力往往会下降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乳糖不耐受，很多朋友喝点牛奶都会拉肚子，对吧？而欧洲人呢因为长期啊食用奶制品，所以他的身体的适应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就从基因的适应度来讲的话呢啊，东亚人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消化这个奶酪。第二点就是饮食的问题啊，饮食拦截。在西方呢，奶酪是重要的饮食来源啊，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啊来保存牛奶啊。在我国古代是吧，因为我们的祖先啊真的是

智慧啊、才华的化身，是吧？为我们发明了豆腐、豆浆啊，所以说这些大豆制品呢，早已经承担了蛋白质供给的角色，所以说我们来获取蛋白质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啊，不吃奶酪，不喝牛奶，还可以喝豆浆、吃豆腐，对吧？所以说有其他的食品可以替代啊，像这些豆制品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了啊，那奶酪就自然不会成为餐桌上的刚需。第三个就是感官拦截啊，这个奶酪呢，你不能说是像臭豆腐呀，或者是螺蛳粉呀，或者说是像四川的那个折耳根，是吧？啊，你说第一次闻着臭吃着香，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那个味道吧啊，口感重啊，那种浓郁的发酵味儿，又贵又难闻又难吃，就很难真正的啊，就是征服中国人的肠胃。毕竟中国人的餐桌上啊，食物那么的丰富啊，像这种难吃的也不是非吃不可，是吧？而且呢，中国人的肠胃更偏爱温热一点的、清淡一点的啊，这个奶酪怎么想它都是有点过于这个重口味了。而且它大多是要冷着吃的啊，冷着吃的，要不然就化开了，对吧？所以是基本上吃的都是凉的啊，再加上它这个奶酪啊，如果说你要真正吃到天然的奶酪的话，那么这个制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奶酪它的单价也是非常昂贵的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没必要吃又贵又不好吃的东西了吧。大家可能对于奶酪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啊，很多朋友对于奶酪有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说有人会说吃奶酪会长胖啊，奶酪这个热量呢确实不低啊，尤其是高脂品种啊，吃多了当然是容易啊热量超标，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确实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钙啊，如果说对于很多朋友就是想要减脂，然后呢维持身材的朋友们，是吧？关键就在于你吃多少了啊，吃多少了。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影响并不大；你吃多了，那肯定容易长胖。所以说，大家都觉得奶酪吃了肯定会胖，但也不是这样啊，你控制好量就不会。第二个误区是很多人说，哎，我乳糖不耐受，我一点都不能吃啊。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一点都不能碰奶酪吗？其实呢，不同的奶酪它们有不同的差异啊，就是之间差别很大。你像这个切达、帕马森这类的硬质奶酪，在制作和熟成的过程当中呢，乳糖已经减少了很多啊，所以说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啊，你像吃这种硬质奶酪，切达、帕马森这一类的，反而比你喝牛奶更友好。你喝不了牛奶，你可以吃这一类的硬质奶酪啊，所以说并不是这个奶酪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一点都不能碰啊，你就看你吃哪一种品种了、还有人觉得说这个奶酪棒就是奶酪啊，我们市面上有很多啊，就是制作的这个奶酪棒啊，给小朋友吃的那种，实际上呢是属于再制干酪或者是干酪制品啊，这个并不是天然的奶酪。那么根据 GB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当中啊，再制干酪的干酪含量要求要大于 50%， 而干酪制品的干酪含量仅仅为 15% 到 50%， 也就是说这类产品当中的干货啊，其实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多，对吧？因为要给你吃点纯天然的奶酪，你可能还吃不下去。所以为了改善口感呢，它里面加了很多配料，像什么奶油啦、白砂糖啦啊，这种吃了还反而是容易发胖。而且大家会发现，像这种奶酪棒都是给小朋友吃的，对不对啊？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添加的东西啊，所以它并不能算是天然的奶酪了啊，也不能说是非常。

常的健康了。有朋友说没吃过，想尝一尝怎么办啊？那有科学吃奶酪的方法。选啊，首先第一个怎么选，就是奶酪这个东西选硬不选软啊，乳糖不耐受的啊优先尝试啊，就我刚刚讲的有两个品种，一个是切达，一个是帕马森，这两种都可以。这种硬质奶酪在长达数月的熟化当中呢，乳糖几乎是流失殆尽啊，补钙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又想补充蛋白质又想补钙的朋友可以选择切达或帕马森来尝一尝。第二个呢，一定要看准成分表啊，成分表的第一位必须是生牛乳或者是干酪啊，成分表第一位啊，第一位它就是含量比较高的生牛乳或者是干酪。如果说它的第一位写的是水和糖啊，你就直接放回货架吧，不要买了。

是想要吃，然后又受不了这个味道的话呢，你就把它加热了吃啊。同时还有一种吃法，就是小分量早接触啊，就是你慢慢的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你先从一点点开始，哎，就少吃一点。哎，先尝尝那种轻度发酵的品种啊，开始尝试起来，培养一下这种接受度啊，慢慢就可能就习惯了啊。毕竟奶酪嘛，它也是优质蛋白和钙源啊，如果你想要摄取这方面的营养的话，是可以吃的。儿童时期呢，适量的接触一下奶制品啊，也有助于形成对这一类味道的适应。怎么说呢，奶酪也确实是好东西，你不能说人家没营养啊，人家确实营养丰富是吧，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但是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啊。如果说你的基因和味觉啊，你的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表示对这个东西的拒绝，那就不必强求了是吧。说到底，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奶酪也不是我们餐桌上的必选品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尝一尝，或者你不拒绝的话，也可以吃啊，也可以吃，然后呢，也挺好的啊，有非常好的这个营养。所以说，不管什么东西吧，就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丽阳。欢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又到了水果丰收季啊，那么大家总是在困惑啊，我买水果的时候应该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那么大的小的这个果子到底啊差别在哪儿呢？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讲挑水果的门道。你先来问问大家啊，水果应该是选大的还是选小的呢？挑水果应该先挑大的还是先挑小的呢？啊 ，A 大的 ，B 小的 ，C 不一定。挑水果应该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啊 ，A 大的 ，B 小的 ，C 不一定。啊，这个应该大家都能选对啊，就是不一定，对不对？因为选大选小啊，还要看是什么水果，重点看它的营养在哪里。那怎么选呢？就是皮，如果说有营养，那你就选小的；如果说肉有营养的话呢，那大小就无所谓了。啊，这个水果如果说皮有营养就选小的，如果说啊这个肉有营养大小无所谓。葡萄、红枣、蓝莓果皮都有花青素啊，部分维生素还有部分的风味物质，同等重量下呢，小果的果皮占比高啊，营养更浓缩，风味更足，像酿酒啊、煲汤啊、泡水都比较划算。也就是说葡萄、红枣、蓝莓这一类皮啊都比较有营养的话呢，尽量不要挑太大的。还有柑橘类的水果，像橙子、柚子、橘子类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呢主要分布在汁囊当中，也就是果肉的部分啊。那果实变大就意味着汁囊更多，这些成分呢也会积累的更多。所以说像柑橘类的水果，橙子、柚子、橘子啊，那肯定是选大一点。苹果这一类的水果呢，一些大果的品种通过选育啊，把这个细胞多、膨大适度啊结合得很好啊，也就是说既大啊，然后又有风味啊，酸这个糖酸又比较平衡，所以苹果这一类呢啊可大可小。西瓜的大小首先要看品种啊，有的品种呢是天生大，有的品种天生小啊。同品种当中呢，光照好、水分够，一般让瓜长得更大。所以说品种就决定了大小的潜力啊，栽培决定了品质的实现，大小与成熟度啊与营养浓度呢没有正相关。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实用的选购建议啊，就是皮有营养啊，你要带皮吃的优先选小果啊，颜色深的削皮吃，营养在肉的啊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成熟度更高。再说一下，皮有营养的啊，可以带皮吃的优先选小果啊，选那种颜色深一点的，削皮吃的营养在肉上的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啊，这种成熟度更高。那么买水果呢，要看新鲜度啊，果身硬实，不软不烂，果粉完整，这个才是真正的最新鲜的水果。那么水果好不好呢，关键就不在大小了啊，品种啊、渠道啊、成熟度啊、新鲜度都同样重要。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植物调节剂叫做膨大剂啊，很多人说选这个啊，这种膨大剂啊，这个吃了是不是不安全。膨大剂呢是国家允许的植物调节剂，残留非常的低，60公斤的人一天吃80公斤的水果才可能会超标啊。当然你一天吃不了80公斤水果吧。有人觉得说，哎，这水果比正常的大，它肯定打的农药多。打农药多少跟大小也没关系啊，主要还是看种植的规范和清洗是不是干净啊。如果你觉得可能有农药残留，那就回来好好洗一洗啊。所以说这个膨大剂不用过度担心啊，只要你买的是正规的水果，这都是属于安全范围的。还有说有人说这个有瑕疵的水果还能吃吗？啊，通常大家会遇到那种异于常果的水果啊，异于常果的水果，比如说什么黑丝芒果、
豹纹芒果啊，这些水果长得怪啊，然后呢，大家说这个能不能吃呢？好，我们先来说发红的柑。

蔗和发紫的椰子，这个能不能吃？发红的甘蔗和发紫的椰子，这能不能吃呢？发红的甘蔗啊，不能吃啊，不能吃。局部发红的话呢，整根都要扔掉。甘蔗切开以后，芯儿发红，有红丝儿啊，这个是发霉变质了啊。这种霉呢，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啊，是剧毒神经毒素，吃了头晕啊、抽搐啊、昏迷啊，严重会致死的。霉变的甘蔗闻起来呢，有酸臭味和酒味，跟正常的甘蔗味道不同啊，所以要注意，表皮红不一定是有事儿，但是芯儿红了绝对不能吃。发紫的椰子能不能吃呢？发紫的椰子也不能吃啊！椰子的内部出现粉红色、紫色的变色啊，它是氧化了、霉变了，啊，可能是由镰刀菌、青霉等霉菌产生的啊，所以不建议吃了。需要注意，椰毒、假单胞菌以及毒素米酵菌酸主要污染发酵米面制品，啊，像什么玉米面啊、凉皮啊、变质的银耳啊，啊，新鲜的椰子呢，并不是它的主要载体。米酵菌酸当中的毒素呢，啊。是这个毒素型食物中毒啊，这个没有特效药的，病死率特别的高啊，所以一定要预防。像这种发酵类的食品，还有这个木耳的泡发，木耳泡发四个小时之后就不能再用了啊，泡发超过四个小时的木耳不能再吃了。所以说，发红的甘蔗不能吃啊，发紫的椰子不能吃。变质的玉米面、凉皮啊，这个银耳、木耳，时间长了都不要吃了。还有奇怪的水果，像这个黑丝芒果和豹纹芒果，这是什么芒果呢？黑丝芒果是什么呢？就是芒果核啊，周围天然存在白色和浅褐色的纤维束，用来输送营养和水分啊，口感偏硬，但是无毒无害。这个黑丝芒果是可以吃的。当芒果受到刺激呢，就可能使纤维内部的结核酚发生氧化现象，出现零星的黑丝。如果芒果整体果肉没有变味和异味啊，这个是可以吃的。有些朋友大概啊，把这个芒果一切开，里边有一些黑丝儿，觉得是坏了。它只要没有变软，没有异味啊，有这个黑丝是正常的啊。还有这个豹纹芒果能不能吃啊？什么豹纹芒果呢？芒果身上很多黑斑啊，很多黑斑。这个不建议吃啊，不建议吃。它也不一定是碰撞了或者是冷冻了，它可能是与这个芒果炭疽病有关系啊。所以说不管是哪种原因造成的黑斑吧啊，看起来像豹纹一样，这种都不要吃了，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还有透明的山竹和变黄的山竹能不能吃呢？透明的山竹啊，透明的山竹可以吃啊，但是不好吃。山竹是属于后熟的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当中储存的温度比较低，没能全部转熟，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果肉是透明的情况，这个是可以吃的。但是变黄的山竹就不能吃了啊。山竹出现的黄焦其实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当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碰撞挤压，黄焦就会溢出啊。黄焦味道比较苦啊，比较苦，去掉之后呢，其他的果肉可以正常吃。此外呢，山竹果壳如果出现黄色的点啊，这个是正常现象，那个是植物表面啊被这个划破之后流出的树枝啊凝固之后变成了黄色。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买回来山竹，你就发现打开以后里面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黄的这部分不要吃了，别的可以吃啊。还有就是果核有晶体的李子和黑色核的桃子能不能吃？果核有白色晶体的李子可以吃啊。当李子内部出现核裂之后呢，果肉会自动愈合，偶尔就会产生一些果胶，就是你看到的那些白色的晶体啊。我们说这是李子啊，李子这种情况桃子身上也有，大家应该会发现嘛，就是有一些那个果胶一样的透明的那个晶体，这可以吃啊。但
但是黑色核的桃子就不能吃了啊。桃子的果蒂部分开裂啊，然后呢细菌微生物就进入到里面，容易发生霉变，然后呢核里面发霉，你敲开核啊，这个果肉长毛了，那整个桃就不能吃了。有些朋友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外面的果肉是好的，但是核长毛了，就觉得别吃核，就把这个核扔了吧，把肉吃了，不行啊，这个整个桃都不能吃了啊。所谓的黑色核就是你打开之后它这个核里头长毛了，桃子的核长毛了，整个桃子就都不要吃了啊。还有一种就是畸形的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畸形的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能不能吃呢？这都可以吃啊，这都可以吃，不要以貌取果是吧，人家长得不好看，味道是正常的。车厘子有的很畸形啊，有的像双胞胎一样的，两个果子长到一起。哎，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农药打多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基因变异了？没有啊，没有，可以吃。有的草莓也是啊，长得就奇形怪状的，是因为部分啊授粉受精不正常所以导致的啊。这种歪瓜裂枣的草莓可以吃啊，就可能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的部分甜，有的部分淡，口感没那么均匀。还有一种就是黑丝牛油果和透明的火龙果能不能吃？黑丝牛油果可以吃啊，但是它不好吃。牛油果切开啊，里面有黑丝黑筋啊，这个也不是长出来的纤维，是冻伤或者是放老了。牛油果因为怕冷啊，放到冰箱四度呢就会冻出黑筋，有的时候熟透了也会发黑，这些黑的地方呢口感比较硬啊，就不好吃，但是可以吃。还有呢，火龙果变透明了啊，变透明了能不能吃了？这个主要是熟过头了或者是冻着了啊，一般不是压的，熟大了果肉细胞散架了，就变成水汪汪的半透明的形状了，或者说你放冰箱把它冻伤了啊，它也会变透明，这个是可以吃的，但是也是不好吃。压伤的话一般是变褐色烂掉，它不会变透明啊。如果说透明的地方说有那种酒味啊酸味，那坏了，不能吃了。如果你觉得没办法分辨啊，这个火龙果透明了到底是啥样，那你就别吃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丰博演播。
2: 哎，一个无底洞劫难，竟然一而再，再而三。本来已经救了唐僧了，却不成想，因为八戒和沙僧的操作，又使唐僧得而复失。这女妖又把唐僧卷走了。而且这偌大一个无底洞啊，方圆300多里，上哪儿去找啊？不好找啊。悟空正不知如何是好呢，忽然他看见了一个香案。这个香案呢，哎，有大金字的牌子，这牌子上供着两个人，一个是尊父李天王之位，另外一个是尊兄哪吒三太子之位。悟空正愁这妖精是没根没背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找不到他的出处呢。结果看了这两个牌子，终于不用烦心了。心里话，我终于找着事主了。哦，原来是托塔李天王的女儿哪吒的妹妹呀。好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纵使这个女妖下凡啊，为祸。于是悟空已经打定好主意了，我也不找你了，我直接找那两个人，那两个人好找。悟空拿着牌位香炉，将身子一纵，驾祥云直奔南天门外。把守天王的大力天王与护国天王见了悟空，一个个都躬身弯腰，不敢阻拦，让他进去了。悟空径直来到通明殿，张葛许丘四大天师迎面施礼，问：大圣不保你师父西天取经，怎么到这儿来了？
3: 哦，四大天师，我要向玉帝状告两个人。
2: 四大天师吃惊地说：这个赖皮猴头不知又要状告哪个？无奈只得将他引入凌霄殿启奏。玉帝一听是悟空要告御状，即刻宣旨召见。悟空将牌位香炉放下，朝上行礼，然后将状子呈上。玉帝从头看了，立即将原状批作圣旨，宣西方长庚太白金星领旨到云楼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又吩咐原告也去。悟空随着太白金星驾云来到云楼宫，宫门口有个童子站立，那童子认得太白金星，立即进入宫里禀报：
4: 太白金星老爷来了。
2: 天王赶紧出来迎接，又见悟空跟了进来，忍不住问：
5: 老寿星，他怎么来了？
2: 太白金星说：
6: 是孙大圣告你的状了。
5: 啊，
2: 那天王听了大发雷霆，
5: 他告我什么？
2: 太白金星说，告你纵妖为害，你焚了香，自己看圣旨吧。那天王气呼呼地设了香案，往空中谢恩，拜过了，展开纸衣看了，恨得他用手拍着香案大叫，
5: 哎，你这个猴头，错告我了。
2: 太白金星走上前来，哎，天王息怒，现在有牌位香炉在御前作证，说是你亲女儿呢。
5: 这，哎，
2: 天王双手一摊，
5: 老寿星，你也知道我只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名金吒，侍奉如来，做前部护法，二儿子名木叉，在南海随观世音做徒弟，三儿子叫哪吒，在我身边早晚随朝护驾，一个女儿年方七岁，名叫真英，还不懂事，怎么会做妖精？不信我抱出来你看。这猴头太无礼，这样诬告我，我怎么能容他？
2: 说完高喊一声，
5: 小的们把这猴头给我捆起来。
2: 那亭下站着巨灵神、鱼肚将、药叉雄帅，他们一拥上前把悟空捆了起来。太白金星急忙说，
7: 哎，雷天王，别闯祸呀。
5: 老寿星，你先坐下，带我去砍妖刀砍了这个猴头，然后和你见驾回旨。
2: 太白金星见他取刀，对悟空说，
5: 你这猴头竟然干这种冒险的事，御状也是轻易能告的，你也不查实了，这么莽撞，伤了性命可怎么好？
2: 悟空一点也不怕，笑嘻嘻地说，
3: 老官儿放心，一点事儿也没有。
2: 悟空这边还没说完呢，天王就抡刀过来，对着悟空劈头就砍。这时三太子赶上前用剑架住，
4: 父王息怒。
2: 天王大惊失色，怎么自己的儿子竟然为仇人挡刀呢？天王问，
5: 孩儿，你用剑架住我的刀干什么？
2: 哪吒放下剑叩头说，
4: 父王，您是有个女儿在下界。
5: 哎，孩儿，我只生了你兄妹四个，哪里又有个女儿呢？
4: 哎，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个妖精，300年前成怪，在灵山偷吃了如来的香花宝竹，

0: 了牌位来，告了御状。
1: 啊，这……
2: 天王听了，惊讶地说：“
3: 孩儿，我确实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2: 哪吒接话：“他有三个名字，原来叫金鼻白毛老鼠精，因为偷吃了如来的香花宝竹，改名叫半截观音。如今饶他到了下界，又改叫他永夫人了。”
3: 啊，
2: 天王这才醒悟过来，放下宝塔，亲手来给悟空松绑赔礼。那悟空不依不饶，放起雕来打滚耍赖。天王没有办法，只得哀求太白金星替自己在大圣面前求情。太白金星数落了天王的不是，又对悟空说：“
3: 大圣，你看我也说了天王的不是啊，你就看在我的薄面上，不要再争了，解了绳索赶紧去见驾吧。哦，我告诉你，这天上一天就是下界的一年，再这么争执下去，不误了大事吗？”
0: 哦，
2: 悟空正在满地打滚呢，一听太白金星的话，低头一想：“
0: 是啊，我离开八戒沙僧，只说只多一顿饭，少说一盏茶的功夫就回去。再这么争执下去，不真误了救师父的大事吗？”
2: 想到这里，对太白金星说：“
0: 老官，依你说，我们怎么回旨？”
2: 太白金星说：“
3: 啊，让李天王点兵，同你下界去降妖，我去回旨。”
0: 好。
2: 悟空点头同意，天王点起本部天兵，与太子悟空一齐坠下云头，到了陷空山上。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这边，八戒、沙僧正眼巴巴地等着呢，见天兵与悟空来了，都十分高兴。悟空指着那缸口大的门说：“
0: 这就是妖洞。”
2: 天王看着这个妖洞，转向悟空：“
3: 孙大圣和太子一同领着兵将下去，我和八戒、沙僧三人在洞口把守，里应外合，一定让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2: 众人都答应：“
0: 是，
3: 是。”
2: 悟空和三太子领了兵将进了洞内，直奔那妖精的旧宅，挨门搜寻，吆吆喝喝，把那300里地的草都踏光了，哪见个唐僧的影儿？都说
0: 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这洞跑了。
2: 哪晓得在那东南的黑角落上望下去，另有一个小洞，洞里一重小门，一间矮屋，一个小怪伸出头来往洞外看，一头撞着个天兵。天兵嚷着：“
0: 在这里！”
2: 悟空拿着金箍棒闯了进去，那里边窄小，窝着 一哭

0: 乌妖精啊。三太子纵起天兵，一齐拥上，一个个哪里去躲？悟空找着唐僧和那龙马行李，那妖怪看见了哪吒太子，只是磕头央求饶命。太子大喝：你作恶多端，我奉玉帝旨意前来拿你。天兵，取下缚妖锁，把那些妖精都捆了。太子拿了妖怪，与悟空唐僧一齐出洞。天王打开洞口，迎着悟空说：如今可以见你师父了。悟空道谢，然后引唐僧拜谢天王太子。拜完，天王同三太子领着天兵神将压着妖精去回奏天曹，听候发落。这边悟空拥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八戒牵过马来，请唐僧上马，是上路西行。唐僧师徒离开陷空山，一路西来，不觉间已是盛夏季节。这一天正走着呢，忽然看见路旁有两行高高的柳树，柳荫中走出来一个老太太，右手还领着一个小孩，对唐僧高声叫着：
1: 和尚不要走了，趁早拨马东回，往西去都是死路啊。
0: 吓得唐僧跳下马来，上前问：老菩萨，往西去真的没有路吗？那老太太用手向西一指说：
1: 往西去再走五六里远，就是灭法国。那国王两年前许下一个大愿，要杀一万个和尚，这两年已经陆陆续续的杀了9996个无名的和尚，只差四个有名的和尚就凑成一万了。你们去了城中，不是白白送命吗？
0: 唐僧一听心中害怕，战战兢兢地问：啊，老菩萨多谢了，请问有没有不进城的方便路，我们绕过去？那老太太笑着说：
1: 哎呀，转不过去，转不过去呀，除非会飞的。
0: 八戒在一旁插嘴说：
2: 老妈妈别说废话，我们都会飞。
0: 悟空火眼金睛早就认出来了，那老太太和小孩原来是观音菩萨和善财童子，忙倒身下拜说：
3: 菩萨，弟子失迎失迎。
0: 那菩萨一朵祥云轻轻架起，吓得唐僧赶紧跪地磕头。八戒沙僧也连忙跪下朝天礼拜。霎时间祥云飘渺，直奔南海而去。悟空起来扶起师父说：
3: 师父请起，菩萨已经回宝山去了。
0: 唐僧起来说：
4: 悟空，你既然已经认出是菩萨，为什么不早说？
0: 悟空笑着说：
3: 师父一个劲儿的问话，我怎么早说？
0: 八戒沙僧对悟空说：
2: 菩萨明示，前边是灭法国，要杀和尚，我们该怎么办？
3: 有什么可怕的？一路走来，我们遇到多少妖魔鬼怪，都不曾伤到师父一根毫毛，何况这是一国凡人。只是这里不是住处，天色已晚，乡村人家上城买卖回来的，哼，看见我们是和尚，嚷了出去就危险了。咱们得先找个僻静的地方歇息，再好好商议。
0: 唐僧点头同意，他们便走下大路，来到一个坑洼的地方坐下休息。悟空说：
3: 二位师弟，你们两个好好保护师父，俺老孙去城中看看，寻找一条偏僻的路，连夜离开这里。
0: 唐僧一个劲儿地叮嘱他：徒弟呀，一定要小心呐。悟空笑着说：
3: 师父放心，老孙自有办法。
0: 悟空说完，将身子一纵，跳到空中，站在云端里往下观看。只见城中喜气冲融，祥光荡漾。悟空不由得叹息说：
3: 哦，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叫灭法国呢？
0: 看了一会儿，天渐渐的黑了。悟空想，
3: 俺得变化一下，到城中去寻找路径。
0: 于是念动真言，摇身一变，变成个扑灯蛾，飞入城中，落在一家房檐上，左右观看。忽然看见街头拐角处有一些人家，家家门上都挂着个灯笼。悟空心中这个纳闷儿，
3: 哦，现在又不是元宵节，为什么会挂着灯笼呢？
0: 他又展翅飞到近前，仔细观看，正当中一家的灯笼上写着安歇往来商贾六个字，下面又写着王小二店四个字。
2: 哦，
0: 悟空这才知道啊，搞了半天是一家开饭店的。伸头往里边一看，就见有八九个人吃了晚饭，脱了衣服，卸了头巾，洗了手脚，把衣物全都交给店主保管，就个个上床睡了。悟空心里暗自高兴了，
3: 师父可以过去了。
0: 原来他是想等那些人都睡熟了，偷他们的衣服头巾，然后师徒四人装作俗人进城，再蒙混过关。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原来这陷空山无底洞的主人竟然是一只老鼠精。这只老鼠精还挺通人性的，当然也正是因为它通人性讲人情，供了两个牌位，才让悟空找到了它的出处。这出处是怎么回事呢？当然就是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本来悟空去告御状的时候啊，托塔李天王非常生气，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就想拿斩妖刀把悟空斩了。但是哪吒三太子心思缜密，他突然想起来了，可不在凡间确实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当年是因为在

0: 如来坐前偷了灯油，所以呢，自己的父亲和自己奉命斩杀他，啊，降他。但是他们两个人有好生之德，饶了这个老鼠精，所以老鼠精呢也就从善，并且拜了托塔李天王为父亲，拜了哪吒三太子为兄长。这件事儿只有他们自己家里人知道。啊，托塔李天王终于知道了，错怪悟空了，怎么办？赶紧赔不是。最终在悟空的带领之下收降了老鼠精，救出了自己的师父。师徒四人继续赶路，下一站叫做灭法国。国王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定要杀一万个和尚，已经都杀了9996个了。那9996个都是无名的和尚，然后要再杀四个有名的和尚。结果1234一查，正好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似乎冥冥中就是给他们留的名额。接下来这一关可不好过了，不过悟空还是心思灵敏，变成了一只小飞蛾，然后赶到城里探听了情况，打算呢乔装蒙混过关。等那些来往的客商都睡熟了，那店主王小二关了店门也进屋睡下。悟空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老鼠跳了下来，拿着衣服和头巾往外就走。没想到那王小二的老婆没睡着，听到了声音就慌慌张张地喊：
1: 老头子，不好了，野耗子成精了。
0: 悟空一听尖声高叫：
2: 王小二，别听你老婆胡说，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我是齐天大圣林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经。你们这儿的国王无道，要杀一万个和尚，我今晚特地前来借些衣服和头巾，等我们装扮成俗人过了城就来送还。
0: 说完驾云回到了原地。唐僧借着星光看见悟空回来了，急忙开口问：能过得了灭法国吗？悟空上前放下衣物说：
2: 师父，要过灭法国我们就得装扮成俗人，进城先住宿一夜，等明天天亮之后再出发。
0: 唐僧虽然不太愿意，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听从悟空的安排。四人各选一套衣服换上，戴上头巾。悟空又说：
2: 哦，为了行走方便，我们师徒四人得改名。我们以兄弟相称，师父叫唐大官，八戒叫朱三官，沙僧叫沙四官，我叫孙二官。只是到了殿中，你们都不要说话，只让我一个人开口答话。他们要是问我们是做什么买卖的，就说是贩马的。
0: 师徒四人收拾停当，就牵马挑担进了城。看到一家客栈没有收灯笼，悟空就上前叫道：
2: 店家，有空房让我们安歇吗？
0: 里边有个妇人说：
3: 有，请客官。

0: 上楼。
1: 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汉子来牵马。悟空把马缰绳递给他，让他把马牵进去。他引着师傅直接上了楼。到楼上刚刚坐下，就有丫鬟端上来四碗清茶。悟空接住了，楼下又走上来一个妇人，大约呢有57、8岁的模样。一上楼就问：“
0: 啊，列位客官，从哪儿来呀？做什么买卖呀？”“
2: 哦，我们从北方来，经营马匹。”
0: 那妇人问：“这次到这里带了多少匹马呀？”“
2: 哦，大小有100十匹吧。”
0: 妇人又问：“请问你们准备吃些什么饭菜？我们这店里水果、热酒、鸡鸭鱼肉样样齐全。”
1: 悟空眨眨眼：“
2: 就给我们准备些薄酒素菜吧。今天千万不能杀生，我们今天斋戒。”
0: 那妇人惊讶地问：“哦，客官是常斋还是月斋呀？”
1: 悟空一摆手：“
2: 都不是，都不是，我们戒的是庚申斋，今天是庚申日，应当斋戒。三更过后就是辛酉，就可以开斋了，你明天就可以杀生了。”
1: 那妇人听了，即刻下楼去吩咐厨房准备。不一会儿，饭菜就安排停当，摆在楼上，真是薄酒素菜，师徒四人尽情享用。用过斋饭之后，唐僧在悟空的耳边悄悄地问：“
0: 悟空，我们睡在哪儿啊？”“
2: 哦，师傅，就睡在楼上。”“
0: 这恐怕不行，我们都累了，要是睡着了，人家一时再有人来收拾，见我们摘了帽子，露出光头，认出是和尚，嚷起来，那可怎么办呢？”
1: 悟空一听，觉得师傅的担心是对的，就高喊起来：“
2: 店家，我们睡在哪儿啊？”
1: 妇人说：“
0: 啊，最好睡在楼上，又没蚊子，又是南风，大开着窗子。”“
2: 哦，不行不行，朱三官有些寒湿气，沙四官有些漏尖风，唐大哥喜欢在黑处睡，我也有些怕亮。”
1: 那妇人走下楼，倚着柜台就叹气。他的女儿抱着个孩子走上前来，问他为什么叹息不已。那妇人就把悟空提出的住宿要求说了一遍。他的女儿听了笑了：“
0: 母亲，这事儿有什么可愁的？父亲在世时曾做了一个大柜，那柜有4尺宽、7尺长、3尺高，里面可以睡6、7个人呢，就叫他们到柜里去睡去吧。”“
3: 啊，对呀，等我问他们一声，看行不行。”“
0: 孙官人，你们就睡在一个大柜里吧，那里既不透风又不透亮，你们看怎么样啊？”“
2: 好好好。”
1: 那妇人赶紧叫店小二把柜子抬出来，打开盖子请他们下楼。悟空引着师傅 沙僧拿着包裹下了楼。八戒不管好歹，就先跨进柜去。沙僧把行李递进去，搀着唐僧进去。沙僧也进到里边。悟空问：“
2: 我的马在哪里？”
1: 店小二说：“
4: 哦，在后屋拴着吃草料呢。”“
2: 牵来，把槽子抬来，紧挨着柜子拴住。”
1: 吩咐完毕，才跨进去，叫着：“
2: 老妈妈，盖上盖，插上锁钉，锁上锁头，还替我们看看哪里透亮，用些纸糊糊，明天早点来开盖子。”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那妇人按照悟空的吩咐一一做了。哎呀，师徒四人在柜里可遭了罪了，一来戴个头巾，二来天气炎热，又闷住了气，一丝风也不透啊。没有办法，就都摘了头巾，脱了衣服，又没一把扇子，只好用僧帽扑扑扇扇，你挨着我，我挤着你。直到二更时，唐僧、沙僧、八戒都睡着了，只有悟空睡不着，伸过手就往八戒腿上一捏，那呆子缩了脚，嘴里哼哼唧唧地说：“
6: 快睡吧，白天里累得要命，晚上好好睡觉，哪有什么心思玩耍。”
1: 悟空骗他说：“
2: 哎，我们原来就有5000两，前几天卖马得了3000两，现在两个搭链里有4000两，这一群马还能卖他3000两。
1: 八戒困得要命，哪有心思答话？哪知这店里跑堂的、挑水的、烧火的，原来就和强盗是一伙的。听见悟空说有那么多银子，他们就约来20多个贼，明火执仗的来打劫马贩子。他们一齐冲开门进来，吓得那妇人战战兢兢地关了房门，任他们在外边收拾。那伙贼举着火把，四下照着看，只见天井中有一个大柜，柜脚上拴着一匹白马，柜盖紧锁。他们上前去掀，却没掀动。众贼说：“
6: 这柜子这么重，想必里边有不少好东西。我们偷了马，抬柜子出城，打开分了，好不好？”
1: 那些贼果然找起绳扛，抬起柜子就走。这一晃动，八戒醒了。
6: 猴哥，睡吧，摇晃什么呀？
1: 悟空就说：“
2: 别说话，我没有。”
1: 唐僧和沙僧也醒了。是什么人抬着我们呢？
2: 别让别让，让他们抬，抬到西天也省得走路了。
1: 那些贼人得了手，不往西去，倒抬着柜子向城东方向而来，杀了守门的士卒，打开城门就出去了。不成想，他们杀害守城士卒的事惊动了巡城总兵和东城兵马司。那总兵和兵马司立即点齐人马出城追赶。那些贼人见官军声势大，不敢抵抗，放下柜

0: 子丢了白马，是各自逃命了。众官军便抬着柜子，牵了白马，得胜回城。唐僧在柜子里不住地埋怨悟空：“哎，你这个猴头，害死我了！要是我们真被抓了，送给灭法国王，不是死路一条吗？”
1: 师父，你就放心吧，明天见了那昏君，老孙自有对答，保管伤不着你一根毫毛，你就放心大胆地睡吧。
0: 等到三更时，悟空拿出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气，叫一声变，变成一个三尖头的小钻，在柜角处钻了两三下，钻出了一个眼儿。他收了钻，摇身一变，变成一只蝼蚁，爬了出去，现了原身，踏起云头，直奔皇宫。那国王正在酣睡呢，悟空就从左臂上拔下一根毫毛，吹了口仙气，叫了声变，变出一群小悟空，然后又从右臂上拔下一把毫毛，又吹了口气，叫了一声变，一下子变出无数瞌睡虫，接着又念动真言，叫来当地的土地，让土地率领当地小神到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大小官员宅内去送瞌睡虫，叫他们人人稳睡，不许翻身。这时悟空又把金箍棒拿在手中，颠了颠，晃了晃，叫了声
1: 宝贝变，
0: 立刻变成千百口剃头刀。他拿起一把，吩咐小悟空各拿一把，去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里剃头。小悟空们纷纷行动起来，不到半夜就把那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里的人的头发都给剃了。悟空念动咒语，喝退了土地神旨，将身子一抖，两臂上毫毛收回，将剃头刀捏到一起，变回金箍棒，缩小后藏在耳朵里。最后自己变成一只小蝼蚁，钻进柜子，现出了本相，然后安然睡去。那皇宫里的宫娥才女天不亮就起来梳洗，结果发现一个个都没了头发，穿宫的大小太监也都没了头发，一起来到寝宫外，个个含泪不敢起奏。不一会儿皇后醒了，对着镜子一看，哎呦，发现自己没了头发，慌忙来到龙床边，一看锦被中睡着一个和尚，皇后忍不住惊叫起来，惊醒了国王。那国王睁眼一看，哎呀，看见皇后没了头发，成了个光头，他连忙爬起来大叫，
2: 皇后，你这是怎么弄的？头发呢？
0: 皇后说，
3: 主公也和我一样。
2: 啊，我。
0: 那皇帝摸摸头，头上真是光秃秃的，吓得魂飞魄散呢、啊。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正在这时，只见那六院嫔妃、宫娥才女、大小太监都光着头跪下说，
2: 陛下，我们都做了和尚了。
0: 国王见了，眼中流着泪说，
2: 想必是寡人杀害和尚的缘故。

0: 天不亮都要去朝见君王。原来这半夜一个个也没了头发，人人都写表起奏这件事。国王上朝，文武百官都手持奏章起奏：
1: 陛下，请赦臣等失仪之罪。
2: 众卿礼貌和平常一样，怎么说失仪呢？
0: 文武官员说：
1: 陛下呀，不知是什么原因，臣等一夜之间头发全没了，祈求陛下从今以后不要再杀和尚了。
2: 啊！国王一听，准奏，有事出班起奏，无事卷帘散朝。
0: 只见那五班中闪出巡城总兵官，文班中走出东城兵马司，当街叩头说：
3: 臣等昨夜奉旨巡城，接获贼人的赃物，一个柜子和一匹白马，微臣不敢擅自处理，请旨定夺。
0: 国王高兴地说：
2: 哦，赶紧把柜子抬上来。
0: 不一会儿，军士就将那柜子抬上了大殿。要知接下来是如何发展，咱们还得下回再说呀。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

0: 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六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八集。
1: 此时在会议室外，特务连连长李殿如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他们把机枪冲锋枪架好，一起对准了会议室。
2: 副官韩光就在这个时候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3: 不许动，举起手来。
2: 随着韩副官的喊声，分布在会议室四处的卫兵们同时掏出了手中的枪，对准了室内的首脑们，特别是那几个携带武器的人。这可真是一声霹雳，全场皆惊。被武力震慑的首脑们都下意识地举起了双手，只有交警总队长李安企图掏枪顽抗，但他的行动早已经被卫兵们紧紧地盯住，哪儿还有他动手的机会呀？卫兵毕树文的手像钳子一样抓住了他的手，令他再也动弹不得。
3: 你再动就要你的狗命，
2: 毕树文说着，用枪对准了他的脑袋。等把所有人的武装都收缴了之后，韩副官向他们大声地喊起了口令：
3: 向后转。
2: 在这一刻，郑明心才好像从惊吓中清醒过来，他大声地喝问韩光：
3: 你们要造反吗？
2: 韩光毫不迟疑地回答：
3: 对，就是要造反。
2: 郑明心听了不觉大为光火，用命令的口气说：
3: 去把你们师长给我找来。
2: 韩光看着郑明心冷笑起来：
3: 你别指望了，师长也已经被我们扣起来了，你也老实点，给我向后转。
2: 郑明心一听，一下子蔫了。再一看窗外，是正对着他们的机关枪和冲锋枪。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便只好老老实实地向后转去。
1: 当郑明心等人被乖乖地押进地下指挥所的时候，营口室的上空升起了三颗照明弹。这是五十八师起义成功的信号。下午五点整，除配合解放军进攻交警总队的第三团之外，第五十八师的部队按照事先制定的行动计划，开始陆续地撤出阵地，并且向大石桥进发。
2: 此时，在营口市西部的闹市区，第五十二军第三团配合解放军进攻交警总队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被压在几座高楼大厦内的敌人，凭借着楼房的坚固，正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1: 为了使城市建筑少受破坏，攻击部队只好使用机枪和步枪，而没有使用大炮和火箭筒，因此双方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2: 为了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使起义部队能赶在天亮前全部撤出，很多人建议王家善使用重武器，但王家善坚决不同意。
3: 不准用，他们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1: 城市是人民的，我们必须尽量将一个完整的城市交还给人民。
2: 王家善的话令在场的许多人都十分感动。王家善皱着眉头想了想，命令道：
3: 去把他们总队长李安押过来。
2: 几个随从听了， 立刻去地下指挥所押来了李安。王家善严肃地看着李安说：“
3: 李总队长，你的部下不知道目前的战况，正在做无谓的抵抗。我本来想用炮火轰他们，可我再一想，还是手下留情啊，尽量做一点好事儿，给老百姓留下一个完整的城市，这样也算是为我们和祖上积德了。我现在叫你来，就是配合我一起做一点事。你赶紧向你的部下喊话，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我向解放军为你请个功。如果你不喊，那我就采用战场紧急措施，在我命令炮火轰击之前，先把你这个罪魁祸首毙掉，以便赎我的罪。

0: 我同意喊话。
1: 于是王嘉善便命令部下将李安押到了阵前。
0: 弟兄们，弟兄们，不要开枪，我是李安，我是你们的总队长李安。弟兄们，解放军已经攻进了这座城市，我们已经被解放军打败了，请弟兄们深明大义，为了你们的后路，为了老婆孩子，还是不要再抵抗了，解放军确实优待俘虏。
1: 守在大楼里的守军们看见他们的长官在喊话，自然是深信不疑，于是纷纷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了。至当夜零时，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第58师的起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0: 5月16号，起义部队被东北人民解放军正式命名为独立第5师，王嘉善任该师师长，其他的各团营长也都继续留任原职，并奉命开往解放战争的前线。
1: 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100余万人，其中除了野战军、独立师和骑兵师70万之外，其地方部队和二线兵团已经达到了3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仅剩下了55万人，并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内。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了绝对优势，是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超过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战场。
0: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要紧紧抓住战机，和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
1: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从4月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长春国民党守军进行了围困。大约半年之后，到9月3日，东北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9月7日，毛泽东下达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命令林彪、罗荣桓率领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县，首先攻克锦州，以求迅速封闭东北国民党军，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就地歼灭国民党军。
0: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攻打锦州，驻锦州的滇军第93军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活动起来。原93军内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张世明被迫撤到了解放区以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第93军内的地下工作已经由第6兵团司令部政工处宣传科上校科长杨守默负责。
1: 杨守默是1939年3月经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派遣到滇军第58军司令部工作的，利用和第58军军长孙渡的关系，杨守默很快取得了公开的职务。1941年，孙渡调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杨守默到集团军总部特别党部担任。

0: 少校宣传干事。1947年，孙渡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杨守默被孙渡任命为政工处中校科长。
1: 在中共方面，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联合建立了一个锦州和易县联络站，由冀察热辽军区联络部部长王乃天领导，由胡平负责，与杨守默进行联系。
0: 为了配合辽沈战役，胡平对杨守默说，
1: 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迅速弄一张近期的详细的锦州国民党军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图，以便送给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攻城的时候使用。好，我马上想法搞到。
0: 杨守默接受任务之后就匆匆地返回了部队。
1: 可是国民党军的锦州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图属于绝密文件，要搞到这张图谈何容易。杨守默无奈，就安排93军的地下党员陆飞和黄志平根据平时复制摘抄的兵团部有关文件着手进行整理和拼接，终于弄清了锦州地区敌军的指挥机构名称，以及暂编第18师、暂编第20师、暂编第22师、暂编第55师和第184师、第88师、第54师的番号、兵员和防地等基本情况。
0: 根据这些资料，黄志平又弄来一张国民党军用地图。于是陆飞拿着整理好的资料一边念，黄志平一边在军用地图上做标记，终于把情报资料整理完毕了。事成之后，胡平还不放心，又和黄志平等地下党员分头核实。到了第二天晚上，胡平把经过核实的锦州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图送到了锦义联络站，顺利地交到了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1: 1948年10月14号上午10点整，东北野战军阵地上，一串信号弹腾空而起。随着升起的信号弹，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纵队、第3纵队、第7纵队、第8纵队、第9纵队和第6纵队、第17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和坦克部队，共约25万人，向锦州发起了总攻。根据锦州地下组织提供的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况，东北野战军集中900多门大炮一起向预定打击目标进行了猛轰。
0: 这几乎是一场一边倒的较量。以东北野战军的绝对优势，还在炮火准备阶段就已经把国民党军打得七零八落了。上千门大炮一齐怒吼，一发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似的飞向了守军各个主要阵地。国民党军的官兵很快就被炮弹炸得纷纷逃窜，阵地上乱成了一团。
1: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攻防当中，国民党军的炮火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经过长达45分钟的破坏性炮击，国民党的锦州防线基本上已经瘫痪。
0: 在第九十三军担任营连级指挥官的中共地下党员李茂春和郑南信等人，本想在战斗一打响就把部队带走，好让解放军通过他们的阵地冲进来。可谁知道，就在他们准备行动的时候，却发现背后站着一排架着机关枪、手握冲锋枪，并且把枪口正对着他们的国民党督战队。
1: 李茂春等人没敢乱动，却并不真的抵抗解放军。他们不断朝着解放军攻上来的方向放空枪。
0: 等到解放军快攻上来，督战队也吓跑了，他们才向慌乱不堪的国民党兵大喊：
1: 弟兄们，我们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家不要抵抗，给解放军让开通路。
0: 由于李茂春等人在战前已经做好了工作，所以听到他们喊声的士兵们一呼百应，纷纷放下武器向两旁闪开，使解放军的部队顺利地攻了上来。
1: 然而就在李茂春等人要为解放军的胜利欢呼的时候，躲在不远处的督战队长握着机关枪偷偷地向他们开了枪。在罪恶的机关枪疯狂的扫射声中，李茂春和郑南信等人先后倒下了。
0: 他们是云南人，从云南到越南，又从越南到东北，最后倒在了东北的土地上。他们是普通的地下党员，生活在部队的基层，一直默默地为党工作着。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毅然地把生命献给了事业，用生命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1: 让我们今天的人们向已知姓名和未知姓名的先烈们道一声安息吧。
0: 此时李茂春和郑南信等人纷纷倒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士兵都被激怒了，他们纷纷调转枪口，向着正在四处逃窜的督战队员进行了猛烈的还击。这声音仿佛在证实着一个真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1: 很快，解放军的大部队就像潮水一样从突破口涌了进来，在坦克和炮火的支援下，解放军官兵迅速突破了城防，进驻了城区。
0: 下午三点整，整个锦州城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守之处了。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卢俊全在指挥所急得连转了三圈之后，突然急中生智，急忙派人把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叫到了兵团指挥所。安守仁来到兵团指挥所之后，卢俊全手指着军用地图，故作镇定地对他说：
1: 目前锦州战事吃紧，但我军的后备力量还没有完全用上，所以依靠我们在锦州牢固的攻防攻势，完全有可能击退共军的进攻。
0: 卢俊全在胡说八道了一通之后，命令安守仁：
1: 现在由你率第五十五师 接替第十八师的防务，把丢失的锦州北面的主阵地给我夺回来。另外，我已经跟暂编第十八师师长景太阳打过招呼，他的部队现在统一听你的指挥，听明白了吗？
0: 听了卢俊全的命令，安守仁不免感到瞠目结舌。
2: 第十八师是九十三军的主力，兵员充足，装备齐全，都把阵地丢了。仅仅靠我们刚组建五个月的五十五师，就能把阵地夺回来，这不是痴人说梦。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六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9集。
1: 现在，由你率第55师接替第18师的防务，把丢失的锦州北面的主阵地给我夺回来。另外，我已经跟暂编第18师师长景太阳打过招呼，他的部队现在统一听你的指挥，听明白了吗？
0: 听了卢俊全的命令，安守仁不免感到瞠目结舌。
2: 第18师是93军的主力，兵员充足，装备齐全，都把阵地丢了。仅仅靠我们刚组建5个月的55师，就能把阵地夺回来，这不是痴人说梦？
0: 安守仁心里这么骂着，可这嘴上却不敢得罪卢俊全，于是只好试探地问：“
1: 卢司令，就我一个部队去夺主阵地吗？”
0: 谁知道卢俊全一听就急了：“
1: 那你还让我给你调多少部队啊？连我这个兵团司令部都只剩下一个警卫营了，你还让我到哪儿去给你调部队？现在你手里有一个师，再加上第18师剩下的部队和师直属队，足足有5个团的兵力，你总比我这个兵团司令要阔绰多了，难道你还……”

0: 安守仁知道卢俊全此时说的都是实话，再一想兵团司令部都唱了空城计，他就是再跟卢俊全磨牙也磨不出人来呀，于是他只好悻悻地走了。
1: 妈的，卢长官不叫93军的政府军长去统一指挥这两个建制师，却命令我去指挥比我还牛的主力师长，这是什么意思？
0: 安守仁一边往自己的指挥所赶，这嘴里一边不住地叨咕着骂着。终于他琢磨出味儿来了，
1: 他妈的，战斗打到这个份上他却让我来指挥，这不是明摆着日后把战斗失利的责任推到我身上，让我去给他们当替罪羊吗？
0: 安守仁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感到这命令背后黑幕深深，顿时生出了许多愤懑和感慨来。
1: 安守仁是滇军当中的外来户，身为滇军，平时已经受够了中央军的歧视、排斥和打击，而在自己的内部还要分3、6、9等，内外亲疏，好事不沾边，祸患一人沾，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0: 可卢俊全是兵团司令，他的命令安守仁不敢硬顶。可如果不去硬顶，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安守仁前思后想，左右为难。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个人就是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守默。
1: 如果杨守默在这儿，那就好了。
0: 安守仁想到这儿，不禁眉头紧锁。
1: 安守仁与杨守默曾有过多年交往。早在1942年，安守仁在江西滇军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部任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了。
0: 安守仁是河北人，国民党陆军大学出身。开始杨守默对他并不十分注意。有一天，安守仁的勤务兵突然拿了个安守仁写的条子来，说是要向杨守默借阅《资本论》一书。杨守默见了条子不禁一惊，他不知道这个安守仁此举是什么意思，于是便以我没有这一句话把安守仁的勤务兵给打发回去了。
1: 事后杨守默得知，安守仁是在与孙渡谈话当中听孙渡说起《资本论》来，感到十分的新鲜，又得知杨守默那儿有，这才写个条子派勤务兵向杨守默来借，并无任何恶意。于是杨守默便主动到安守仁那儿把书借给了安守仁，同时反复做了叮嘱。
0: 谁知道安守仁看完第一卷又借第二卷，然后又借第三卷。没过多长时间，安守仁竟然把马克思这部很不容易读懂的100万字巨著很顺利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在国民党军将领当中可真是有些不简单呐。
1: 安守仁读《资本论》这件事引起了杨守默的注意。杨守默在观察当中发现，安守仁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生活也比较简朴，而且是滇军外来干部当中唯一同孙渡相处的比较好的高级军官。于是杨守默便开始有意地接近安守仁，接触多了，两个人便慢慢地成了朋友。安守仁甚至把杨守默当做了知己，于是安守仁也就自然成。

0: 成了杨守默的统战对象。
1: 现在，解放军已经攻到鼻子底下了，安守仁又在卢俊全那儿受了窝囊气，他便自然就想到了杨守默，随之便想到了杨守默跟他说起的起义。这样一来，他这心里反倒轻松了。
0: 对，起义，老子不跟国民党干。
1: 安守仁这心里有了主意，往师指挥所走的脚步也就有力了。进屋之后，还没等坐稳，他就打电话把副师长梁炳芳和参谋长梁尔昌叫了进来。讲到卢俊全给他们师下达的战斗命令的时候，副师长梁炳芳一听就急了。
0: 卢司令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把我们当挡箭牌当猴耍吗？
1: 参谋长梁尔昌一听也补充了一句。
0: 师长，咱们可不能听兵团司令部那帮长官的摆布，到头来咱们是一万多弟兄都得跟着遭殃。
1: 见副师长和参谋长都这么说，安守仁立刻当机立断。
0: 这个仗我们是不能打了，不能白白送死，更不能带人受过。可眼下要紧的是，我们如果不执行卢司令的命令，那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才把你们两个叫来商量，你们看我们该怎么办。
1: 副师长梁炳芳是个直筒子，从安守仁的话里他已经听出了意思，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
0: 既然没有出路，那咱就找一条新路，起义。
1: 梁尔昌听完愣了一下，想了想说，
0: 既然没别的办法，那就只好走这条路了，我同意起义。
1: 于是安守仁便马上着手全师起义的事情。
0: 第五十五师统一思想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眼下战局胜负明显，师里的军官和士兵又大多是被民主联军和解放军俘虏后又放回来的，所以厌战的情绪十分严重。听安守仁一说起义的事儿，当然是举双手赞成。
1: 安守仁见状，便赶紧安排师部准尉司号长张洪昌去和攻城的解放军联系。安守仁还根据大家的意见，简要地提出了举行起义的三点要求。写好之后，让师办主任陈大全拿出一笔奖金交给了张洪昌，这才千叮咛万嘱咐地送走了张洪昌。
0: 张洪昌走后，安守仁便走出了掩蔽部，指示搜索排长安仲琴特别注意师指挥部周围的警戒，同时派了几名军官专门在阵地前进行观察，以便尽早发现解放军并及时和解放军联络。
1: 可谁知道这时间已经到了半夜十二点，还不见张洪昌回来。安守仁知道，惯于夜战的解放军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发起进攻，于是便赶紧叫来了搜索排长。
0: 去，在师指挥所大院的墙上挂一面白旗，免得被解放军误打了。是。
1: 搜索排长还没有走，安守仁又叫住了他。
0: 听着，如果解放军上来，不许开枪。赶紧到掩蔽部来见我。
1: 安守仁说完，这才转身进了屋。谁知解放军的进攻进行得如此猛烈， 安守人进屋没有多久，就听到了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安守人在师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急得满屋子乱转。
0: 这个张鸿昌是怎么搞的？怎么到现在还没送个信儿来？
1: 咱们单说此时的张鸿昌正在城内的一家医院附近。解放军的攻城战斗已经打响，部队各自为战，正在向守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因为更多的是巷战，所以战斗打得有点乱。正在攻城的解放军和正在退却的国民党军往往是犬牙交错。又因为是夜晚，所以不细看很难让人分清楚谁是国民党军，谁是解放军。张鸿昌此时已经跑得满头大汗，为了不让解放军误打，他一边跑一边举着小白旗不停地摇动，一边不停地大喊着：
0: 不要打，不要打，我是来联络的，有事我要找解放军。
1: 负责指挥这支队伍的是解放军某部一营的营长王子玉，他一见到张鸿昌就赶紧问：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张鸿昌一边晃着小白旗，一边喘着粗气说：
0: 我是国民党军暂编第55师司号长张鸿昌，我们长官说要起义，我是奉命来和你们联络的。
1: 王子玉一听赶紧说：
0: 我们的部队进攻正势如破竹，战斗也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谈判已经太晚了。
1: 张鸿昌听了很不甘心，赶紧递上了安守人写的那张条子。
0: 这是我们师长写给你们的信，我已经找你们好几个小时了，由于不知道贵军是解放军的哪一部分，所以写得很简单，请勿见笑。
1: 营长王子玉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0: 解放军，我师决定起义，现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保护私人财产；第二，保护家属安全；第三，保留建制。55师师长安守仁。哎，教导员，你来看一下。
1: 王子玉看过条子，赶紧向赶过来的教导员刘梅村喊了一句。教导员刘梅村闻声跑了过来，王子玉简单地跟刘梅村说了一下，两个人又嘀咕了几句。王子玉转过身来告诉张鸿昌：
0: 你们提出的前两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后一条我们决定不了，但现在谈判起义已经太晚，你们只能放下武器投降。你回去告诉你们师长，限你们15分钟内回话，15分钟以后我们就要发起进攻了。
1: 王子玉说完，给张鸿昌写了一张条子，将自己刚才说的话又写了一遍，顺手交给了张鸿昌。张鸿昌不敢怠慢，他像领了圣旨一样拿着条子赶紧往回跑。
0: 凌晨3点左右，张鸿昌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师指挥所。此时锦州城内已经只剩下老城等部分阵地了。安守仁和副师长参谋长看了解放军的复信，又听了张鸿昌的转达，对是否属于起义已经无暇深究了，便将联络成功的消息通告各团，令各团控制好部队，不要和解放军发生误会，准备和平交防。
1: 由于时间紧迫， 安守仁与副师长梁炳芳以及参谋长梁尔昌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便让他们两个人前去与解放军协商如何交防等事宜。梁炳芳和梁尔昌跟随着张洪昌急急地赶回了解放军第49团指挥所的时候，还不到规定的15分钟的时间。第49团的领导感到安守仁和第55师的起义确实是出于真心，于是便破例向指挥所做了汇报。
0: 报告首长，我团已经接近老城，敌暂编第55师派人来要求起义，请求处理办法。
1: 师指挥所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作战科长直接请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总部经过研究后的答复和第49团一营营长的答复竟完全一样，
0: 不同意起义，只能放下武器投降。
1: 第6纵队第17师49团领导接到总部指示后，又与梁炳芳和梁尔昌做了商量，而后于15日拂晓派出少数人员将国民党暂编第55师官兵的武器弹药做了收缴，随后便把第55师投诚官兵带到铁路局附近的集中点等待处理。
0: 暂编第55师投诚以后，解放军工程部队顺利通过了第55师防区，向退守锦州老城的国民党军第88师发起了最后的攻击。守城的残敌很快就被消灭，锦州城随即宣告解放。
1: 在锦州城被解放后的一天上午，距锦州城东南20余里的古家窝棚东面的小道上，走来了4个穿着黑色服装的中年男女。
0: 这4个人当中，有一个身材高大，头戴烂毡帽，身穿一件露出棉絮的破棉袄和一条与身材极不相称的小棉裤，背上披着一条破麻袋的人，十分的引人注目。
1: 解放军某部处理战俘的机关正好设在这里，这4个老百姓的行迹和装束马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0: 喂，你们几个请站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是……
1: 其中一个身材稍矮的人回答的有些犹豫，还不时地转过脸去看那个身材高大的人。
0: 解放军战士感到这几个人有些可疑，便把他们叫到一边进行了仔细的查问。
1: 谁知道问着问着就露馅儿了，几个人的回答竟然驴唇不对马嘴。于是站岗的解放军干部指着个头高大的男人大声问，
0: 你老老实实回答，你到底是什么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大高个男人被解放军的问话吓了一跳，他压低着声音说，
0: 我是沈阳一家钟表店记账的，因为沈阳战事紧就逃了出来，想回福建老家去。
1: 大高个男人说的是广东腔调很浓的国语，一会儿是福建，一会儿又说是广东，再一会儿又说是从沈阳跑出来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解放军官兵就加紧了对他们的盘问，当问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更说不清楚了。在解放军军官反复的逼问下，大高个子男人终于忍不住了，他迟疑了一会儿说，
0: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范汉杰，碰到你们我无话可说，你们枪毙我吧。
1: 范汉杰，东北剿总

0: 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总指挥。而与他一起化妆逃跑的还有国民党第六兵团的司令官卢俊全，这个收获真是太大了。
1: 于是负责警戒的解放军官兵赶紧把这意外的收获逐级报告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部。当天夜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便在牦牛屯指挥所分别接见了范汉杰和卢俊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给我们会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旋律你感觉熟悉吗？听到华语乐坛的有一个时代符号，他的名字一定刻在很多人的青春里，他就是周杰伦。从2000年的首张专辑横空出世，到范特西奠定了封神之路，他用 R&B 混搭着中国风，用天马行空的旋律编织出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今天我们不聊流量，只谈经典，带你重温叶惠美和十一月的肖邦这两张专辑里的几首金曲，来解锁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的创作巧思和青春故事。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里开启这一场时光漫游。

0: 首先我们要聊到的第一张专辑呢，就是《叶惠美》，这是周杰伦在2003年的一个经典专辑。专辑的名字呢，是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融合了中国风、说唱、R&B 等多元的风格，既有东风破，开创了华语乐坛中国风先河的突破，也有着以父之名啊、晴天等等这些传唱度和艺术感兼具的佳作，奠定了他音乐创作的巅峰基调。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叶惠美》中收录的《以父之名》。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grazi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刚刚欣赏到的这一首来自叶惠美专辑的《以父之名》，有没有拉开你的一些回忆呢？这首歌呢是专辑的开篇主打，灵感啊源自于电影《教父》，周杰伦和各位音乐人联手打造了一种暗黑的叙事风。发布的当天，全亚洲超过了50家电台同步首播，也创下了全球超过8亿人同时收听的记录。这首歌融合了古典管弦乐和硬核的说唱，前奏里面有教堂的钟声，也搭配着女高音，拉满了神秘的氛围。歌词也表达了罪恶和救赎，是流行和艺术碰撞的标杆之作。相信刚刚欣赏到这首歌，大家也听到了前奏里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念白，瞬间就把我们拉到了那一种悬疑的氛围中。钢琴和管弦乐呢，也是交织出了一种

电影艺术结合到的巅峰之作。下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叶惠美专辑中的第二首歌《晴天》。这首歌呢是周杰伦自作词曲的一个青春叙事曲，灵感呢源自他高中时期的懵懂恋情，旋律创作也耗时了半年，是专辑中最具有共鸣感的一个叙情佳作。这首歌用一种校园叙事式的民谣摇滚，吉他的旋律呢清新的戳心，歌词也是勾勒了青春爱恋的遗憾和不舍，成为了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国民金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东风破》。在华语乐坛的中国风的歌曲里面，这首歌属于是里程碑之作了。周杰伦也是首次将古典的民乐和流行的旋律结合在一起，而这首歌的歌名呢，源自于古代的词牌名，专辑名叶惠美呢是他母亲的名字，也是暗含着对亲情的致敬。在这首歌中啊，二胡的苍凉和钢琴的温柔碰撞，谁在用琵琶弹奏千年的等候，也是勾勒出了古代女子的相思画卷，将东方美学的含蓄和韵味都融到了流行的音乐中，也开启了华语乐坛中国风的热潮。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歌。

0: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班周杰伦，马上叫训导处来。
1: 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302班，以校园的生活为主题，融入了周杰伦童年学琴的经历，也采样了乒乓球声和课堂的纪律声，打造出了充满画面感的校园叙事歌。这种前奏的乒乓球声啊，瞬间的把我们带入到了校园的场景。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越来越立体，
4: 越来越多元，
5: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6: 越来越
4: 越来越动听，
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一些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心情。那就继续来收听越来越动听节目吧，在音乐中我们开始崭新的旅程。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啊，我们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时代符号，他的名字一定刻在了很多人的青春里，他就是周杰伦。今天我们不聊流量，只谈经典，带你重温了几首金曲中的一些创作巧思和青春的故事。准备好了吗？我们继续徜徉在这种旋律里，来开始这一场时光漫游。听到这个旋律，大家应该很熟悉，这就是来自11月的肖邦这张专辑里周杰伦的一首夜曲，这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灵感呢源自于肖邦的夜曲。周杰伦也是用流行音乐诠释着一种古典的浪漫，在这首歌发布以后，也是横扫了华语乐坛的各个奖项，也是成为了他的一个代表作之一。所以很多网友都说到，夜曲一响，上台领奖。在这首歌曲中，吉他和大提琴的搭配也是营造出了一种悲伤和浪漫的氛围。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将这种失恋的痛苦和古典的优雅结合在一起。而歌词中乌鸦、玫瑰等意象也是充满了一种暗黑的美学，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金曲。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伴着一种清冷和浪漫的旋律，一首非常好听的夜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收听的是来自周杰伦自作词曲的一首抒情歌，灵感源自一段逝去的恋情。它的旋律简单，且句句极具着感染力，是专辑中传唱度极高的一首佳作。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黑色毛衣》，让这件藏着两个人过往回忆的黑色毛衣，也带着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陪着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旧时光里。

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以一首《珊瑚海》和《风》来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不知道这些旋律有没有勾起你藏在时光里的回忆呢？让我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主持人杨晶，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二，农历3月26，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相关 APP 青海长渊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提示。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6: 好的，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6: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8: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日的全省路网运行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信息。首先是 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塔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张汶高速克大路段，距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上山独立自然区德令哈至香日德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刘格高速当大路段，距宜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那么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施工养护信息，主持人。
6: 那国省道干线的情况怎么样？
8: 好的，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国道315西土线天骏县新源镇处，这个路面沉陷，存在这个垮塌风险，处置期间呢道路无法正常通行。目前呢公安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请公安车辆点提前走路绕行。同样这个国道109京拉县的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呢预计是截止到月底5月31日。那么省道201五十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策马县的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么施工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县 门源县铁麦门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那么国道341交海线的互助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6: 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8: 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海南南部、果罗大部、黄南南部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悉尼周边的道路呢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呢提醒出行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8: 再会。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7: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呢于今天早晨8点呢也是发布了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呢今天白天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同德呢有小雨雪或者是雨夹雪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果洛大部及格尔木、曲马来、至多的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达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多云，7度到24度，微风1到2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24度，微风1到2级。城西区多云，7度到24度，微风1到2级。城北区多云，7度到23度，微风1到2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9: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0: 哦，你怎么了？
9: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1: 怎么会这样？
9: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9: 看，小爱和小柔，
13: 交给我们吧！
14: 超级净化，
15: 超级听诊器，
1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9: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3: 净化完毕。
1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7: 超级任务完成。
1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0: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20: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2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1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我国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呢，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
1: 近年来，我国护士队伍专业素养能力不断提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80%，康复、老年、儿科、重症监护、传染病等紧缺薄弱护理专业护士参与培训比例超90%，护理服务持续优化，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全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约94%开展优质护理服务，二级及以上医院提供延续性护理服务的病区占比超85%，解决患者出院后的常规护理、专病护理问题。一些医疗机构积极探索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解决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难题。护理内涵领域丰富覆盖，加快落实老年人护理发展举措，实施老

老年人护理提升行动，扩大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模式全面覆盖，推动发展老年人居家护理模式。全面目前呢，全国共计约6000家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7类60余项上门护理服务，涵盖母婴护理、

0: 服务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务卓越品牌。
1: 品牌是纺织服务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在驱动创新、结构优化、提升国际影响力、传播文化价值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0: 行动方案明确加强统筹谋划与分类施策，提升创意创新与标准引领能力，实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案，深化品牌文化价值与历史经典传承创新，推进品牌全域营销与全球拓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等六项重点任务，提出通过强化品牌培育关键要素，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商标的品牌建设，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市场广泛认可的纺织服装品牌。
1: 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及区域划分实施方案》，明确全面开展全国气候农业资源普查及区划工作。
0: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9年，全国将建立具备新准经制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和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五大类的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的图谱，构建农业气候区划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库，建成一体化普查和区划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普查和区划成果应用场景。
1: 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和气象灾害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结构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探索经验。预计2026年至2027年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年至2029年则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
0: 两部门同步明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2026年工作要点，要求进一步深化省级农业气候区划工作，强化国家级技术支撑与系统建设，完善国家级农业气候区划技术体系，强化数据支撑能力建设，组织开展全国技术培训，加强卫星遥感资料应用。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研讨交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高质量开展好学习教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把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出席。
1: 研讨交流中，王大南、班果、张黄元、王海红、靳生寿分别发言，其他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
0: 吴晓军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根本标准，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增强政治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青海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落实好6个一批工作要求，开展好7项惠民行动，深入一线，掌握真情况，发现真问题，拿出真办法，真正与各族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锤炼坚定党性，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坚决杜绝数据造假和浮夸和虚报浮夸，确保数据统计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坚决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杜绝搞特权和以权谋私，时时刻刻警醒警惕。
1: 吴晓军强调，奋力实干争先，不断创造青海发展新业绩，以正确政绩观激发实干动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四地建设，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完善制度保障，确保正确政绩观落地落实，真正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以正确用人导向引导干事创业导向，形成视察、巡视、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合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自觉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青海。
0: 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集体参观了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大家表示，一代代青藏铁路建设者不畏艰险，接续奋斗，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深刻感悟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闯一流的精神，一生献给铁路事业的情怀，成功不必在我，成功必定有我的奉献，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以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1: 为发挥品牌导向和旅游带动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司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发展司组织开展跟着品牌去旅游活动。5月10号，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游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青海省盛源地毯品牌体验地入选。
0: 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是推进品牌建设、展示品牌形象、营造品牌体验场景的创新平台，依托具备突出品牌实力、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等，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既助力中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又以品牌赋能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培育和文旅消费扩容提质。
1: 根据品牌美誉度高、价值内涵突出、体验内容丰富等原则，兼顾地域平衡性和行业代表性，确定一批品牌体验地。此次发布的品牌体验地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覆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四大类别。跟着品牌去旅游，为认识中国品牌打开新窗口。当企业的技术实力、 制造工艺、文化底蕴和大众的实地体验、情感共鸣、情感价值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品牌故事便有了更加生动的讲述载体，中国品牌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也有了全新的传播路径。
0: 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作为浙江对口支援建设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次利用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举办对外经贸活动，专项签约金额达3536万元，占全省签约总额的60.9%，实现了品牌推介与经贸合作的双向突破。
1: 当天，海西州30家特色产业企业参展，西部青海西部美业有限公司、青海祥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分别与国内外洽谈方成功签约，签约项目涵盖盐湖化工、特色农牧等重点产业，同时达成4项外贸订单，以展会赋能外贸、聚焦资源、激活动力，有力拓宽青字号品牌国际传播渠道。
0: 此次推介紧扣海西州产业四地建设布局，围绕海西盐湖世界品牌、绿电海西零碳品牌、全景海西文旅品牌、柴达木优品生态品牌4大特色产业品牌，全面展示产业发展优势和阶段建设成果，并向全球发出投资合作邀请。
1: 近年来，浙江原青指挥部依托海西优质生态与丰富资源，深化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浙商入青、青货出青取得丰硕成果。此次海西州组团参会将进一步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推动海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共促产业协同，共推品牌发展。
0: 5月11号，记者从海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当前海南州抢抓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战略机遇，紧扣顶层规划编制、两线差异化布局、基础设施业态升级、文旅品牌融合和区域协作宣传推介5大重点，通过出台专项方案、落实扶持资金、储备重点项目、深化品牌建设等举措，全域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提及不稳，成效凸显。
1: 海南州印发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同步制定旅游产业奖励扶持细则，安排170万元专项经费培育优质文旅资源，统筹争取各类资金521万元投向共和贵德文旅基建和景区升级，目前已完成贵德黄河吊桥改造、惠安市大桥通车，并持续推进景区道路、停车场、旅游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提档升级，同时依托共和贵德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共和探索工业加旅游新模式，打造光储油融合基地和工业旅游路线，贵德全力推进青青黄河景区国家5A级创建，围绕两线发展定位，以储备谋划生态旅游、基础设施、产业融合类的重点项目30个，持续补齐硬件短板，投入1228万元实施贵德古城环境整治、百姓剧场改造等项目，升级峡谷观光、生态漂流等传统项目，开发高原旅游康养、星空营地等新兴业态，深挖藏绣、唐卡、安多服饰等非遗资源，推动非遗入驻景区民宿，实现文旅双向赋能。
0: 此外，海南州将地方的特色文旅品牌融入大美青海青青黄河母品牌体系，策划实施文体旅游体育活动30项，以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美食品鉴等业态联动，激活旅游消费，常态化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创新旅游设施管护模式，通过技能大赛、外出考察提升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深化省内的区域联动，携手兄弟市州共建共享旅游资源，联合开发直亥雪山和拉吉山片区的文旅项目，邀请网红达人以及摄影大师担任旅游宣传大使，组织

0: 文旅企业赴外地开展专项推介，签订合作协议千余份，持续提升海南州青青黄河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1: 5月6号至10号，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江苏省，围绕工会立法工作开展调研考察和工作交流。
0: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镇江市职工服务中心检查服务站、如皋劳动争议巡回法庭、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第九工程有限公司等，深入了解江苏省在工会立法工作方面的经验做法与成效，并与江苏省人大以及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
1: 调研组指出，江苏在工会立法与实践探索中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法治思维，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与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和做法紧扣职工权益，保障痛点难点，既有顶层设计的宏观视野，又有基层创新的微观实效，对于青海省进一步完善地方性法规，增强立法针对性与操作性，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0: 调研组强调，要将政治引领贯穿立法修法全过程，确保工会法治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同时做好成果考核的转化运用，紧密结合青海省实际的情况与产业特点，对标先进，查漏补缺，高质量推进我省施工会法办法修订工作，建议两地人大及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深化在立法调研、执法监督、代表履职等领域互学互鉴，共同破解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共性难题，携手推动两地工会工作法治化建设迈向新台阶。
1: 5月8号，青海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工作正式启动。本次考录共有5700余名考生进入面试环节，面试期间抽调考官、监督、计分、技术等各类保障工作人员3300余人次，全力保障面试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0: 省公务员局采取了一处封闭、两区隔离、三轮抽签、四方监督的工作机制，从制度层面构建立体式公平防护网，面试考点实行全封闭式管理，考生候考区与面试区严格物理隔离，彻底阻断无关干扰。面试全程依托电子信息化系统运作，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考生的考场号、面试顺序号及考官考场号，面试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实现每个环节可追溯可倒查，确保面试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公平公正，规范有序。
1: 面试启动前，省公务员局对全体考官、监督人员及工作人员开展了系统性培训，明确岗位职责，规范操作流程，严明纪律红线，确保考官客观公正评分，监督人员严格履职，工作人员高效协作，为面试工作的顺利开展筑牢基础。面试期间，省公务员局进一步强化外部监督力量，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记者及纪检监察人员对面试工作进行监督，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让面试工作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进行。
0: 5月10号，由青海省妇女联合会、青海省足球协会主办的绿茵赛场星辰大海、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公益对话主题活动在海东市平安区玉树河黄中学举行，旨在将规则意识与探索精神深入融入到青少年的成长教育，进一步拓展体教融合基层实践的深度与广度。
1: 玉树河黄中学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异地办学决策的重要实践载体，于2025年的9月建成投运，目前已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活动现场深度融合航天文化与足球元素，倾力营造脚下有力量、心中有梦想的励志氛围，精心布设了航天主题视觉展区，大屏滚动播放着蓝箭航天朱雀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精彩实况，主舞台以澄澈的青海湖蓝为主色调，将足球少年奔跑前影与火箭腾飞意象相融合。在主题对话环节，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足球公益推广大使何家红以足球场上的法律课为题，结合在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

0: 工作经历，用案例讲解越位、犯规与公平竞赛的关系。蓝箭航天发射场总监郑大为则以朱雀系列运载火箭科研攻坚历程为切入点，深刻阐述了团队协作、精准执行、突破极限三大精神内核在航天事业与青少年足球运动中的共通性内涵。圆桌对话环节，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员们就足球规则和法律有什么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一样的地方、火箭发射和射门得分哪个更难等问题向嘉宾提问，嘉宾分别结合专业背景予以通俗解答。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授聘仪式，朱雀系列运载火箭正式授聘担任青海小浪花足球队虚拟形象大使。
0: 为集中展示玉树藏族自治州高原特色农牧区科技创新成果，强化品牌推广，拓宽产销渠道，5月8号至10号，北京原青指挥部、玉树州农牧和科技局、玉树州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等单位组织州内10家社科社农企业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参加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以科技赋能高原，生态引领未来为主题，开展科技成果展示、产品推介、合作洽谈等系列活动。
1: 展会期间，玉树州聚焦科技成果、精品转化和生态包装三类展品，通过沉浸式的成果展示、现场品鉴体验、一对一产销洽谈等形式，全面呈现高原农畜产品全链条管控体系，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落实组织领导、经费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参展活动规范有序推进。展会现场展品热销走俏，广受青睐，好多展品供不应求，多次发布，实现现场销售额6.18万元，达成销售意向订单11个，达成合作意向4家，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0: 通过本次三展，玉树州有效提升了区域农牧品牌的知名度，对接了首都高端市场的资源，推动农牧科技成果交流展示，达到了品牌塑造渠道的资源，推动农牧科技成果交流展示，达到了品牌塑造渠道拓宽、成果转化、形象宣传的预期成效。
1: 5月8号，黄南藏族自治州干部下乡活动传来阶段性捷报，当地创新推出千人下乡加模式，严格落实14连工作机制，组织千名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同步推进8大重点行动。目前已顺利完成干部下乡活动阶段性任务，各项工作取得实打实成效。
0: 为推动政策落地，服务惠民，黄南州制定专项工作方案与落实措施，确保干部下乡不走过场。政策宣讲环节，当地创新采用板凳会、马背宣讲团、摩托车宣讲团等接地气的形式，采取集中宣讲与入户宣讲相结合的方式，累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大会等各类会议469场次，推动政策类宣传微信推文126条，覆盖群众超14万人次，让惠农政策精准传递到千家万户。
1: 生产保障方面，组织农机专业服务团队300多人次农技人员下乡点对点指导，培育农户近3.5万人次，储备农作物粮种50.9万公斤，农资10000多吨，落实各类补贴资金1527万元，筑牢春耕备耕基础。
0: 就业帮扶深化春风行动，推动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6584人次，同比增长11.6%，跨省稳定就业327人，完成7500人就业信息录入及技能培训需求摸排、防反贫监测项目建设与农村管理同步推进。
1: 据了解，黄南州巩固相关工作成效，力争粮油单产增长3%以上，加快涉农项目攻坚，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0: 5月9号，海北藏族自治州完成全州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备布设安装，并正式投入运营，为广大游客畅游梦幻海北筑牢坚实的健康安全屏障。
1: 记者从海北藏族自治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北州锚定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积极搭建全羊旅行服务体系。

0: 系的战略部署，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按照多维体系分层推进、全面覆盖的原则，通过便携式的充氧堡布设和自助高原氧吧建设，以及微压氧舱项目储备建设等措施，有效满足了不同海拔、不同人群的补氧需求。此次实现24个重点景区供氧设施全域覆盖，是海北州践行文旅惠民初心、优化文旅服务供给、补齐高原旅游配套弱项的重要民生工程与文旅便民实事。
1: 海北州将持续聚焦高原文旅服务提质升级，健全完善全域服务保障体系，持续拓宽布设点位，优化互通互联服务方式，纵深推进全氧旅行服务品牌建设，以更暖心的服务举措、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优质的出游体验，持续赋能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多举措为广大游客打造舒心无忧、安心惬意的高原康养旅行。
0: 5月9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大格勒乡龙阳村的枸杞园里，村民们正忙着晾晒红果，而在村委会的公开栏前，几位村民正对着轻松制平台的二维码扫码查看，村里的每一笔资金流水和资产变动都清晰可见。格尔木市推动 农村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精细规范的新途径，正是在这样一幕幕具体的实践中徐徐展开。
1: 为让集体家底真正的晒在阳光下，格尔木市打出一套整治组合拳。今年截止到5月9号，格尔木市不仅累计收回545.6万余元的长期拖欠收益资金，还彻底摸清了超68.57公顷村集体土地和超9.25亿元的资产家底。随着44个村完成政经分离改革，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账目彻底分家，集体经济的钱袋子管得更独立、更明白了。
0: 在监管手段上，数字化成了格尔木市的新利器。格尔木市配齐56名基层农经专干，全面推行林农直连。如今呢，一笔笔集体的资金审批和支付都在网上完成，累计已有1327.31万元通过线上流转，支付率位居海西州首位，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度、监管无死角。
1: 这一系列阳光操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公信力。目前格尔木市505份集体经济合同已实现全国平台全流程监管，当地轻松制平台的行政村认证率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大格勒乡龙阳村郭勒木德镇富源村更是凭借着规范的村务公开，分列全省质量排名的第2位和第9位。
0: 5月8号，海东市平安区海兴商贸小区和幸福家园小区的居民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日子。这是今年3月以来，平安区为解决群众办证难问题，全力攻坚历史遗留问题所涉及的小区之一。截至目前，平安区共摸排历史遗留问题小区20个，涉及住宅6694套，累计办证4633套，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1: 据了解，自2021年起，平安区巩固深化住房办证难化解工作，第一时间成立不动产登记难问题整治专班，并印发实施方案，围绕竣工验收、税费缴纳、法院查封、土地手续等重点难点问题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设立专门窗口，指定专员通过延时服务、专人接待方式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着力攻坚一批长期未能解决的硬骨头。
0: 针对部分群众在办证的过程中不熟悉流程或缺少相关资料的情况，平安区采取面对面指导、电话回访等形式，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在小区门口、单元楼等醒目的位置张贴办证通知，加强政策宣传，扩大群众知晓率。下一步将加强新建商品房项目全流程监管，严防新增问题发生，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5月11号，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强榜单，青海湖景区上榜，居榜单第25位。
0: 4月， 随着天气转暖，踏青与研学游玩的热度持续走高，多数的五 A 级景区紧扣游客休闲加文化的双重出游需求，丰富游玩业态供给，营业表现优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的消费总额均实现大幅增长。青海湖景区围绕滨湖相融、万鸟翔集的开湖季，推出生态观鸟、环湖徒步等当季产品，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双赢，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20%，创近年同期最高纪录。
1: 今年以来，青海湖搜索量和人气持续上升。在麦点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2月全国五 A 级景区品牌传播力百强榜单中，青海湖景区凭借着冬季独特的蓝冰奇观，跃升至全国第14位，稳居西北地区首位，自然类景区全国第6位。青海湖蓝冰今年频频登上央视，全网曝光量超2亿次。
0: 青海湖呈现出四季不同的美景，景区的游客人数不断创下新高。春节假期呢，省外游客占比超过70%，接待量创历史新高。清明假期，青海湖备受省内外游客青睐，接待游客2.1万人次，同比增长320%。
1: 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局了解到，青海湖景区将持续深挖四季文旅资源，通过开湖季、候鸟迁徙季、黄鱼洄游季、秋季赏花季等重点时间节点的产品打造，打造一个全季候多层次的生态体验体系，同时不断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服务品质，深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加大品牌传播与市场推广力度。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回来，听说青海正在直播，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1号，记者从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抽签结果已公布，万千跑者期待已久的高原奔跑征程即将启幕。
6: 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8号的早晨8点在青海体育中心鸣枪开赛。今年赛事进一步聚焦半程马拉松项目，取消了往年的欢乐跑项目。

0: 实在是呢更具竞技体验与跑者质量。
1: 那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的赛程呢是 21.0975 公里，赛事的起终点呢设在青海体育中心南门，具体的路线呢是这样的，青海体育中心南门为起点，至五四西路、文苑路、西关大街、文博路、文景街、五四西路、五四大街、黄河路、七一西路、秀水路、海晏路，到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折返点，在海晏路折返之后呢，经过桃李路、五四西路、青海体育中心南门到达终点。
0: 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报名呢也是热度持续攀升，报名总人数达到了17043人，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1393人。报名的跑者中呢年龄最大的为82岁，本届赛事共有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跑者参加报名，同时呢来自其他省区的选手呢较去年比较也是提升了近5%，标志着西宁半程马拉松的全国影响力呢逐年提升。
1: 已经报名但是未中签的选手呢将自动进入到候补名单，若有已中签选手退出比赛，系统呢将按照候补的顺序依次递补。
0: 6月28号呢，让我们再次奔赴这座平均气温17摄氏度的中国夏都，在海拔2261米的高原之上迈出奔跑的脚步，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成长进阶，在风与光影中感受高原夏都的独特风情，领略马拉松运动的热情与激情。
1: 5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了解到，河湟文化西宁生态保护试验区保护成果显著，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7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818人。
0: 河湟文化是黄河上游河谷地带和黄水大同河流域三河间的中心区域，是各民族共同拥有的多元一体文化形态，是千百年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之中互学互鉴凝聚经验与智慧的结晶。2023年，经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批复，西宁市设立省级河湟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
1: 作为河湟文化的核心区和承载区之一，西宁传统文化历史深厚底蕴，地域特色鲜明，文化生存续存的良好，传承有序，非遗传承实践富有活力。截至目前，保护区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3项，分别为花儿、河湟皮影戏和藏医药浴法，共有4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73项，4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18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1人，省级76人，市级128人，区县级593人，拥有国家级非遗生态保护性示范基地1个，省级非遗基地7个，各级各类非遗工坊80家。
0: 西宁市坚持将河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纳入到全市总体规划布局和重点工作目标，建立健全各县区各部门同题共答、协同推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先后出台《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西宁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西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保障非遗传承保护工作有序开展。
1: 西宁市建成西宁非遗馆、河湟文化传承展示之地，以及黄中区的非遗精品馆、大通民俗博物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非遗传播中心，集中展示河湟文化传承保护成果。西宁市将持续举办河湟文化旅游节、西宁社火巡游和花儿等特色品牌文化活动，不断挖掘河湟文化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持续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0: 好，再来关注到5月11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工商联、省企联、企业家协会联合启动2026年全省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青海省、西宁市劳动关系3方4家相关负责人、重点企业负责人及技能人才、环卫工人、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参加活动。
1: 活动阐明开展集体协商、集中邀约行动，是落实和谐劳动关系建设部署、维护职工权益、实现劳资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对规范企业用工、保障职工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号召各方协同配合，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0: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明确将技能人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人列为权益保障重点群体，要求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强化联动，规范协商流程，健全权益保护机制，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风险，提升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1: 省总工会代表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四家现场发出倡议，呼吁各类经营主体履行社会责任，围绕薪酬福利、劳动保护等开展协商，倡导职工理性表达诉求，立足岗位实干，营造共建共享的协商氛围。
0: 国企代表西部矿业、民企代表青海利豪氢能先后表态，将带头响应行动，完善薪酬待遇与晋升机制，规范新业态用工管理，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实现企业与职工共赢发展。小犀牛公司职工代表分享扎根高原、爱岗敬业奋斗经历，合理表达权益诉求，展现新时代职工良好精神风貌。
1: 活动现场，多家企业工会代表依次向行政方递交集体协商邀约书，行政方现场签收并递交应约书，标志着2026年度全省集体协商集中邀约工作正式进入到实操落地阶段。
0: 今年首个最高温来了，5月11号的西宁呢，阳光格外给力，一扫往日微凉，把气温呢推上了今年历史新高度。受高空暖机、前西北气流的加持，全城呢最近是晴好天气，暖烘烘的天气呢也是裹着大街小巷，不少市民直呼30.8摄氏度，这个夏天来的真是猝不及防。
1: 根据西宁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李金梅的介绍，截至到当天的17时，西宁国家站25摄氏度，大通站23摄氏度，黄原黄中站双双达到22.1摄氏度。更热闹的是，全市区的区域站48个站点最高气温突破25摄氏度。城东青藏铁路花园学校以30.8摄氏度登顶，创下今年以来首个30摄氏度高温记录，热出了新历史。
0: 街头巷尾，市民呢用穿搭回应着这份热情。姑娘们早早换上了纱裙短袖，撑起遮阳伞；小伙子们卸下了外套，轻装出行。路边的冷饮店前呢排起了小长队。前几天呢还穿外套，今天短袖上阵，还感觉到燥热。这市民李女士呢笑着说道。不少上班族呢也是感慨到，最近啊总是在穿脱外套间反复横跳，今天呢终于体验到了初夏的热烈。
1: 不过西宁的天气呢向来任性，高温呢只是短暂打卡。西宁市气象台预计呢5月12号至14号天气呢是先暖后凉，晴雨切换。12号至13号呢以多云为主，气温呢依旧偏高，早晚微凉，午后偏热，适合出门踏青。14号呢高空槽携冷空气来袭，全西宁市呢迎来了阴雨天气，最高的气温呢骤降8至10摄氏度，直接从初夏跌回到了凉春。在此呢提醒市民，近期的气温起伏如过山车，12号至13号外出呢要做好防晒补水，14号呢要及时的添衣，随身呢携带雨具，谨防感冒，从容的应对西宁这波气温大跳水。
0: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到5月12号至14号国家气象站的具体天气预报。5月12号呢，西宁是多云，气温呢是6至26摄氏度，大通多云，气温2至24摄氏度，黄原多云3至23摄氏度，黄中多云5至22摄氏度。5月13号，西宁多云，7到24摄氏度，大通多云4至22摄氏度，那么黄原呢是多云4度至21摄氏度，黄中多云6度到21摄氏度。5月14号呢，那么将会迎来一个这个小幅度的降温啊，西宁的气温呢将会骤降至7度到14度，大通的阴转小雨7度到15度，黄原阴转小雨5度到12度，黄中阴6度到13度。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五十。

0: 六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
1: 我看风刮过，
0: 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0: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2: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13: 速，西宁市捕获
1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8: 推开世界的门，
1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和朋友们啊共同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F4 带给我们的《流星雨》。哇，说到这个歌曲啊，真的是很多朋友的美好的回忆啊。F4 带来的这首《流星雨》啊，也是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旋律非常的浪漫又温柔啊。歌词满是少年的心事啊，凭借着剧集的热播，也是迅速的爆红啊，这首歌曲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在开启了华语偶像团体的黄金时代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 F4 带给我们的《流星雨》哦。

哇，F4 带来的流星雨啊，旋律一响起，好像就回到了我们的青涩时代呀。温柔的和声呢，全是纯粹的心动啊，简单真挚，藏着少年时最美好的憧憬和激动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痴狂》。《为爱痴狂》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非常的舒缓深情，歌词非常的直白又执着，唱出了对爱情的勇敢和坚守。刘若英温暖治愈的嗓音啊，让这首歌曲成为传唱多年的经典的一首情歌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痴狂》。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为爱痴狂》。《为爱痴狂》《为爱痴狂》这首歌曲呢，歌声温柔却有力量啊，道尽了爱里的执着与忐忑，听着让人想起了奋不顾身的时光，也懂得感情里的勇敢和珍贵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游鸿明为我们带来的《下沙》。哎，那《下沙》这首歌曲啊，也是由分苍凉大气啊，曲风也是苍凉大气，歌词意境非常之凄美啊。游鸿明清亮细腻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悲伤和无奈展现的也是淋漓尽致啊，也是当年极具代表性的伤感情歌。

哇，游鸿明带来的这首《下沙》啊，旋律也是自带画面感，歌声里面满是孤独和寂寞与遗憾啊，仿佛好像置身于荒漠之中，每一句都是戳中人心啊，让人共情感情里的失落和不舍。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分享之前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很爱很爱你》。《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曲呢，曲调非常的温柔舒缓，歌词呢也是诠释成为放手的温柔爱意，没有浓烈的喧嚣啊，只用细腻的歌声呢诉说着深情，温暖又治愈的一首歌曲，也是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很爱很爱你》。

刘若英的歌声里面呢，刘若英温柔的歌声里也是藏着释怀与祝福啊，懂得爱不一定要拥有，成全也是一种浪漫。听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让人内心非常的柔软，学会了温柔对待感情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郭富城带给我们的《动起来》。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动感欢快啊，旋律充满了活力，搭配利落的舞步，尽显舞台的魅力，充满了正能量，也是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动感的舞曲哦。好的，这首歌曲真的也是可以扫除我们所有的沉闷啊，扫除我们所有的沉闷，心情也会变得非常之明朗。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

0: 彩，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哦。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

那是韩红带给我们的《天亮了》。哎，那么韩红带来的这首《天亮了》也是源于真实的故事所创作的歌曲，旋律呢非常的深情厚重啊，韩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亲情的伟大与感动。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力量和温情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韩红带来的《天亮了》。

哇，韩红带来的这首《天亮了》，歌声也是非常的真挚动人啊，满是深情的情感。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哎，内心满是震撼和温暖，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亲人，感受亲情的珍贵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彩虹》。哎，那周杰伦带来的《彩虹》这首歌曲啊，旋律也是非常的轻柔舒缓。歌词清新浪漫，周杰伦独特的唱腔将思念与温柔呢，也是完美的展现，曲风非常的温柔治愈啊，深受听众的喜爱。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彩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彩虹》这首歌曲的轻柔的旋律，像微风一样轻轻的吹过，歌声里藏着淡淡的思念，温柔又非常治愈啊，让人内心很平静，想起了心底温柔的牵挂。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温柔》。哎，那《温柔》这首歌曲啊，也是摇滚和温柔兼具的一个歌曲啊，歌词呢也是写满了少年的心事和内敛的深情，旋律非常轻快又治愈，唱出了青春里的含蓄又炙热的爱意。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五月天带来的《温柔》。

五月天的歌声呢，也是干净纯粹啊，藏着青春里的腼腆与心动，没有轰轰烈烈，却足够打动人心啊，也是勾起了对青涩时代的怀念。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杜德伟为我们带来的《情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慵懒浪漫，节奏呢非常的舒缓迷人，杜德伟磁性的嗓音将暧昧的情绪呢也是娓娓道来，旋律非常的温柔撩人呐、成为经典的浪漫情歌。哎，那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在轻声的诉说着甜蜜的心事，让人听完之后呢，也会让人沉浸在浪漫。

好的，杜德伟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情人》呢，真的是一首非常腼腆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
0: 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表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脑控听觉技术可精准实现听你想听。
0: 文旅在线，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举办。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中国队收获2金2银1铜。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人

0: 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与全球学习者共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1: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
0: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更加注重教育对人的智慧启迪和心灵滋养，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持续提升教育的包容性、公平性、优质性，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建立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引导善用、防范滥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坚持开放态度和创新精神，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框架，发挥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作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
1: 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
1: 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与参展组织和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1: 国务院立法计划提出，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务院立法计划强调，以高质量立法促进高质量发展，维护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实现。一是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列明《金融法》草案、《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等。二是围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修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三是围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列明教师法修订草案、修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 四是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列明《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制定供水条例，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等。五是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列明《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制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条例等。六是围绕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列明海关法修订草案，制定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修订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等。同时，国务院立法计划对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作出部署，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展新质生产力，维护国家安全，加强涉外法治，高质量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急需等立法项目做了概括性安排。
1: 国务院立法计划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抓好立法工作计划的执行，司法部要强化督促协调，全面推进计划落实。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号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多人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表示，两岸文化人应当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以和平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眼光，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用我们的行动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多幸福。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

0: 身处何地，我们都能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找到共鸣。
1: 峰会主论坛同一天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尹启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台湾宝吉祥文史研究院院长冯明珠等两岸嘉宾围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主旨演讲。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5月1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研讨交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高质量开展好学习教育，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把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出席。
1: 研讨交流中，王大南、班果、张黄元、王海红、季生寿分别发言，其他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
0: 吴晓军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根本标准，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增强政治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青海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落实好6个一批工作要求，开展好7项惠民行动，深入一线掌握真情况，发现真问题，拿出真办法，真正与各族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锤炼坚强党性，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坚决杜绝数据造假和虚报浮夸，确保数据统计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坚决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杜绝搞特权和以权谋私，时时刻刻警惕警醒。
1: 吴晓军强调，奋力实干争先，不断创造青海发展新业绩，以正确政绩观激发实干动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四地

0: 建设，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完善制度保障，确保正确政绩观落实落地，真正发挥考核指标棒作用，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形成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合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自觉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青海。
1: 会前，省委理论中心学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集体参观了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大家表示，一代代青藏铁路建设者不畏艰险，接续奋斗，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深刻感悟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一生奉献给铁路事业的情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以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发挥品牌导向和旅游带动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司会同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组织开展跟着品牌去旅行活动。5月10号，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青海省盛源地坛品牌体验地入选。
1: 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是推进品牌建设、展示品牌形象、营造品牌体验场景的创新平台，依托具备突出品牌实力、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等，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既助力中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又以品牌赋能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培育文旅消费扩容提质。
0: 根据品牌美誉度高、价值内涵突出、体验内容丰富等原则，兼顾地域平衡性和行业代表性，确定了第一批品牌体验地。此次发布的品牌体验地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四大类别。跟着品牌去旅行为认识中国品牌打开了新窗口。当企业的技术实力、制造工艺、文化底蕴与大众的实地体验、情感共鸣、价值认同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品牌故事便有了更生动的讲述载体，中国品牌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也有了全新的传播路径。
1: 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青海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行。作为浙江对口支援建设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首次利用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借力国家级展会平台举办对外经贸活动，专场签约金额3536万元，占全省签约总额的60.9%，实现了品牌推介与经贸合作的双向突破。
0: 当天呢，海西州30家特色产业企业参展，青海西部美业有限公司、青海翔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分别与国内外洽谈方成功签约。签约项目涵盖到盐湖化工、特色农牧等重点产业，同时呢，达成4项外贸订单，以展会赋能外贸，集聚资源，激活动能，有力拓宽青字号品牌国际传播渠道。
1: 此次推介紧扣海西州产业四地建设布局，围绕海西盐湖世界品牌、绿电海西零碳品牌、全景海西文旅品牌、柴达木优品生态品牌4大特色产业品牌，全面展示产业发展优势和阶段建设成果，并向全球发出投资合作邀请。
0: 近年来呢，浙江原青指挥部依托海西优良生态与丰富资源，深化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浙商入青、青货出京，取得丰硕成果。此次海西州组团参会将进一步建立国家级展会平台，推动海西高水平对外开放，共促产业协同，共推品牌发展。

0: 最近，青海省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工作正式启动。本次考录共有5700多名考生进入面试环节，面试期间抽调考官、监督、计分、技术等各类保障工作人员3300多人次，全力保障面试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1: 省公务员局采取一处封闭、两区、二区隔离、三轮抽签、四方监督的工作机制，从制度层面构建立体式公平防护网。面试考点实行全封闭式管理，考生候考区与面试区严格物理隔离，彻底阻断无关干扰。面试呢，全程依托电子信息化系统运行，通过随机抽签方式确定考生考场号、面试顺序号及考官考场号。面试全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实现每个环节可追溯可倒查，确保面试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公平公正、规范有序。
0: 面试启动前，省公务员局对全体考官、监督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开展了系统性培训，明确岗位职责，规范操作流程，严明纪律红线，确保考官客观公正评分，监督人员严格履职，工作人员高效协作，为面试工作的顺利开展筑牢基础。面试期间，省公务员局进一步强化外部监督力量，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记者以及纪检监察人员对面试工作进行监督，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让面试工作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进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10号，由青海省妇女联合会、青海省足球协会主办的绿茵赛场星辰大海、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公益对话主题活动在海东市平安区的玉树河黄中学举行，旨在将规则意识与探索精神融入青少年成长教育，进一步拓展体教融合基层实践的深度与广度。
0: 玉树河黄中学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异地办学决策的重要实践载体，于2025年9月建成投运，目前呢已经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活动现场深度融合航天文化与足球元素，倾力营造脚下有力量、心中有梦想的励志氛围，精心布置了航天主题视觉展区，大屏幕滚动播放蓝箭航天朱雀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精彩实况，主舞台以澄澈青海湖蓝为主色调，将足球少年奔跑剪影与火箭腾飞意象相融合。在主题对话环节，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足球公益推广大使何家红以足球场上的法律课为主题，结合在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工作经历，用案例讲解越位、犯规与公平竞赛的关系。蓝箭航天发射场总监郑大为则以中朱雀系列运载火箭课业攻坚历程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团队协作、精准执行、突破极限三大精神内核在航天事业与青少年足球运动中的共通性内涵。圆桌对话环节，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的队员们就足球规则和法律有什么一样的地方，火箭发射和射门得分哪个更难等问题向嘉宾提问，嘉宾分别结合专业背景予以通俗解答。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授聘仪式，朱雀系列运载火箭正式授聘担任青海湖小浪花足球队虚拟形象大使。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海北州紧扣全州就业工作总体部署，锚定稳就业、保用工、促增收核心目标，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扎实推进各项就业重点工作，实现就业指标稳步提升，重点群体帮扶精准有效，就业服务效能持续升级，为全年就业工作高质量推进筑牢坚实根基。
0: 紧盯目标推进，就业形势稳中向好。紧盯年度就业目标任务，压查推进各项工作，全海北州重点就业指标稳步攀升，超额达成蓄实进度。截至目前，城镇新增就业1119人，完成年度任务的55.95%，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403人，完成年度任务的80.6%，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22822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的52.72%。 泉州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1.4%， 远低于 3.5% 的年度管控目标，整体就业大局持续稳定，稳中提质。
1: 深耕春风行动，拓宽岗位对接渠道，以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暨为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平台，全力促进人岗精准匹配。累计开展线上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44场次，发布就业岗位4000多个，举办直播带岗活动28场次，精准解读就业惠民政策，集中推介426家企业保洁、销售等优质岗位672个，有效畅通群众求职就业渠道。
0: 开展三送服务，政策红利直达民心。深入推进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三送专项行动，组织业务骨干下沉乡镇、社区及残疾人家庭等一线，开展汉藏双语政策宣讲20场次，覆盖群众1500多人次，全方位解读惠企惠民就业政策，推动政策落地落细，直达基层，聚焦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推送优质就业岗位150多个，切实解决群众的求职难题。
1: 优化零工驿站，提升灵活就业服务。高标准运营4家零工驿站，争取山东援建资金40万元，专项用于驿站平台运维、岗位信息发布、政策宣传等服务保障。新增建成乡镇零工驿站1家，持续完善基层灵活就业服务体系。目前呢，全海北州零工市场累计接待零工4000多人次，发布有效岗位3.2万多条，成功匹配就业850人，服务重点困难群体3200多人次，兑现灵活就业社保补贴366.88万元，切实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权益。
0: 聚焦重点群体，精准兜牢就业底线，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全力抓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坐实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动态服务，693名登记高校毕业生中665人实现就业，帮扶就业率达到95.96%。通过公益性岗位安排、精准岗位推送等方式，帮助374名就业困难人员成功再就业，全力守住就业民生底线。
1: 深化劳务协作，拓宽务工增收路径，持续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优化点对点、一站式、闭环务工输送服务，分批组织4024名农牧区劳动力赴省外有序务工，推动劳动力规模化、组织化转移就业。建强村级就业联络员队伍，推动就业服务下沉基层、延伸末梢，持续拓宽群众务工增收渠道。
0: 抓实技能培训，增强就业创业本领，紧扣全海北州产业发展需求和群众就业意愿，推行订单式、定向式技能培训，聚焦无人机驾驶、家政服务等实用性强、就业率高的工种，把培训课堂设在基层一线，精准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累计开展技能培训203人次，以精准技能赋能高质量就业。
1: 落实惠企政策，优化稳岗就业环境，严格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工作要求，对辖区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保的，落实个人缴纳社保25%补贴政策。目前呢，已发放补贴资金2.84万元，惠及16家企业23名就业人员，实现助企纾困与稳岗就业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0: 做强劳务品牌，激活增收富民动能。深耕特色劳务品牌培育，依托省级资金42万元，实施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培优赋能行动，培育规范化向导192名，辐射带动就业4000多人次，创造经济效益超1.2亿元。依托富硒蕨麻采挖、奶皮产业特色产业，分别带动就业10000多人次、4000多人次，产值分别达到3451万元、2400多万元。同步培育祁连黄菇采销员、钢察旅游导览员、海燕社工3个州级劳务品牌，年带动就业4400多人次，初步形成县县有特色、各个有成效的劳务品牌发展格局。
1: 下一步呢，海北州将持续紧盯年度就业目标任务，深化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抓实重点群体精准帮扶，拓宽跨区域劳务协作，提升技能培训质效，做优零工驿站、三送服务等特色服务，以务实举措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全力推动全海北州就业工作再

0: 上新台阶。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2: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1: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7: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11号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8: 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三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分别增长7.9%和8.5%，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三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在3.1%左右，信贷结构继续优化。三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7: 外汇市场供求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三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价为6.908亿元，较上年末小幅升值1.2%。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0.87，较上年末升值2.9%。
8: 对于下阶段继续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报告提出，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7: 同时，报告明确，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8: 在完善利率调控框架方面，报告要求强化央行政策利率引导，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加强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
7: 报告还显示，持续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工具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大篇文章，对加强对内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8: 另外呢，报告提出坚持以市场供求为主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利率制度，保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综合施策来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拓展丰富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完善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管理工具箱，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7: 继续来关注，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8: 品牌是纺织服务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在驱动创新、优化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传播文化价值等方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7: 行动方案明确加强统筹谋划与分类施策，提升创新创意与标准引领能力，实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案，深化品牌文化价值与历史经典传承创新，推进品牌全域营销与全球拓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等6项重点任务。提出通过强化品牌培育关键要素，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商标品牌建设，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消费市场广泛认可的纺织服装品牌。
6: 科技动态，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祖克曼研究所研究团队首次直接证明，一种脑控听觉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精准放大自己真正想听的声音。这项早期研究表明，未来或许能够开发出一种听觉增强设备，克服传统助听器在噪声环境中的局限。相关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7: 传统助听器虽然能够放大语音，降低部分背景噪声，却无法区分用户真正想听的是谁，往往会将周围所有人的声音一并放大。而人类大脑却拥有一种被称为鸡尾酒会效应的能力，即便身处嘈杂环境，依然能够自动锁定特定说话者。研究团队希望未来的听觉设备也能够像大脑一样有选择的倾听。
8: 在这项新研究当中，研究团队与接受癫痫脑部手术的患者合作，为了定位癫痫病灶，这些患者的脑内已植入电极，并自愿参与研究。
7: 研究人员想让患者同时聆听2段重叠的对话，再通过电极实时记录大脑活动。随后，系统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脑波，自动判断患者正在专注于哪段谈话。一旦识别成功，系统便会实时调节音量，把目标对话调大声，同时把另一段声音压低。
8: 研究人员形容这套系统就像用户神经系统的延伸，能够借助大脑天然的声音筛选机制，在复杂环境当中动态锁定用户真正想听的对话。
7: 实验效果甚至让一些受试者难以置信。一名志愿者怀疑研究人员暗中调节音量，因为他不敢相信系统真的能读懂自己的注意力。还有人感叹，这项技术简直像科幻小说。
8: 长期以来呢，脑控听觉技术能否真正从理论研究走向实际应用，一直是该领域的核心问题。而此次研究首次证明，基于脑信号读取并选择性增强目标对话的系统，能够在实时场景中为用户带来明确的听觉改善，标志着脑控听觉技术开始迈向实际应用阶段。不过呢，研究团队也强调，目前该技术距离真正实现低侵入式可穿戴应用仍然有很长距离。
7: 记者十一号从兰州大学了解到的消息，该校科研团队首次实验证实，木材这一天然生物质材料存在可观的脑取电效应，展示了人们对木材功能属性的认知边界，为绿色可持性柔性电子器件以及自驱动传感器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材料体系和技术支撑。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上。
8: 脑取电效应是指材料在非均匀变形时，因应变梯度导致正负电荷中心分离而产生电极化的现象，理论上是广泛存在于各类固体材料当中。然而呢，在木材等宏观天然生物质材料当中，直接探测这一效应并不容易。
7: 此次研究团队以天然木材为对象，通过脱木质素与压缩重构策略构筑结构木材料，显著增强弯曲变形过程中的应变梯度，结合系统电学测试与对照试验，验证了结构木的本征脑取电效应。
8: 研究表明呢，结构木的脑取电系数与碳酸锶、尼酸钠等典型介电陶瓷相当，由于氧化锌、二氧化钛、氧偏二氟乙烯等常见半导体及聚合物体系，显示出天然生物质材料通过结构工程实现高性能机电功能化的可行性。
9: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0: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9: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0: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9: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0: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9: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文旅再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11号，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1: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汤伟介绍，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由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承办。主会场活动呢，将在5月18号于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
0: 据介绍呢，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
1: 全国各地也将积极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内容、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
0: 据介绍，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
1: 继续来关注。日前，2026悉尼国际艺术节多元文化文艺汇演在悉尼查兹伍德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来自中国、澳大利亚以及亚洲、欧洲多个地区的艺术家同台献艺，通过多元艺术形式展现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成果，为中澳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演出以多元共融、文明互鉴为主题，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艺术元素，呈现出跨文化交流的丰富层次。
0: 演出当中，中国传统艺术与现代表达交相辉映，京剧经典选段《贵妃醉酒》通过表演与唱腔展现东方戏曲独特审美，融合舞蹈、水袖与古筝、弦乐团演奏的《梁祝》，以跨界形式重构经典叙事，体现中西艺术语言的融合创新。多支民族舞与古典舞作品以身体表达传递文化意象。在西方艺术板块呢，交响乐演绎与声乐合唱等节目呈现欧洲音乐传统的结构之美与情感张力，多元艺术形式在同一舞台交汇，彰显文化多样性与时代创造力。
1: 根据主办方的介绍，本届艺术节围绕多元文化主题，除文艺汇演外，还同步开展多元文化艺术比赛、艺术展览以及公众工作坊等系列活动，拓展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推动更多跨文化艺术项目落地，进一步拓展中澳以及全球人文交流空间，努力将悉尼国际艺术节打造成为展示多元文化魅力、促进国际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
2: 体育快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5月10号，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比赛结束，中国队在本站赛事当中发挥稳定，取得2金2银1铜，在反曲弓、复合弓项目当中均有突破，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创造参加该

0: 赛事以来最好成绩。中国射箭队领队穆勇表示，队员们的表现超出预期，此次参赛既检验了队伍的训练成果，也为备赛新奥运周期增强了信心。
1: 收官日的对决精彩不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中国队选手李梦琪、黄雨薇节奏稳健，最终以5-3战胜对手夺冠，实现了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混团项目的2连冠。在反曲弓男子个人决赛当中，李梦琪在对阵东京奥运会冠军土耳其名将加佐兹，在比分焦灼的情况下，李梦琪沉着应战，凭借关键的稳定发挥，以6-4战胜对手摘金，为中国队赢下本站赛事的第二金。
0: 穆勇表示，针对目前年轻队员多的特点，新周期的冬训加强了基础训练，着力提升9环以上的命中率。队员们每天训练量增加了约150支箭，高强度训练可以提升他们在高压环境下的稳定性。
1: 这个赛季呢，中国射箭队的主要目标是锻炼队伍。穆勇表示呢，以个人项目提升带动团体进步，力争实现多点突破，希望这支年轻的队伍尽快成长，为明年的奥运会资格赛做好准备。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唐古拉山区、果洛大部以及格尔木市至多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小雪或者是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我省的玉树西部以及德令哈、天峻、大柴旦、祁连、冈察、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小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在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呢，会有6-7级的偏西风，另外西宁和海东地区会有6-7级的偏东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柴达木盆地呢，则会有局地的沙尘暴。海西大部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6-8摄氏度，请各位公众提前做好预防。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5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甜。

0: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进餐互动，有奖问答，
2: 讲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两点，
2: 万万没想到，
3: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赢取免费的观影券。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蝴蝶楼惊魂》，还有《我许可》，《飞驰人生三》，《天才游戏》，还有《挽救计划》啊，以及《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还有马思纯主演的《我的妈耶》，还有《镖人：风起大漠》，以及《搜查溜宫镇》，以及《祭屋》。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还有一部《合理变身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关于饮食的一些话题。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千百年来呢，啊，大家呢就是总为着一件事情，就是吃这件事情在奔波着。那如今呢，我们也是家家户户都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了。那我们吃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到底是什么呢？啊，那么结合我们现代的生活，或者说现代我们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来问问这大家这道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A 是为了吃饱 ，B 是为了预防疾病 ，C 是为了健康啊，欢迎大家来作答。我们现在吃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A 是为了吃饱 ，B 是为了预防疾病 ，C 是为了健康。啊，大家可能基本上都会选择 A 吃饱啊，因为千百年来呢，啊，吃米饭是吧？吃这碗饭的目的就是为了吃饱。那么如今呢，人类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考题啊！数据显示呢，我国有超过90%死亡都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有关。那么当吃饱已经不是难题了，我们饭碗当中的食物能不能变得再聪明一些呢？帮我们悄悄地去对抗掉飙升的血糖、潜伏的慢性病的风险呢？啊，那么到说到这里呢，科学家又给出了一个新鲜又硬核的答案啊，就是可以啊，可以去预防或者是应对这些慢性病，但是要从种子开始。有句话说病从口入啊，那其实我们现在健康也可以从口入。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啊，很多人只关注厨房和餐桌，其实口也连接着广袤的农田和复杂的加工线。那么我们现在吃的这碗米饭，它到底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A 是为了吃饱吗 ？B 是为了预防疾病吗 ？C 是为了健康吗？其实一粒米从被选育出来的那一刻，到它如何被种植、储存、加工，再到最后煮成米饭端上你的餐桌，每一个环节都在悄悄地影响着你餐后的血糖波动、长期的体重变化，甚至是未来10年患上慢性病的风险。过去呢，农业和医学像是两条平行线，农业想着怎么高产怎么好吃，医学呢则想着怎么吃药怎么治病。但是现在啊，这个逻辑就反过来了。2025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工业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传递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农业生产的规划与发展应当以国民健康为出发点。换句话来说，不是说市场上哪种农产品需求量大啊，我们就大力发展哪种。比如说猪肉价格走高，就一窝蜂的去扩大养猪的规模，而是应该根据人民群众真正的营养和健康需求啊，来倒推我们应该种什么，应该养什么，应该加工什么。这种思路的转变呢，就意味着农业与医学两个长期相对就是比较独立的一个领域啊，需要在理念、技术、方法上去实现深度的融合，形成一套更加系统、整体的学科体系和产业形态。它的核心呢，就是以人民健康的最终结果为导向，引领农业全产业链进行系统性创新。这不仅涉及到农业种植、动物养殖，还包括食品加工、营养健康评价、信息技术等等多个学科的交汇。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拼盘啊，而是共创共生的深度融合。所以我们再回到开头的这个问题，如今我们吃了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A 是为了吃饱，B 是为了预防疾病， C 是为了健康。可能很多年前啊，这个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是吧，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吃饱，但是现在吃饱已经不是什么事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健康。如今的这碗米饭，它的首要任务不再已经是基础的解决温饱的问题了，而是应该怎么吃着健康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啊，现在的这碗米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我们吃得健康。那么这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啊，要医农融合啊，不再是说这个农学和医学是独立的两个学科了，这两个学科融合之后呢，才能啊真正的让我们实现到一个人体的身体的健康。那么医农融合具体要做什么呢？要让为健康而耕种走向现实，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精心设计一场健康的美食之旅。那么从桌子啊，从这个种子到桌子的这样一个定制之旅啊，应该如何去进行？

天然稻种的育种开始，经过专门的田间管理啊，培育出的被称为健康一号的DGI 的水稻品种，这种水种它本水稻的品种它本身的这个升糖指数就很低了。那么收获之后的稻谷啊，储存温度啊，加工环节啊，终端产品开发呀等等，每一个步骤都要经过严格的控制，因为储存和加工条件的变化呢，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升糖指数。小规模的干预实验结果显示 ，DGI 组的糖化血红蛋白从7.37%降到了6.81%，与高 GI 组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餐后2小时血糖和糖化白蛋白指标同样表现出明显的优势。那么这个食物最终要抵达人们的餐桌，理想的营养健康产业呢，应该是能够陪伴每个人的成长的，从婴幼儿的辅食到老年的营养支持，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这场变革的理想终点是什么呢？就是或许未来市场上功能性农产品的比例呢，会像一把直观的尺子啊，就去衡量一农融合究竟走进了多少家庭，改变了多少生活。归根结底啊，以健康为导向，重构农业与食物的关系，是对接健康中国战略最直接、最经济有效的慢性病群体性干预方案。同时呢，它也能够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帮助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为中国人端牢健康饭碗。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牧阳。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餐桌上的那些话题啊。在西方呢，啊，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就不是米饭了，对于他们来说，奶酪应该是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从面包、意面到披萨、沙拉，顿顿都离不开奶酪。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啊，就觉得哎，这个奶酪吃到嘴里啊，真的是难以下咽呢。哎，这个奶酪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它，但我们却始终觉得难以下咽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哎，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奶酪，但是我们却难以下咽呢？A， 因为基因拦截啊，就是呢啊，东亚人呢对于这个奶酪可能乳糖不耐受。B 是饮食拦截啊，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食品啊，营养价值是一样的。C 啊，可能是感官拦截啊，是因为它的味道实在是太浓郁了啊，闻一下就够够的了。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奶酪，而我们却始终难以下咽呢？ A 因为基因拦截啊，可能乳糖不耐受。 B 因为饮食拦截啊，可能啊有更多替代的食品。 C 感官拦截啊，是因为呢啊它的味道啊太过浓郁，无法下咽。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奶酪这个东西，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离不开它，而我们却觉得难以下咽呢？ A 啊，因为是基因拦截，乳糖不耐受。 B 因为饮食拦截，有可替代的食品。 C 因为感官拦截啊，味道浓郁。为什么西方人的餐桌上离不开奶酪，我们却啊没有办法吃进去呢？其实啊，这个背后啊，还真的不只是说吃不惯那么简单啊。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是普遍不爱吃奶酪的啊？黄油还能勉强吃一点，对吧？奶酪啊，就是跟奶酪真的是，生理性的拒绝啊，还有这种历史与感官也拒绝。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就要说到基因的问题了啊。东亚人的乳糖酶啊缺乏的比例比较高，成年之后呢消化乳制品的能力往往会下降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乳糖不耐受，很多朋友喝点牛奶都会拉肚子，对吧？而欧洲人呢，因为长期啊食用奶制品，所以他的身体的适应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就从基因的适应度来讲的话呢啊，东亚人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消化这个奶酪。第二点就是饮食的问题啊，饮食拦截。在西方呢，奶酪是重要的饮食来源啊，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啊来保存牛奶啊。在我国古代是吧，因为我们的祖先啊真的是智慧啊才华的化身是吧，为我们发明了豆腐豆浆啊，所以说这些大豆制品呢早已经承担了蛋白质供给的角色，所以说我们来获取蛋白质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啊，不吃奶酪不喝牛奶还可以喝豆浆吃豆腐，对吧？所以说有其他的食品可以替代啊，像这些豆制品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了啊，那奶酪就自然不会成为餐桌上的刚需。第三个就是感官拦截啊，这个奶酪呢，你不能说是像臭豆腐呀，或者是螺蛳粉呀，或者说是像四川的那个折耳根是吧啊，你说第一次闻着臭吃着香，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那个味道吧啊，口感重啊，那种浓郁的发酵味儿，又贵又难闻又难吃，就很难真正的啊就是征服中国人的肠胃。毕竟中国人的餐桌上啊食物那么的丰富啊，像这种难吃的也不是非吃不可是吧。而
且呢，中国人的肠胃更偏爱温热一点的、清淡一点的啊。这个奶酪怎么想，它都是有点儿，过于这个重口味了。而且它大多是要冷着吃的啊，冷着吃的，要不然就化开了，对吧？所以是基本上吃的都是凉的啊。再加上它这个奶酪啊，如果说你要真正吃到天然的奶酪的话，那么这个制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奶酪它的单价也是非常昂贵的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没必要吃又贵又不好吃的东西了吧。大家可能对于奶酪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啊，很多朋友对于奶酪有一些常见的误区，比如说有人会说吃奶酪会长胖啊。奶酪这个热量呢确实不低啊，尤其是高脂品种啊，吃多了当然是容易啊热量超标。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确实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钙。如果说对于很多朋友就是想要减脂然后呢维持身材的朋友们是吧，关键就在于你吃多少了啊，吃多少了。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影响并不大，你吃多了那肯定容易长胖。所以说大家都觉得奶酪吃了肯定会胖，但也不是这样啊，你控制好量就不会。第二个误区是很多人说，哎，我乳糖不耐受，我一点都不能吃啊。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一点都不能碰奶酪吗？其实呢，不同的奶酪它们有不同的差异啊，就是之间差别很大。你像这个切达、帕马森这类的硬质奶酪，在制作和熟成的过程当中呢，乳糖已经减少了很多啊。所以说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啊，你像吃这种硬质奶酪，切达、帕马森这一类的，反而比你喝牛奶更友好。你喝不了牛奶，你可以吃这一类的硬质奶酪啊，所以说并不是这个奶酪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一点都不能碰啊，你就看你吃哪一种品种了。还有人觉得说这个奶酪棒就是奶酪啊，我们市面上有很多啊，就是制作的这个奶酪棒啊，给小朋友吃的那种。实际上呢是属于再制干酪或者是干酪制品啊，这个并不是天然的奶酪。那么根据 GB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当中啊，再制干酪的干酪含量要求要大于 50%， 而干酪制品的干酪含量仅仅为 15%-50%。 也就是说这类产品当中的干货啊，其实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多，对吧？因为要给你吃点纯天然的奶酪，你可能还吃不下去。所以为了改善口感呢，它里面加了很多配料，像什么奶油啦、白砂糖啦啊，这种吃了还反而是容易发胖。而且大家会发现像这种奶酪棒都是给小朋友吃的，对不对啊？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添加的东西啊，所以它并不能算是天然的奶酪了啊，也不能说是非常的健康了。有朋友说没吃过想尝一尝怎么办啊，那有科学吃奶酪的方法。选啊，首先第一个怎么选，就是奶酪这个东西选硬不选软啊，乳糖不耐受的啊优先尝试啊，就我刚刚讲的有两个品种，一个是切达。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那么李阳。欢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又到了水果丰收季啊，那么大家总是在困惑啊，我买水果的时候应该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那么大的小的这个果子到底啊差别在哪儿呢？今天呢，来跟大家讲一讲挑水果的门道。你先来问问大家啊，水果应该是选大的还是选小的呢？挑水果应该先挑大的还是先挑小的呢？啊 ，A 大的 ，B 小的 ，C 不一定。挑水果应该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啊 ，A 大的 ，B 小的 ，C 不一定。啊，这个应该大家都能选对啊，就是不一定，对不对？因为选大选小啊，还要看是什么水果，重点看它的营养在哪里。那怎么选呢？就是皮如果说有营养，那你就选小的；如果说肉有营养的话呢，那大小就无所谓了。啊，这个水果如果说皮有营养就选小的，如果说啊这个肉有营养大小无所谓。葡萄、红枣、蓝莓、果皮都有花青素啊，部分维生素还有部分的风味物质，同等重量下呢，小果的果皮占比高啊，营养更浓缩，风味更足，像酿酒啊、煲汤啊、泡水都比较划算。也就是说葡萄、红枣、蓝莓这一类皮啊都比较有营养的话呢，尽量不要挑太大的。还有柑橘类的水果，像橙子、柚子、橘子类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呢主要分布在汁囊当中，也就是果肉的部分啊。那果实变大就意味着汁囊更多，这些成分呢也会积累的更多。所以说像柑橘类的水果，橙子、柚子、橘子啊，那肯定是选大一点。苹果这一类的水果呢，一些大果的品种通过选育啊，把这个细胞多、膨大适度啊结合得很好啊，也就是说既大啊，然后又有风味啊，酸这个糖酸又比较平衡，所以苹果这一类呢啊可大可小。西瓜的大小首先要看品种啊，有的品种呢是天生大，有的品种天生小啊。同品种当中呢，光照好、水分够，一般让瓜长得更大。所以说品种就决定了大小的潜力啊，栽培决定了品质的实现，大小与成熟度啊与营养浓度呢没有正相关。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些实用的选购建议啊，就是皮有营养啊，你要带皮吃的优先选小果啊，颜色深的削皮吃，营养在肉的啊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成熟度更高。再说一下，皮有营养的啊，可以带皮吃的优先选小果啊，选那种颜色深一点的，削皮吃的营养在肉上的选正常偏大的，果形端正的啊，这种成熟度更高。那么买水果呢，要看新鲜度啊，果身硬实，不软不烂，果粉完整，这个才是真正的最新鲜的水果。那么水果好不好呢，关键就不在大小了啊，品种啊、渠道啊、成熟度啊、新鲜度都同样重要。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植物调节剂叫做膨大剂啊，很多人说选这个啊，这种膨大剂啊，这个吃了是不是不安全。膨大剂呢是国家允许的植物调节剂，残留非常的低，60公斤的人一天吃80公斤的水果才可能会超标啊。当然你一天吃不了80公斤水果吧。有人觉得说，哎，这水果比正常的大，它肯定打的农药多。打农药多少跟大小也没关系啊，主要还是看种植的规范和清洗是不是干净啊。如果你觉得可能有农药残留，那就回来好好洗一洗啊。所以说这个膨大剂不用过度担心啊，只要你买的是正规的水果，这都是属于安全范围的。还有说有人说这个有瑕疵的水果还能吃吗？啊，通常大家会遇到那种异于常果的水果啊，异于常果的水果，比如说什么黑丝芒果、
豹纹芒果啊，这些水果长得怪啊，然后呢，大家说这个能不能吃呢？好，我们先来说发红的甘蔗和发紫的椰子，这个能不能吃？发红的甘蔗和发紫的椰子，这能不能吃呢？发红的甘蔗啊，不能吃啊，不能吃。局部发红的话呢，整根都要扔掉。甘蔗切开以后，芯儿发红，有红丝儿啊，这个是发霉变质了啊。这种霉呢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啊，是剧毒神经毒素，吃了头晕啊、抽搐啊、昏迷啊，严重会致死的。霉变的甘蔗闻起来呢有酸臭味和酒味，跟正常的甘蔗味道不同啊，所以要注意，表皮红不一定是有事儿，但是芯儿红了绝对不能吃。发紫的椰子能不能吃呢？发紫的椰子也不能吃啊！椰子的内部出现粉红色、紫色的变色啊，它是氧化了霉变了，啊，可能是由镰刀菌、青霉等霉菌产生的啊，所以不建议吃了。需要注意，椰毒、假单胞菌以及毒素米酵菌酸主要污染发酵米面制品，啊，像什么玉米面啊、凉皮啊、变质的银耳啊，新鲜的椰子呢，并不是它的主要载体。米酵菌酸当中的毒素呢，是这个毒素型食物中毒啊，这个没有特效药的，病死率特别的高啊，所以一定要预防。像这种发酵类的食品，还有这个木耳泡发四个小时之后就不能再用了啊，泡发超过四个小时的木耳不能再吃了。所以说发红的甘蔗不能吃啊，发紫的椰子不能吃。变质的玉米面、凉皮啊，这个银耳、木耳，时间长了都不要吃了。还有奇怪的水果，像这个黑丝芒果和豹纹芒果，这是什么芒果呢？黑丝芒果是什么呢？就是芒果核啊，周围天然存在白色和浅褐色的纤维束，用来输送营养和水分啊，口感偏硬，但是无毒无害。这个黑丝芒果是可以吃的。当芒果受到刺激呢，就可能使纤维内部的结核酚发生氧化现象，出现零星的黑丝。如果芒果整体果肉没有变味和异味啊，这个是可以吃的。有些朋友大概啊，把这个芒果一切开，里边有一些黑丝儿，觉得是坏了。它只要没有变软，没有异味啊，有这个黑丝是正常的啊。还有这个豹纹芒果能不能吃啊？什么豹纹芒果呢？芒果身上很多黑斑啊，很多黑斑。这个不建议吃啊，不建议吃。它也不一定是碰撞了或者是冷冻了，它可能是与这个芒果炭疽病有关系啊。所以说不管是哪种原因造成的黑斑吧啊，看起来像豹纹一样，这种都不要吃了，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还有透明的山竹和变黄的山竹能不能吃呢？透明的山竹啊，透明的山竹可以吃啊，但是不好吃。山竹是属于后熟的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当中储存的温度比较低，没能全部转熟，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果肉是透明的情况，这个是可以吃的。但是变黄的山竹就不能吃了啊！山竹出现的黄焦其实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当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碰撞挤压，黄焦就会溢出啊。黄焦味道比较苦啊，比较苦。

骨去掉之后呢，其他的果肉可以正常吃。此外呢，山竹果壳如果出现黄色的点啊，这个是正常现象，那个是植物表面啊被这个划破之后流出的树枝啊凝固之后变成了黄色。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买回来山竹，你就发现打开以后里面有一部分是黄色的，黄的这部分不要吃了，别的可以吃啊。还有就是果核有晶体的李子和黑色核的桃子能不能吃？果核有白色晶体的李子可以吃啊。当李子内部出现核裂之后呢，果肉会自动愈合，偶尔就会产生一些果胶，就是你看到的那些白色的晶体啊。我们说这是李子啊，李子这种情况桃子身上也有，大家应该会发现嘛，就是有一些那个果胶一样的透明的那个晶体，这可以吃啊。但是黑色核的桃子就不能吃了啊！桃子的果蒂部分开裂啊，然后呢，细菌微生物就进入到里面，容易发生霉变。然后呢，核里面发霉，你敲开核啊，这个果肉长毛了，那整个桃就不能吃了。有些朋友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外面的果肉是好的，但是核长毛了，就觉得别吃核，就把这个核扔了吧，把肉吃了，不行啊，这个整个桃都不能吃了。啊，所谓的黑色核就是你打开之后它这个核里头长毛了，桃子的核长毛了，整个桃子就都不要吃了。啊，还有一种就是畸形的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畸形的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能不能吃呢？这都可以吃啊，这都可以吃，不要以貌取果是吧，人家长得不好看，味道是正常的。车厘子有的很畸形啊，有的像双胞胎一样的，两个果子长到一起。哎，很多人说啊，这是不是农药打多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基因变异了？没有啊，没有，可以吃。有的草莓也是啊，长得就奇形怪状的，是因为部分啊授粉受精不正常所以导致的啊。这种歪瓜裂枣的草莓可以吃啊，就可能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的部分甜，有的部分淡，口感没那么均匀。还有一种就是黑丝牛油果和透明的火龙果能不能吃？黑丝牛油果可以吃啊，但是它不好吃。牛油果切开啊，里面有黑丝黑筋啊，这个也不是长出来的纤维，是冻伤或者是放老了。牛油果因为怕冷啊，放到冰箱四度呢就会冻出黑筋，有的时候熟透了也会发黑，这些黑的地方呢口感比较硬啊，就不好吃，但是可以吃。还有呢，火龙果变透明了啊，变透明了能不能吃了？这个主要是熟过头了或者是冻着了啊，一般不是压的，熟大了果肉细胞散架了，就变成水汪汪的半透明的形状了，或者说你放冰箱把它冻伤了啊，它也会变透明，这个是可以吃的，但是也是不好吃。压伤的话一般是变褐色烂掉，它不会变透明啊。如果说透明的地方说有那种酒味啊酸味，那坏了，不能吃了。如果你觉得没办法分辨啊，这个火龙果透明了到底是啥样，那你就别吃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田家阁老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可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就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谁也没有注意，那天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了。他父亲甩手走了之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有点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可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的。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立刻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受到尊重。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愿意伤着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婷同志，不过他既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他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二爸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婷很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种资本主义的复辟行为。她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的。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地结合在一起的，大多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儿。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占卜般的紧张地抓完了纸蛋蛋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在秋田分配的时候，还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由于棚圈方面的困难，牲畜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与所有责任组的分配。

0: 双水村一队的责任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的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改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状态中的人。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会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地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应运而生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叫做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些顶门杠。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歌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子，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歌节大队却仍然坚持着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双水村田家沟涝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甲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甲湾这边的人中农以上成分的居多，合作化的时候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来，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不过说实话，金甲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沟涝分队给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头盘算着，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甲湾的人看见田家沟涝那边的人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盘地愣全部拿掘头挖过，将肥土刮到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样的松软，边边盘盘刮得像狗舔了一般的干净。哎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呢还是绣花呢？看吧，所有的秋田不仅除了三遍草，而且还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啊！这样干下去，用不上几年，田家沟涝许多人家就要发的流油啊！金甲湾的人眼睛发红，手发痒，心里头像钻进去些毛毛虫。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沟涝，现在一整天一整天的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的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的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的闻纸烟，闻罢了之后又咳嗽上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重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是啊，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绝棒吗？ 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上洼里下呢？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之后，天福堂实在是憋闷的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各节去赶集散心。走到石各节街上，天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胳膊小伙子头发留得像马鬃一样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像个绵羊尾巴。瞧瞧，胡德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田福堂心事重重的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之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志公拉上一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之后，徐志公就成了石各节公社的一把手。田福堂到公社的时候，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里的凉矮下面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道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公社里可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消闲呢。田福堂蹲在徐志公的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徐志公：“徐书记，你们咋不下乡搞责任制嘞？”徐志公一步将对手僵死之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嗨，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吗？公社还有个屁事儿干呢、啊！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球不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嘛。”田福堂一时噎的是说不出话来。他在志工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告辞出来了。本来田福堂是到石各节来散心的，可没想到越散心越烦。志工刚才提起了他弟弟，这使他又忍不住的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润叶，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简直是糟糕透顶，他心里想：嘿，老天哪，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钟窑里，仰靠在背垛上闭住眼休息。胡盘乱算一天也够熬人的。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为什么？”田福堂直起了身子：“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1: 哎，胡闹啥嘞，好好的当你的老师。”“
0: 爸，农村一眼看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么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嘞。”“
1: 你只要能教一天就教一天嘛。”“
0: 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得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的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的学学就会了。 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明哥的组里去出山。天。

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没什么大病，能劳动了。爸，主意我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儿子刚一走，田福堂咧起着身子关上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裂开嘴无声无息地哭了。等到麦子种完，梨花一挂，就到了白露，这个时节锄头也要束之高阁了。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的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在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啊？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像是在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家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了，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的磨洋工，混上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的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的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愁和痛苦的。少安感到，在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以前，当他像现在一样想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是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啊！可是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边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呢。在他们这个责任组里，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八一开始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他也没办法，父亲就跑到田家阁老里吼着骂了一通，二八也就无可奈何的被邀起身了。对于二八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82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的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21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溪县高中，让全家人感到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三名。兰香一直在县高中住校，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他们家最大的敖简仍然是他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之后，他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溜子两手空空，谁知道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
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

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走了，至今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之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今年八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狗蛋儿也已经六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却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爱恋。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的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有了孩子之后，秀莲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秀莲在他耳边上提念说，他们不能像其他的年轻夫妇一样干干练练的过上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理，在农村年轻人成家之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但是他还是老主意，绝不分家。责任组实行之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除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阁老相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的有了高低之差，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阁老现在等于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麦子种罢，又停了除物，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有开始。田家阁老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遣了，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责任组的农活是没什么可做的了，他就一头扑在了自家的自留地里。他起个愣帮派，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好扩大蔬菜种植。这天早晨天还不明，他就像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是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让他多睡一会儿。少安没办法，只好依了他。于是两口子第一次把觉睡到了大天明。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丈夫说，干脆你今天也别出山了，到石歌节赶集去吧。一年四季没黑没明的在地里操磨，你就是休息上一天，到集上散散心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

0: 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 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7: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6: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8: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9: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0: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在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2: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3: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4: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3: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5: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7: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6: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8: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9: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6: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0: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7: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6: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1: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7: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全省多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国际护士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致敬白衣天使。海东市民和县用跨区联动筑牢民生服务与安全双防线。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欧盟成员国外长一致同意制裁以色列极端定居者。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听众朋友，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核心，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鼓励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工业绿色发展各领域，以金融力量推动青海工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0: 在海西州，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四万吨基础锂盐一体化项目正稳步推进。作为全省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在高纯锂盐生产线建设与关键设备更新中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得知企业需求后，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主动精准对接，成功以参贷行身份加入银团贷款，承贷份额3亿元，为项目推进注入关键金融支撑，用高效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瓶颈。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锂电科技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柴军平：
2: 该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金融支持是我们顺利推进建设的关键保障。以中国银行为代表银团助力新项目落地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企业规模扩大与产业布局优化，培养新的发展动能。
0: 为加快项目落地，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高效衔接企业资金需求，仅用5天时间就完成授信批复。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该企业发放项目贷款1.02亿元，本年度计划累计放款1.5亿元，以专业金融服务为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杨龙：
3: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将持续关注新质生产力和驱动型工业发展，持续优化和更新服务体系，为需求企业提供一揽子精准适配的金融支持。
0: 在服务重大产业项目提质增效的同时，金融活水也精准流向了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精细化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凭借核心技术突破，企业成功攻克高纯硼技术壁垒，打破了国外在高纯合集硼酸领域的长期垄断。然而，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研发投入的过程中，企业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的难题。面对资金需求，邮储银行海南州支行迅速响应，持续为企业发展赋能。青海利亚达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岭：
4: 银行金融机构，其实邮储银行一直在跟踪着我们的发展，3次给我们的扩容，一直到今年给我们一直增加到了1000万的信用贷款，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的大。
0: 从2022年底主动对接到精准匹配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资金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以梯度授信模式陪伴企业成长，让金融活水直达实体经济毛细血管，实现了银企协同共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州支行客户经理刘敏芝：
5: 3年以来，我们伴随着企业从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再到成长为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审批，而是企业每获得一项资质，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响应，调整授信方案，真正做到与企业共同成长。
0: 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不断优化服务模式，从单一信贷服务升级为信贷加票据加结算全链条服务，同时推广梯度授信模式，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差异化金融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州支行副行长曹向东：
6: 我们将重点推广梯度授信模式，并做好存量客户深耕，针对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从线上标准产品到线下定制服务，匹配差异化方案，努力做企业的主办行。
0: 在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的政策引导和保障下，全省金融机构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通过碳账户建设、可持续挂钩贷款等

0: 举措，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和科技企业集聚。金海正走出一条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姜文文：
1: 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聚焦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力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在工业领域的运用。2025年落地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44亿元，落地碳减排支持工具88.3亿元，撬动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147.2亿元，有力支持了工业企业购置智能装备、工业软件，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通过金融杠杆高效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
2: 听众朋友，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将西宁市纳入全国50个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标志着西宁在算力网络建设、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方面跻身全国前列，城市算力正式迈入毫秒级快速响应新阶段。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米斌发来的报道。
0: 毫秒用算核心是搭建高速低时延网络，让城市里的算力资源能在一毫秒的时间内完成调度，快速响应，就像给城市安装了超级大脑。在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机房，一排排服务器高效运转，依托这种超高速算力，可高效支撑智能制造、智慧医疗、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低时延场景需求，给行业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宁市分公司建设发展部经理侯德才：
3: 技术上建成了400G 高速骨干网络，并依托智能调度平台，将核心算力中心间的互联时间压缩到了一毫秒以内。基建上，依托青海绿电的优势，打造了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目前，园区内在用的算力已经突破18000匹，并通过多路由、多节点的保护，确保了网络100%可靠。
0: 硬核的技术支撑与完善的基建布局，为西宁算力产业发展筑牢根基，也让城市数字发展跑出加速度。立足清洁能源优势，西宁以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为核心，优化城域全光网络架构，推动算电协同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建和在建标准机架3.2万架，算力总规模突破1.3万匹。此次西宁成功入选全国毫秒用算城市，正是技术创新与绿色禀赋的双向赋能。西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浩荣：
4: 我们坚持网络先行、应用牵引、创新驱动，西宁市正加速向全国绿色算力标杆城市迈进。我们将进一步落实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整体部署，加强政企常态化沟通，推动算力赋能典型场景挖掘，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应用标杆，让算力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2: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民族大学立足高原地域特色与多民族院校办学特点，将足球事业深度融入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与社会服务全过程，走出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5: 在青海民族大学的绿茵场上，校长杯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球员们斗志昂扬，身姿矫健，在绿茵场上尽情挥洒汗水。近年来，青海民族大学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足球公共选修课，搭建多层级校园赛事平台，让足球运动成为全体学生都能参与的大众体育项目。青海民族大学藏文化学院学生宫阙才丁：
6: 足球让我们提升了身体素质，磨练了意志品质，增强了团队意识，也让我的校园生活更丰富、更有活力。
5: 在推动足球运动全员普及的同时，青海民族大学全力推进专业足球人才培养。2009年，学校开设运动训练足球方向专业，构建起本科加硕士一体化足球人才培养链条。凭借系统化培育模式，学校足球队在各类省级赛事中屡创佳绩。 2016到2019年斩获青海省大学生足球联赛校园组四连冠，2023、2024年两次夺冠。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校长期以来的资源投入与系统化人才培育。青海民族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卓本才让，
7: 学校给我们搭建了系统训练，以赛促练的平台，从日常训练到省级大赛，每一场比赛都让我们快速成长，连续夺冠更让我们坚定了在足球道路上继续拼搏的信念。
5: 专业队伍的良好表现离不开科学化的训练体系与科研保障。学校充分发挥高原运动与低氧健康促进中心的专业优势，配备低压换能舱、便携式高压软体舱、超声骨密度仪等专业健康监测与评估设备，为校园足球人才培养、运动员训练备战提供全方位科研与健康支撑。青海民族大学高原运动与低氧健康促进中心负责人苏青青，
8: 开展足球运动员的高原生理健康数据的一个采集，低氧环境下的运动健康风险防控等一些专项工作。另一方面呢，是围绕高原环境下足球训练的理论、高原足球运动抗氧等方向呢，开展联合教学科研的攻关，以专业的科研力量推动我们高原校园足球实现科学化、专业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5: 立足青海服务地方是青海民族大学足球事业发展的核心定位，学校主动对接省足球协会、海东市等地方单位，深化校地合作，积极输出专业教练员，输送优秀足球运动员，将优质校园足球资源转化为推动地方体育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青海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教师陆斌，
9: 我们不仅有优秀的运动员，我们也出现了很多中国级、国家级的优秀裁判员。青训体系建设、赛事组织和人才培养上也给予了重要的支撑。校地协同模式有效补充了基层足球人才的短板，推动了全省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同步发展。
5: 从专业人才精准培育到足球运动全员普及，从省级赛场屡获佳绩到全力服务地方体育发展，青海民族大学构建起教学、训练、竞赛、社会服务四位一体联动发力的体育育人格局，以足球运动凝聚青春力量，涵养特色校园文化，为高原地区足球事业振兴注入强劲的青春动能。青海民族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申彦昌，
10: 下一步我校将结合多民族院校特点，将足球运动作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点领域与特色品牌进行系统规划与建设，加强足球高水平人才培养和校园足球普及相结合，完善校园足球训练与竞赛体系，联合东部高校与省内相关单位共建高原足球发展研究中心，对我省校园足球发展进行精准指导和深入推进，推动校园足球快速发展。
2: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5月12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赴海东市户主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龚宝扎西先后前往50镇班彦村、丹麻镇八音庄园、威远镇北街社区，实地查看红色教育开展、特色产业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龚宝扎西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走深走实的关键阶段，要深化问题查白、狠抓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整改整治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全程扎实、成效过硬。要对标对表，正确政绩观，明晰履职边界，严守行为红线，厘清权责清单，规范履职行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要树牢重实干求实效的鲜明导向，聚焦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拿出务实举措，细化落实路径，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深耕高原康养、绿色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书伟报道。5月12号是第18个

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上午，青海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旨在全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消防救援、卫健、气象、水利等40多家单位精心组织，以科普宣传、设备展示、现场互动等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推动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在应急装备展示区，各类高精尖、专业化、智能化应急救援装备整齐列阵，工作人员向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抢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周，全省各地各部门结合主题活动，持续开展防灾减灾教育培训、防灾减灾五进、应急演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系列活动，推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入群众，落到基层。
1: 青海台综合报道，在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我省多地集中开展宣传活动，全面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西宁市大通县老爷山大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自然资源、消防等14家成员单位开展联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针对地震、山洪、地质灾害、森林草原防火等安全知识进行直观化的科普讲解。海东市户柱县、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科普实用安全知识，让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海西州格尔木市紧扣活动主题，打造多元化宣传阵地，通过专题科普宣讲、应急技能实操演练、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为群众送上精准实用的安全科普大礼包。果洛州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组织应急消防等多部门深入全州6县开展宣传活动，采用藏汉双语横幅、便民咨询展台、免费资料发放等形式，实现宣传全覆盖，进一步凝聚起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强大合力，营造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0: 青海台综合报道。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围绕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主题，我省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传承红色精神，践行医者使命，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为属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走进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开启红色研学之旅。在珍贵史料与历史场景中，医护人员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在西宁市卫健委主办的听见护理之声故事分享会上，来自西宁市各医疗机构护理代表依次登台，分享临床一线的工作日常，生动再现护理人员日夜坚守病房、悉心照料病患、用专业与爱心守护生命的动人瞬间。西宁市黄原县卫健系统结合护理工作特点，举办趣味运动会，精心设置兼具趣味性、协作性的多个项目，让护理人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海西州德令哈市卫健委举办健康惠民大型义诊活动，优质贴心的医疗服务直面群众需求，耐心指导群众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贴心服务守护辖区百姓身体健康。海西州都兰县人民医院开展了节日慰问活动，一束束芬芳的鲜花，一句句暖心的寄语，让坚守雪域高原的护理工作者深切感受到节日的温暖。海东市向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市属4所中学捐赠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专业救护人员同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通过理论讲解、现场实操等方式，教授心肺复苏、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规范操作等技能，为校园筑牢安全防线。海东市乐都区卫健局和区中医院举办护士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心理专家通过案例剖析、互动游戏等形式，为一线护理人员疏解压力。海东市循化县人民医院为全县妇女提供免费妇科检查，同时组织骨干医护队伍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急救专项培训与中医保健义诊，将健康服务送到基层一线。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海淀县、青海油田医院分别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一线护理先进典型，激励全体护理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凝聚医护队伍奋进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海东市民和县依托甘青交界区位优势，以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和警务协同共治双轮驱动，推动川海一体化发展从地理相邻迈向功能相融，全力夯实兰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朱永军、石维玉发来的报道。

0: 兰溪城市群政务服务一体化联盟马上办服务超市指南，是2025年海东市民和县与兰州市红谷区共同修订的。两地群众凭此指南，足不出户即可跨区域义务查询与办理，彻底打破政务服务的行政壁垒。 民和县政务大厅设立红谷专窗，由红谷区工作人员提供专属服务，群众无需往返两地重复提交材料，让跨省通办更高效贴心。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干部赵佳丽：
1: 虚拟窗口、轻松办、干快办以及 AI 智能客服来进行办理业务。线下呢，我们两地共同建立了5个兰溪城市群跨省通办专窗。
0: 进行办件，实现了198项高频事项，线上线下全覆盖。目前两地已成立政务服务协作联盟，跨省通办拓展至13省28县区，梳理665项高频事项，实现同标准受理无差别办理，申请材料精简41.2%，办理时限压缩30%以上。
2: 海东市民和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鄂德辉：
0: 2015年，海东市民和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鄂德辉：
2: 两支扶持跨域通办正式窗口，通过政务直通车线上线下联动，累计水利业务在1500零一间，商盟帮办服务48%全覆盖。
0: 目前，两地已成立政务服务协作联盟，跨省通办拓展至13省28县区，梳理300-65项高频事项，线上线下全覆盖。
3: 目前，两地已成立政务服务协作联盟，跨省通办拓展至13省28县区，梳理300-65项高频事项，线上线下全覆盖。
0: 海东市民和县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鄂德辉：
2: 两支扶持跨域通办正式窗口，通过政务直通车线上线下联动，累计水利业务在1500零一间，商盟帮办服务48%全覆盖。
0: 目前，两地已成立政务服务协作联盟，跨省通办拓展至13省28县区，梳理300-65项高频事项 新、产业互补、生态共治、物网联通、民生共享，聚力打造城东七西、南联北拓的发展枢纽，在融入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进程中，以川海一体化、协同发展为重要抓手，积极作出民和贡献。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接下来请听组国内要闻。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6: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5月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
6: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
5: 英国多家媒体11号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英国卫报报道称，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巨信与首相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

0: 有序地对未来做出安排。
1: 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罗纳德·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非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屈田、瑞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
1: 中国梦劳动美，数字聚力共谱新篇。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青海一品牌地入选首批体验地推荐名单。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土地托管为产业拓了。

0: 路。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领航定向。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首先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玉树西部及德令哈、天峻、大柴旦、祁连、冈察、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偏西风，西宁、海东有5到6级偏东风，并伴有沙尘天气。柴达木的局地有沙尘暴，海西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摄氏度。
1: 好，接下来一同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多云转晴，8到25度。
0: 乐都多云转晴，9到25度。
1: 德令哈多云转阴，9到20度。
0: 共和晴转多云，6到23度。
1: 海晏晴转多云，0下1到18度。
0: 玉树晴转多云，0下1到19度。
1: 马庆多云，0度到15度。
0: 铜仁晴，9到21度。
1: 格尔木阴，8到17度。
0: 再来关注大通多云，3到24度。
1: 黄原多云，3到22度。
0: 黄中多云转晴，7到22度。
1: 平安多云，8到23度。
0: 互助多云转晴，4到23度。
1: 民和多云转晴，12到26度。
0: 化龙多云转晴，4到19度。
1: 循化多云转晴，12到26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号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多人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0: 中共中

0: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两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表示，两岸文化人应当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以和平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眼光，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用我们的行动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多幸福。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5月8号到11号在河南郑州举办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来自13个省区的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共195人参加学习。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开班式上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博大精深、系统完备的创新理论和科学体系，是指导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0: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法治保障。
1: 学习班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好人大立法工作、生态环境法典的十个为什么，深入推进备案审查实践与理论创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宪法监督制度、中华优秀传统的法律文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教育路士的好党员、好干部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报告，并组织了分组讨论、现场教学和总结交流。
0: 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刘国中与中心医护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护士队伍建设、护理服务、院前急救和120调度运行等情况。他表示，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期间，我国护理服务体系不断健全，队伍规模持续扩大，专业能力稳步提升，为有效防控疫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刘国中强调，十五五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对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健康需求，加强护士队伍建设，强化临床实践与专业技能培训，创新护理服务方式，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质工程，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护理服务。
1: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保障护士权益，完善激励机制，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全社会尊重护士职业、支持护理工作的良好氛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最近联合印发《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手机、电脑、电视、眼镜、汽车座舱、音响、耳机等不同产品的具体标准。
1: 专家认为，系列标准清晰界定了人工智能终端的智能化水平，为建设安全、有序、高效的人工智能终端生态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将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实现规模优势与标准引领的协同发展。
0: 人工智能终端是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落地、体系化发展的关键载体。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人工智能终端以丰富多元的智能场景为牵引，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新体验，有效激发了大众消费热情，成为撬动内需潜力、优化消费结构的重要支点。
1: 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围、人工智能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拉动下，人工智能终端备受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0: 秀丽壮观的长江三峡，广袤苍凉的大漠戈壁，全球顶流大熊猫，中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受到越来越多境外游客喜爱。过境免签政策不断升级，跨境支付更加便利，带动入境消费持续升温。
1: 为打破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只能在开单地办理的局限，重庆税务部门在与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互认办理的基础上，又与新疆实现异地互认，促进西部地区更大范围的国际消费资源流动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0: 贴心服务，凭实力圈粉，提升境外旅客消费体验。202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向全国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最新数据显示，实施一年来，全国办理人数同比增长12.96倍，退税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35倍。一定要带空箱子去中国，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专程到中国买买买，将旅游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
1: 一项项贴心务实的举措落地实施，从过去只能在机场办理退税业务，到能提供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商店超8000家，再到各地创新推出掌上即办、一键退税等服务，不仅让境外旅客玩得开心、买得顺心，也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一张小小的退税单，见证了我国持续扩大开放的诚意和成效。外国游客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看到一个生动的中国。
0: 记者11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最近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以及气象灾害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为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探索经验。
0: 根据实施方案，预计2026年到2027年基本完成农业气候资源普查，2026到2029年全面完成农业气候区划并开展应用。到2029年，全国将建立具备新、精、准、质特点的农业气候区划体系，形成国、省、市、县四级精细化综合农业种植制度，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等5大类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构建农业气候区划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库，建成一体化普查和区划综合服务平台，打造一批普查和区划成果应用。

0: 场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品牌是纺织服务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在驱动创新、优化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传播文化价值等方面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0: 行动方案明确，加强统筹谋划与分类施策，提升创新创意与标准引领能力，实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案，深化品牌文化价值与历史经典传承创新，推进品牌全域营销与全球拓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等六项重点任务。
1: 提出通过强化品牌培育关键要素，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商标品牌建设，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消费市场广泛认可的纺织服装品牌。
0: 作为美丽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妆品行业既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记者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坚守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妆安全，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该办法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
1: 当前，化妆品进出口已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板块。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达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在化妆品进出口贸易中，产品安全合规至关重要。新修订的办法施行后，全国海关将聚焦化妆品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与药监等部门协同联动，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与国内监管体系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检验等关键流程，严格标签合规验核，对口岸环节检验出的不合格产品依法依规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安全防线。
0: 化妆品新品研发是美妆产业创新迭代的重要支撑，离不开样品展品的顺畅流通。新修订的办法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并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1: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表示，在提供通关便利的同时，海关也始终严守安全底线，严格管理样品展品的入境用途、进口数量，明确样品展品的适用场景，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试用完毕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既放得活也管得好。
0: 近日，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江苏苏州启动。今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统筹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资源，推进全民阅读，聚焦在校学生、新就业群体等，开展订单式、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以数字技术赋能全民学习，为老年人、农民等群体开展专项数字技能培训，为产业工人群体推出人工智能加系列学习行动。
1: 启动活动上，北京大学等50所高校加入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同步发布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28个部委、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发布了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公布了180位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181个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宣传推荐名单。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2012年，浦发银行西宁分行揭牌成立，成为首批入驻青海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14年来，该行始终秉持根植高原、服务青海初心，以有温度、有效率、有深度的数字化金融服务融入地方经济，赋能民生福祉，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浦发力量。4月29号，青海省总工会召开2026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